0: 天新的疲惫，晚上回家觉得好像也没干什么事儿，
1: 感觉身体被掏空。
0: 对，但依然感觉累得不行。那到底是什么造成我们不再能够享受生活？我们又该怎样去驱散疲累，从而获得活力和自由呢？
2: 哎，关于这个疲累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前也问了一下我们单位的同事们，我们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啊。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身份隐私，我们给他画了个名儿。首先来看 Daisy， 他说了，因为这是严重精神内耗的表现呀，看似是身体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内耗的原因，知道吧？做一份不算差劲的工作，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又或许不知如何开始努力，想要改变却不知道怎么努力，接受现状又心有不甘。
0: 他还说到，控制自己的情绪，去逼着自己更好的生活，是需要调动大量的心理能量的。长久下来，这心理内耗过度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表现之一就是容易疲劳。
2: 哎，你看他还挺明白这事儿哈。
0: 是他所描述的这种心理内耗的累啊，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但其实身体好像并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所以容易让你摸不着头脑。
2: 哎，内心的感受就是，我明明没做什么，但已经觉得很累了。
0: 这是很多就是容易疲劳的人经常会有的一种感觉。
2: 对对对，表面上确实是没做多少事儿，但是你可能内心却在不停的干活当中。
0: 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那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去缓解这种精神效？首先，我来分享一个好方法。我建议你可以适度的逃离一下你所不喜欢的环境和不喜欢的人。
2: 怎么了？去穿越到哪儿去啊？
0: 哎，但是停时并不是说，哎，我永远就不参与、不投入这个环境了，又或者说我永远就不理这个人了，不是这样的。
2: 那是什么？
0: 是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哎，嫖妓过来以后，仍然要回归到陆地状态。
2: 这怎么说呢？
0: 你看，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一句不想上学，是不是就能够在家待一整天呀？
2: 当然，可能也可能直接换爸妈一顿暴打吧。
0: 这都是一种调剂的方式。又或者
2: 这种调剂我不想要呀。
0: 现在咱们上班是不是每天打卡呀？
2: 哎，对，
0: 晚上有的时候还加班，周末还单休，
2: 可不是嘛？
0: 哎，那你如果想要给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那你就请假一天呗。
2: 哦，
0: 但是提示大家，你请假可以去调剂自己。调剂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状态，但是最终还是要去重新回到生活里哈。
2: 对，毕竟生活不易，千万不要泄气啊！你可能呢会有疑惑，那有些什么学霸为啥怎么学啥都不累呀？其实他们都能够保持人间清醒的状态，长时间的高效学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懂得劳逸结合。科学可持续性的学习。
0: 是的，累了就放过自己，累了咱就躺一会儿，累了或者想玩的时候你就去玩一会儿，能怎么样呢？
2: 哎，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阻隔多余的信息通道。就是有效的办法呢，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当你这个内心啊有了一些负面的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选择压抑它，但是压抑并不会让这个负面的想法消失，而是会让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的跑出来，然后打扰你。
0: 对对对，一到夜晚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 emo，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啊，到了夜晚的时候，它是使用率的高频期，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夜晚的时候容易冲动下单，包括大家在社交平台去看小视频、看直播的时候，在深夜也是特别容易刷礼物的一个环节。
2: 哎，你比如说哈，当这跳跳糖被一个喜欢的男生拒绝的时候，这跳跳糖内心啊会觉得怎么样呢？
0: 我会想，这人真没眼光。我这么一个大宝贝被你赶上了，你还不赶紧抓住，赶紧骑一边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2: 别看他嘴硬，其实他内心想的是，哎呀，我可怎么办呀，以后都不会再喜欢别人了，我要孤独终老了。
0: 可以，你是跳跳糖二号是吧？
2: 哎，这时候呢，这跳跳糖呀就要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去想了，没事啊，跳跳糖，
0: 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再回到真实的跳糖啊。
2: 对，
0: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就要适时的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去认识一下新的男生，去认识更优秀的、更帅气的新的男生，身材更好的新的男生。
2: 跳跳糖，微信现在已经来消息20多条了，
0: 没有，
2: 都是谁啊？
0: 根本没有，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打扰我，这就是我独有的气质。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方法。那对于一直坚持并且热爱的梦想，如果你没有办法摒弃，你就要去学会加快自己的脚步，

0: 跟上理想当中梦想的样子，这叫什么？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1: 你看那些真真切切让你感到不开心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对吧？不试图用理性逼迫自己去生活，学会享受人生。
0: 对，你勇敢的去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你可以拿一份薪水不高但是没有上班焦虑的工作，其实这何尝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它不是一种意义的幸福呢？
1: 干一件事儿有焦虑，但是呢你先干它五分钟，你可能会心里的这种焦虑感啊就会慢慢的化解掉了，这种疲劳感可能也就会没有那么的抵触了。
0: 当然在专注思考怎么样做的时候，体力和脑力上的累它就会让你容易忽视掉内心的累。选择之后还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做，有那个纠结的时间，其实早就已经把工作做完了。所以各位啊，改变行为模式，行动是减少心理内耗最实用的方法。
1: 没错，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琐事太多，疲于奔命，晚上却难以入睡，白天又百倍疲倦。白天昏昏噩噩，就算什么也不干，也仍然觉得好累呀。
1: 这不就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吗？这其实就是易疲劳体质的一种展现。
0: 哎，你说这易疲劳体质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在罗列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好，你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白天经常感觉到困倦，无论睡眠时间长短，总是感到头晕眼花。还有一点呢，就是记忆力下降，经常忘事儿。
1: 完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哎，再有反应迟钝，难以集中注意力。
1: 那我应该是不会的，我这反应嘎嘎快。
0: 太聪明了是吧？
1: 啊，
0: 还有第四点啊，就是体力下降，稍微活动就大汗淋漓，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
1: 哎，前两天咱们不有个同事就是吗？一共才爬两层楼，那家伙累的上来以后呼哧带喘的，气喘吁吁的。
0: 要不说呢？再有啊，还有继续听，缺乏动力，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1: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佛系的表现呢？
0: 别找理由，继续往后听。再有啊，不愿意社交，更倾向于独自待着。
1: 这个我不承认，我觉得这是性格的体现。
0: 再有情绪波动大，稍有不顺心就容易感到烦躁，甚至是爆发了。
1: 哎呦，这件事儿啊，我的老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个非常中肯的理由。
0: 怎么说？
1: 她说了，她的肝火比较旺，所以让我忍着。
0: 再有一点啊，这个心悸胸闷，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到呼吸不上来，
1: 这个症状就已经很严重了啊，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去看医生的。
0: 还有更严重的，失眠、多梦、早醒，经常做噩梦。
1: 这不好，这个习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0: 说到身体健康了，一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身体很疲惫，四肢无力，腰酸背舒服。
1: 这是真的生病了吧？
0: 浑身头疼。
1: 哎呦，但是在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注意，有没有觉得自己思维可能迟缓了，就是不愿意进行思考了，还有那种食欲减退，甚至感觉到恶心和反胃的，包括免疫力是越来越低，容易生病的情况，都可能是易疲劳体质。
0: 哎，说到易疲劳体质，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了，看看你们啊是怎么给自己活生生的养成了易疲劳体质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经常过饱，这个饱就是吃饱了。
1: 哎呀，这说的是我了，没错，每一顿都吃得可饱了。
0: 别着急，还有久坐不动。
1: 那也是，那我们的工作要求不就得坐在电脑前吗？
0: 你看啊，这个当人啊在过饱的时候，身体会因为大部分的能量用于消化食物而变得慵懒，因此呢经常过饱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坐，就会导致身体运行不畅。
1: 哎呀，这一点真的要去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长期熬夜，这个也很普遍，很多年轻人真的不到凌晨两三点他根本不是规律的熬夜，它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休息不足，那逐渐的积累就会形成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稍感劳累就会觉得身体很疲劳。
0: 再有呢就是吃的上面啊，摄入了过多的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那经常摄入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特别是比如说奶茶，几乎人人一手是吧。这大鱼大肉的富含高糖、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都会导致体内的血液粘稠啊，使得这个血液流通的时候啊消耗更多的身体能量，增加疲劳感和无力感。
1: 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社交平台又如此的丰富，大家到了晚上这夜生活不只是去到外面，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那就是过度刷短视频。就当我们的大脑适应了这种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短暂愉悦感之后，一旦需要你去进行深度思考，大脑就会迅速的感觉到疲惫，我好累啊，我不想干这件事儿，
0: 那立马就给你罢工了是吧。再来看啊，这白天过度的嗜睡是不是你呢？易疲劳者啊，白天特别容易困倦，放纵白天睡眠可能会导致夜间难以入睡，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白天嗜睡，然后晚上不睡。
1: 这样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即便你前一晚已经有充足睡眠，你可能第二天还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注意起来。
0: 再有一点啊，就是缺乏基本的运动，习惯于长时间的久坐，不愿动弹，导致中枢神经缺乏兴奋感，这肌肉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慢，容易感到疲劳。
1: 还有，有没有可能生活压力过于大了？生活、工作，这压力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看，很多人啊，日常生活、工作双。

0: 重压力之下，它会逐渐增加心理压力，心理负担会很重。那这个心理负担，它会透过心理层面去影响到你的生理层面，会让人身体更容易感觉到疲劳。
1: 哎，再有呢，就是感到焦虑，过度的思虑，持续对事儿呢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啊，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到过度的忧虑的情绪状态，长期呢受到这种焦虑情绪影响啊，就会使这个大脑特别容易的疲惫，失去对事物的兴趣，在心理上也会变得很懒散，很无力。刚才呢我掐指一算，我发现啊，我们罗列了八条这易疲劳体质是如何形成的，各位对号入座一下吧，你看看你是活生生怎么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易疲劳体质的。那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易疲劳体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想了，我怎么能战胜它呢？我怎么能改变呢？
0: 那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刚刚有多次提到一些关于作息的问题，我们的身体首先它是需要休息的，你作息要规律一点。为什么老年人会崇尚这个早睡早起，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避免因为免疫力低下而受到疾病的困扰。
1: 哎，这是恢复能量的第一步哈。另外呢，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起床之后呢，我一定会先喝杯水，然后呢，简单的做一下伸展的运动，让自己整个状态活跃起来。
0: 再有我自己比较爱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吃货，比较喜欢吃那种油大的重口味的，这一点我自己一直都在反复提醒，就是大家尽量的在自己选择范围内选择一些相对清淡的饮食，保证肉类啊、蛋类、奶类、蔬菜和水果的营养均衡。你看人家健身的爱好者就会持续的用这样的要求去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身体的一个活跃度。
1: 再有呢，尽量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咱们中午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会儿，20分钟、30分钟足够了。
0: 下班之后你可以选择公园20分钟，适当的散散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泡脚大概20分钟左右就行，让身体微微的出汗，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放松，促进睡眠的。
1: 而且睡前呢，我们可以听一些让自己放松下来的音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拿到卧室外面，然后放音乐呢，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设备来播放啊。
0: 可以，但对于我这种每天需要闹钟，尤其是多个闹钟的人来讲，这种方法不可取。但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建议大家你可以放一些舒缓的，比方说轻音乐呀，又或者是那些风声雨声，它都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白噪音，就是特别美好的体会。又或者喜欢民谣的朋友还可以去选择一些民谣，都会让人心情得到一种舒缓和放松。
1: 摇滚就不听了哈，这个时候不太适合。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针对于身体的这种疲劳感，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体会。阿白就说了，说有一个大家在缺乏睡眠、缺乏运动的基础上，缺维生素 D， 晒不到太阳，吃太多精加工的食物了，喝太多奶茶了，叠满了各种 buff。最近在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吃精加工了，也在恢复运动频率，明显感觉好多了。
4: 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针对这个易疲劳体质的小办法哈。郑宇就说了，感觉全年无休，好累呀。
2: 啊，全年无休，那你就适当的去请个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扣工资，即便扣也没关系。调剂身体状态和我们情绪很重要。
4: 宏伟也说，他说我全年无休啊，倒班也好累。

0: 哎呀，
1: 还有一览众山，他说了，还有一个 I 人体质。I 人的特质啊，被社交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虽然我今天啥也没干，就是出去玩了一天，但是需要跟同去的朋友不停的聊天，不然两个人就容易尴尬，然后我就精神不支了，只想回宾馆躺着。
0: 嗯，阿白也说，他说保证不冷场，在社交当中真的太累了，
1: 太累了，朋友，新时代的青年，大家学一下潘展乐啊，想聊什么聊什么，不想说话就直接 say goodbye。
0: 查理老师他说了。你们今天聊的话题怕不是照着我的样子聊出来的吧？
1: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真实写照，
0: 全都对上号了哈。
1: 还有 Wander 他说了，麻了，感觉很倦怠，但是至少还可以看书。
0: 哎，某某他说了，他说看看书确实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于我来说是良方。
1: 嗯， Alex 他说我曾经去过广东，他说喝酒帮助人缓解疲惫。
0: 哎，我真的好好，就是它有很多的功效，而且真的是一杯就到位的那种。
1: 嗯，广东广西都有喝凉茶的这种传统，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广东人确实是挺多的，尤其广州这个城市人乌泱乌泱的。
0: 哎，人多是吧，就会产生焦虑。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书商，他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经常遇到不顺心很倒霉的事儿，很多内耗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改变不了，你不敢选择顺心的工作，因为工资你承担不起。
1: 还有静静他说也有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比如说甲减就会这样。另外一朋友康尼他也提到说，我甲亢也是如此，疲惫不堪，没有力气。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一定要去正确客观的去判断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是得病了，我们一定要去就医，一定要去咨询相关专业的医生，给到一些合适你症状的解决办法。
0: 我觉得当代人我们都应该学会一个能力，就是察觉的能力。我们要经常去察觉各方各面的身体啊心理啊的一些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大家来明确的去察觉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经常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感觉到很疲惫呢？
1: 嗯，是不是虽然白天昏昏沉沉，但是晚上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呢？
0: 那你是不是虽然休息日补觉一整天，工作的时候却还是提不起精神，记忆力越来越差呢？
1: 是不是经常感冒，隔几天就觉得咽喉疼痛，肌肉酸痛，头痛
0: 啊，哪儿都疼是吧？还有就是你是不是逐渐发现自己不想社交，只想宅在家里躺着啥都不想干？
1: 哎呦，这可能就是慢里线。它是指什么呀？这个概念啊，是指少量的活动也会诱发身体出现疲惫的状况，并且呢，即便是经过休息也没有办法改善的一种病症，无法被疾病或者药物所解释，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0: 嗯，如果经常会感到严重的疲劳感，至少半年甚至半年以上了，并且出现了身体不适，比如说肌肉酸痛，或者是虚弱，关节疼，头疼，咽痛，然后夜间睡眠障碍，那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
1: 它的主要表现是严重的疲惫感，就觉得累啊，还有记忆力衰退，包括注意力难以集中，不明原因的疼痛，包括头部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多个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再比如消化系统容易出现什么呀？肚子疼，包括有些人容易腹泻，而且有些人经常会有一个不适应的症状，这些都是体现。
0: 嗯，就是哪些人更容易被这个慢性综合征给盯上呢？其实啊，据观察发现，多达25%的人是有这个慢性疲劳的，但只有5%的人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虽然看起来这个概率不大哈，但是呢，要知道这种疾病的判断比较困难，真正患有此病的人要比这个统计。
1: 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统计，发病年龄主要是介于在15到35岁之间，女性的发生率相对男性要更高。
0: 那刚才其实呢，我们已经是说到了一些这个简单入手的小方法了。那接下来呢，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古话哈、啊，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当然听过了，其实就是在讲作息这事儿。你看古时候啊，没有电灯这些照明工具，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呢，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消遣，大家到了晚上就直接进入到休息的状态。那这种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昼夜节律，如果说长时间被打破，就会干扰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和肠道细菌的一个正常活动，进而就会容易诱发炎症。
0: 哎，那逐渐的可能表现的就是

0: 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1: 像很多朋友到了晚上喝酒，
0: 撸个串吧，
1: 唱歌，
0: 蹦个迪吧，
1: 王者，
0: 吃个鸡呀。
1: 现代人晚上可以干的事儿真的太多了，在经过白天压抑的工作之后，晚上每个人都想放松一下自己，对不对？
0: 对呀。
1: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放松方式可能越放松越累。
0: 哎，如果有入睡困难的啊，大家可以在入睡前的一个小时，你尝试着或者你逼迫着自己放下手机，避免蓝光照射，放空自己，什么都别想了，你就感觉一下啊，那个从脚趾头到小腿，然后慢慢的到这个胸啊，到腹部啊，慢慢的放松，感觉自己啊，我好沉呐。
1: 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按摩，
0: 啊、
1: 或者去找到专业的地方去聆听、去感受、去沉寂下来？
0: 现在有那种睡眠舱吗？
1: 我知道。包括还有像咱们本地啊也出了很多像什么音波，
0: 哎
1: 啊，音波的这种训练，
0: 各种疗愈，
1: 对，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沉下来，放轻松，去休息，去休息啊。休息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原先意义上的说摆除压力怎么办呢，我去玩，我去开心，我去享受，哎，不一定
0: 啊，
1: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真正的做到去休息。
0: 哎，在这儿就不得不说那些孩子爸孩子妈们了，
1: 挺辛苦的。
0: 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孩子醒着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那孩子好不容易睡了，一般都得到了9-10点了吧，点个串吧，咱们小喝一个吧。
1: 对，俩人开始玩玩游戏了。当然啊，这个时候是可以二人相处的一个绝佳时机，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以及注意你们放松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也好，还是说朋友之间也好，这种相互的正向的能量的传递才重要，对吧？
1: 是的。那关于放松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自己真实体会的特别行之有效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和分享了。那下个路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有效的好方法。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啊，我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首先呢，这是好好学习这位朋友，他说了，一天睡不饱12小时，我感觉人生都没意义了。12个小时，
2: 你有点贪心吧？虽然我也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积极的做出相应的举措。
1: 我觉得你做不到。
2: 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因，工作的原因，每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除非说你前一天晚上睡眠时间非常早。但你要知道，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挺难的，挺难的。你让我晚上8点睡觉，哎呦，真的太难了，我都不确定那会儿我有没有吃完晚饭。
1: 他一直追求的是12个小时，可我追求的是8个小时。
2: 我也是。
1: 哪一天让我睡够8个小时，我觉得哦，好幸福，
2: 我已经很庆幸了。对，还有雨说到，他说亲身体验啊，减肥了之后这精神状态巨好，运动真的超级提神，但是刚运动完之后呢会犯困，所以已经很多次怀疑早晨跑操的合理性了。
1: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应付体育考试，每天早上起来绑着沙袋跑步，然后到早读的时候困的呀。
2: 哎，但我认真的觉得，就年轻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天早晨跑步，反正身体状态和身体身材好像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吧。
1: 那个时候对于男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焦虑，就男生都在蹿个子，所以根本就很少有胖的。
2: 对，但是到现在可不一样了，男生都在健身房里头撸铁呢，哈哈撸。
1: 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就是状态特好，就一直运动，然后觉得可开心了。
2: 怪不得你今天觉得困呢。
1: 哎，今天巨困。
2: 是吧，来看到。
1: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运动完了以后睡一觉，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套餐呀。
2: 当然了，运动完之后睡觉，运动完之后吃碳水，都是很好的缓解这种疲累感的方法。
1: 很好的 CP 是吧？
2: 对，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哈。
2: 还有荒岛，他说，对我来说啊，100%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的前提是至少保持8小时的睡眠。毕竟谁也不能要求一部只有10%的电量的手机配合自己完成1-2天的日常生活。这比喻很恰当，嘿。
1: 哎，你看这 Bob 也提到了睡眠，他说我每天睡不够啊，10个小时就觉得昏昏噩噩的，就睡不够10个小时不行。
2: 你也挺贪心，睡10个小时呢。
1: 可能大家都还年轻吧。
2: 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挺滋润的。
1: 是，再来看 ZZ， 他说休病假每天睡16个小时的我，睡了2年，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迹象。
2: 等一下，休病假休了2年？
1: 您身体还好吧？
2: 不会吧，不会吧，真的真的不会吧。
1: 再来看俄罗斯方舟，他说啊，易入睡加深度睡眠效率就很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普通人，你别学我，
2: 我就是这样。

0: 醒的感觉谁能懂啊。
1: 哎，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觉得睡不够睡不醒也挺快乐的
0: 啊，
1: 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群人，他是睡不着啊，睡不长
0: 啊，
1: 你知不知道？
0: 懂。
1: 当然今天这跟我们的这个易疲劳体质，这是两种啊。
0: 对对对，
1: 你像这种睡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0: 睡不深，
1: 睡不深的人怎么办呢？你去搬一天砖
0: 啊，
1: 实在不行搬两天。
0: 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吗？
1: 好吧。
0: 所以你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你很难懂那些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确实很难切身体会。
0: 对，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
1: 只有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同一体会，是吗？
0: 哎，其实我想说到这个关于睡眠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吃的太油腻啊，或者吃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当然了，尤其是吃的太油，你的机能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包括你的脸上也会出现痘痘。
0: 哎，对，所以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这种是否疲劳的状态。那其实呢，对于某些食物啊，一些药物，还有化学反应啊，我们的情绪都会跟着变化的。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呢就会有这种肠道菌群失衡，肠道菌群的改变呢会引发抑郁啊，神经衰弱啊，还有疼痛啊，过敏啊，甚至是失眠。
1: 是的，那这种失衡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去缓解的。
0: 对，
1: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你的饮食不均衡啊，或者是一日三餐不按时吃啊，又或者重油重盐啊，你可以换着来吃嘛，
0: 多吃一些蔬菜。
1: 对，减少精加工的食品的摄入，少点一点外卖。
0: 对，
1: 你试着开始一段低碳生活，坚持下去，你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再有呢，就是千头万绪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做起。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除了昼夜节律被打破，很多人晚上经常是胡思乱想，无法入睡。
1: 都想啥呢？
0: 感情啊，事业呀，怎么赚钱呀？
1: 哦，明白了，这千头万绪全部都涌上心头，而且有些是亟待解决的，有些可能是你自己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的，但这一刻都爆发了出来，所以根本哪有空入睡啊？
0: 对，你要知道，这种过分的思虑啊，只会让你自己疲惫不堪，问题也得不到任何的解决，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那是大家的通病。
1: 大家可以试着抛开这些烦恼，列出一个时间表、时刻表，你从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慢慢的开始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从心里开始减负，这样就会帮助你消除疲惫感。
0: 哎，其实呢，有一项研究表明啊，逐步的进行常规而有氧的运动是可以减轻疲劳，增加机体的功能的。你比如说散步、游泳、骑车、慢跑等等都很适用。
1: 其实我觉得简言之吧，就是学会对自己好一点，这句话在互联网上经常被当作鸡汤。
0: 但具体怎么好呢？
1: 睡好，吃好，健康，学会给自己减压，这才是真的对自己好一点。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尽可能的让我们慢慢的从疲劳的状态呢来离开，也让疲劳跟我们说拜拜。
1: 还是要让大家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让疾病来远离我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对，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疲劳体质，你是疲劳体质吗？平时都是怎么调节的？那大家呢还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我们来聊天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咯。
1: 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帮您解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明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回。书接上文，大家看呐，这个人呐，各种各样。就拿秦桧来说，阿谀奉承，他是个献媚的小人，靠着打小报告取得皇上的信任。要不怎么说呀，这位赵构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呀害死了忠臣的岳飞，那是罪魁的祸首。都说秦桧坏，实则呀不对。您想，有大令有小令，主要这位皇上的目的是不希望自己的爹自己的兄长回来，最后呢真就没迎接，说明他呀既不孝也不忠也不义。而秦桧看到这一点，做小人做得绝，这就是他立于官场不败之地，小人中的小人。所以呢，真正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是这个赵构皇帝，其次才是秦桧。秦桧一奉迎，这事儿办得也好，看着没？就拿前文书来说，他要陷害中坛，放下中坛咱暂且不提。说到这儿，咱先介绍介绍中泽。中泽呀，是南宋初抗金的名臣，刚直豪爽，臣疑之兵，进士出身，历任县州的文官，颇有政绩，曾指挥过东京保卫战，抗击金军。金军撤走之后，中泽仍留守于东京。中泽在任东京留守期间，曾20多次上书高宗赵构，力主还都于东京，并制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没有被采纳，因此壮志难酬啊，忧愤成疾，临终前仍三呼过河过河过河。另外他也提拔了岳飞，乃是岳飞真正的伯乐。那么这位中泽和中坛是亲兄弟。这时候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当这皇上看到这首诗，风暴吹到黄龙府，波涛淹没秦赵高，一望靖康井下尺，恨扫匈奴还天朝， 这几句巴的巴的滋味想了半天没看出来，落款是绍兴十一年除夕夜，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再看他就问钱爱卿，这中坛写的是什么含义，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陛下圣明，您想想，中坛在过年的时候不干别的，写这么一首诗，臣认为是反诗，我怎么没看出有什么反义来？陛下您好好静思巴嗒巴嗒滋味，他头一句风暴吹到黄龙府无可非议，第二句波涛淹没秦赵高，陛下谁是赵高？他指谁？他骂我呀，我是赵高啊，我要是赵高我保的谁？我保的您，那您不就成了秦二世了吗？有道理。往下说第三句，一望靖康井下尺，现在祸井关天，他说咱们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是说您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您说这不是反吗？有道理。还有陛下，这下面这不就是有怨言了吗？

0: 指陛下和满朝文武，恨扫匈奴还天朝。就这一句也不是什么好话。另外陛下您再仔细看一看，这是藏头诗。您把这每一句的头一句连一块儿，您看看是什么？风波遗恨呐、啊，这不是有意骂您吗？也连带着骂我，说您是昏君，我呢是奸臣。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话是一点都不假。秦桧煽风点火，那是数头一把的，叭叭叭这么一说，这皇上火就有点受不了了，火撞顶梁门，一点都不错。他对风波亭这件事情有想法，中贪心怀不满，想替岳飞鸣冤叫屈，指责我做事儿不对，我是昏君，确然是一首反诗啊。听家这么一说，朕才明白。回陛下，您想想，我府中也养了不少英雄豪杰，绿林道的好汉，武林高手，实不相瞒，我早就派他们探听中坛的一举一动，这是背着中坛从他书房里偷出来的。中坛呐、啊、中坛呐、啊、朕对你不薄啊，闹了半天你心怀叵测，对朕不满，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可恶之极，可恶之极。陛下，您先别着急，也别发火，依我之意，应该赶紧降旨，索拿中坛，开刀问斩。要迟疑了，他有造反之心，对您是极其的不利。但是秦爱卿，你别忘了，凭这么一首诗就能定他的死罪吗？恐怕满朝文武也不服啊，让我怎么处理呢？陛下，这一首诗难道说就不能定罪吗？我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认为就能定罪，我看我也有个方法，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好，此事应该慎重，中坛定死罪也应该，但是秦爱卿，朕不知道怎么个定法，要仔细的研究。陛下，我打算请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足智多谋，咱们君臣可以商一个好办法。哦，那你说这俩人是谁呀？陛下，一个叫罗鲁吉，一个叫莫其谢。传旨，圈二人进殿。说到这儿，咱还说一个事儿，不都说流传这么一句话吗？秦桧也有仨好朋友，秦桧的三个好朋友就是莫其谢、罗鲁吉、张宗昌，他会刁买人心，而且这几大奸臣臭味相同。你看古往今来，你要是做恶人， 也得会做，做奸臣也得有手腕儿。

他们的手腕就是这秦桧有手腕，会笼络人心。就这样，这种穷凶极恶的私欲引起了他做了这位狗皇帝赵构的帮手。这些人都是鹰犬爪牙。那么咱说这位莫其谢是什么官呢？刑部尚书，掌刑的。罗鲁吉呢？罗鲁吉是京兆尹，官儿也不小，跟这秦桧结成一党。这几个奸臣经常在一起，没事儿编造别人的罪名，不是害害这个就害害那个。岳飞的这些罪名，莫须有的罪名，实质不是秦桧一个人定的，很多人都参与。这几个人是臭味相同，私欲引起他们作恶。这下呀，把这二位也给找来了。这二位倒身便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莫其谢罗鲁吉参见万岁。嗯，莫其谢罗鲁吉，臣在，臣在。平身站起，谢陛下，谢陛下。俩人在旁边一站，秦桧啊，把方才的事儿如实的当众都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把经过再说一说，商量商量怎么对付中坛，要出师有名。这罗鲁吉一听，赶紧往上磕头，陛下圣明，臣知道，这个中坛表面挺恭顺的，对陛下是毕恭毕敬，实则包藏祸心，久有反宋之心。像这种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那么陛下降旨，把他斩首示众，这是上策，臣非常的拥护。别说了，你们说了半天都一样，都是废话，把你们找来给朕出主意，要说杀了才行，要不然满朝文武不服，朕我如何处置？万岁，您说的对呀，这我刚才这确实，别讲了，看来你是没词儿，退在一旁。是是是，万岁，我退在一旁。就这样，他不敢说话了。莫其谢有点鬼点子，眼珠转了转，吸取刚才的教训，赶紧跪倒。陛下，臣倒有一个方法，说吧，什么主意？陛下，我看这么办吧，方才丞相说了，那一僧一道志明和贺长兴跟宗帝，他们呢保护着岳飞的余孽，宗坛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陛下把他宣到殿上来，问问这件事情，当面锣对面鼓，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那也没关系，他要矢口否认，陛下将安领人去捉拿这僧道和乐亭，考验考验他是怎么想的。他真不知道，那么对陛下就是忠心，那么他就得真去抓人，而且能把这些人置于死地。如果他耍花招欺骗陛下，那就说明他们是一党，就定他个抗旨不尊，那不就要了他的命了吗？名正而言顺，到那时满朝文武

也说不出什么，陛下也好做决断。嗯，好好好，卿这主意倒是上策，就这么决定，此事保密，只有你们知道。是，退了下去，谢陛下，谢陛下，谢陛下。三个奸臣走了，临出门擦了擦脑门上和鼻子上的汗，心说话伴君如伴虎，不好伺候，一句话要说不对不应心，乌纱帽就丢了，可能脑袋就搬家了。他们这种人靠着打小报告，靠着这种方法挑拨离间，在咱们身边也有这种小人，干活干的最少，说话说的最好，背后净起这幺蛾子，净干这作损的事儿。所以这种人大家一定要防范，古往今来比比皆是。那么他们就靠着这种方法让自己活得好，然后把痛苦建立在别人的身上，真是可恶之极，大家一定要留心。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再说说高宗这人。高宗赵构这人呢，本来心眼就小，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有点儿想不开了，急得在屋里来回直溜。后来一琢磨，爸爸爸，怎么也得见见中坛，让中坛前来见我。来人，在陛下，你有何吩咐？选一等公中坛前来见我，领旨。咱再说说中坛，中坛是好人呢，他是中泽的亲兄弟，为大宋江山赤胆忠心，现在还兼任大内的总管，保护皇上的安全，兢兢业业。这么晚了，没想到皇上降旨要宣他，敢不去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皇上这么晚叫我进宫，莫非有特殊的大事儿不成？赶紧不敢怠慢，上了轿子赶奔皇宫，在天殿见着了这高宗皇帝。中坛也跪倒了，参见陛下。嗯，抬起头来，是。高宗一句话不说，瞪着眼睛盯着中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过了能有15分钟，中坛抬着头一瞅皇上这个脸色，怎么那么难看，铁青个脸儿，胡须微微跳动，知道皇上肯定生了气了。当臣子的心里是一阵的紧张，就这样赶紧把头低下，也不敢动。突然高宗皇帝说了一句话，中坛，你可知罪，罪该万死，但请陛下圣明，您明示臣身份，让我知道知道。朕就知道你有这套词儿。我且问你，临安三贤都是谁呀？啊，中坛一听，怎么皇上无缘无故问起这话来？这京城里有三贤吧？啊，这都是老百姓的顺口溜，随便说的嘛，是吧？但是随便说也有影，朕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想我一问你，必然你说是随便。

0: 便说现在朕就堵你的嘴，不让你讲。朕听说了，有个大和尚，江湖人称叫什么笑如来智明，还有个清虚道长，清虚上人贺昌星，还有就是你，这事儿属实吧？万岁，臣启万岁。那是老百姓随便乱叫的，什么京城三贤。好，那么你知道志明和贺昌星干了些什么吗？万岁，请您明示，他俩干什么？微臣不知道。我实话告诉你，他们在黑虎岭干了些什么？他们劫走了反叛岳亭、余孽、岳飞之后，难道说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吗？啊！中坛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雨飞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工位整洁程度与工作效率成正比。越是桌子整洁，越是工作井井有条；越是桌子乱七八糟，越是干活干得浑浑噩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整理的小智慧。去年年底，每天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有个同事找我开会，一看我的桌子惊讶起来，你那么爱整齐的人，怎么桌子会乱成这样了？还不赶快整理一下？我回答，太忙了，哪有时间收拾桌子啊？开完会之后呢，我回到了自己乱七八糟的工位，想起来同事的那些话，开始反思，难道真的连一点收拾桌子的时间都没有吗？不是，绝对不是。上午的时候，周围同事聊天，我不是走神听了一耳朵吗？中午午休，我不上视频。下午开会之前，我不是还发了一会儿呆吗？原来不是我真的忙到停不下来，而是即使停下来，也不愿意把时间放在整理这件事情上。但是我发现，杂乱的书桌真的非常影响效率。工作千头万绪，脑子里本来就是一团浆糊，抽丝剥茧，总结梳理，可书桌上高低起伏，

杂乱不堪的状态，很容易让脑子更加混乱。有时候啊，想要查找资料，翻了半天也没找到，想要找笔写字，发现笔筒里竟然没有一支可以用的笔。那种状态就像坐在垃圾堆里工作，再奇思妙想的灵感也会被浑浊的空气搞得一塌糊涂。那天下午，我开始收拾整理桌子，没想到不到15分钟，桌子就从杂乱无章变得无比整洁。更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加班的效率提升了很多。不得不说，仅仅是15分钟的整理时间，却让自己的书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思绪更加的集中和专注。整理远比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书桌需要整理，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需要时常停下来整理一番呢？星云大师在《人生就要不断精进》中就强调，一定要整理好自己的人生。客厅乱了要整理一下，厨房脏了也要整理一下，庭院的花草树木如果不加以修整，很快就会杂草丛生。家庭的账目久不整理，财务难免透支失控。上班时整理衣冠，聚会时整理容颜，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需要整理的事项。而这些整理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让我们的人生得以精进的整理哲学。所谓的整理哲学有哪些呢？首先，整理生活才有纪律。美国的一家数据分析机构曾经对华尔街投行界的中坚力量人群做了一项背景调查，他们发现，有相当比例的投行高效能人士都有一段同样的背景经历，入伍参军。后续，这家机构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发现有部队经历的人有更强的韧劲儿和抗挫折能力，使他们在职场生涯中更具有持续的动力。而除了抗挫能力，他们还有一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那便是整理。在部队，一切都需要井井有条，无论是你的书桌还是你的床铺，甚至仅仅是你的衣物叠放，都有很严格的整理要求。同时呢，还包括他们的作息，早睡早起，坚持锻炼，坚持三餐合理搭配，这些部队中的条条框框几乎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了每一个士兵的生活当中。而这些曾经的士兵在进入其他职业领域之后，同样也保持着之前的良好生活习惯，包括整理，包括作息，包括他们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这为他们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其次，整理思绪才有条理。我们时常会遇到大脑一片空白的状况，尤其是情绪波动异常激烈的时候，这个状态通常也是最容易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所谓冲动是魔鬼，其实啊，从脑科学角度来讲，我们被情绪冲晕了头脑这件事儿是非常符合科学规律的。简单来讲，我们的头脑可以感知偏感性的情绪以及偏理性的理智，但是气血上涌的时候，通常都是先到达主管情绪的地方。如果说情绪过于激动，那么便完全耗费在情绪的处理上，无法到达理智决策的地方。于是我们的大脑只剩下了毫无章法的情绪，更别说什么理性决策了。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降低决策的失误率，找到最佳的决策路径，不至于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可以做的唯有冷静下来，整理情绪。即使不受情绪的折磨，我们同样需要给大脑时间来整理情绪，更有条理地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三，整理心灵才能安定。乔布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那句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简直就是他人生最好的诠释。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乔布斯本人非常推崇佛教禅宗，并且多年来坚持冥想等这些习惯。我们只看到他光辉的一面，却很容易忽略在他重返苹果之前是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的。自己一手创办了苹果，却被股东们赶了出来，重新白手起家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向。身患癌症晚期，临床平均寿命不到一年，
他却硬是多活了8年之久。这些挫折在常人看来可以说是至暗时刻，但乔布斯却依靠整理自己的心灵，调整自己的状态，以一种平常心和执着的精神，克服了一个个似乎难以逾越的屏障。心灵需要整理，心乱则行乱，心安则事安，最后整理语言才能优雅。记得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去拜访一位老师，算是分享自己拿到梦想职位的喜讯。老师听了很开心，同时送给我3个建议，一是写，二是说，三是做。当时我觉得老师说的也太宽泛了，写说做谁不会啊？可真的进了职场之后才发现，能写会道会做事真的是一个人在职场上最重要的3件武器。而对我来说，会说这件事儿却长期陷入了一个误区。当时我觉得那些会说的人是一种天赋，不会说的人是根本没有机会学到的。机缘巧合看到一本教人公开演讲的书，记得书里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整理自己的语言。简单说就是面对一个问题，在脑海里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然后在每一个观点下面加上自己的支撑论据。说话之前一定要冷静地完成这些动作，而不是傻傻的头脑一片空白的等着自己任意发挥。话谁都会说，但那些真正会说话的人，他们的语言都是在脑子里经过精心处理的。出口成章这件事也是建立在拥有足够的阅历和智慧，同时在脑子里搭好讲话框架基础之上的。整理之后的语言更有逻辑，更有趣味，更加优雅，那么何不尝试一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很多女生会说啊，有时候和男生聊得也挺开心的，但男生总是不主动找自己聊天，每次都是自己主动开启话题，这样感觉自己太主动，感觉好累，怎么办？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么引导男生让他主动找你聊天。知乎上有个问题，男生不主动找我聊天是怎么想的？其中呢，有个网友的回答是这么说的，我主动找女生聊天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日常互动，比如传传文件、求助、资源分享等等，二是我喜欢你，我想和你谈恋爱。看吧，男生的需求简单明了，要么日常互动，要么他喜欢你，想和你谈恋爱。而对于一个想和你谈恋爱的男生来说，如果他主动找你聊天，你却不能提供有价值或者有情绪价值的东西，男生可能会因为你无趣而转移别的目标对象。如果一个并没有打算和你谈恋爱的男生，你们经常性的日常互动，又是求助又是资源分享，这样一来二去，你们之间也会产生点什么。只要稍加引导，你们之间就会有故事。总的来讲，两性吸引原则中，聊天聊得好，技巧用得妙，爱情的火苗就会被点燃。男生不主动找你聊天，那是因为你不会引导。人骨子里呢，都是有欲望的，它包括好奇、保护欲、追求欲等等。从他们表面上的需求加以延伸，去激发他心底的这些欲望，他就会顺着这种欲望的牵引主动追你。在和男生聊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供情绪价值，要撩拨男生的情绪，让他有情绪波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聊天才会有趣。因为聊天有了趣味性，男生就会被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所吸引，会不由自主的主动找你聊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源头上略施小计，诱导他主动找你聊天。首先，调动好奇心，制造契机，适时的中断话题，可以营造出一种神秘感，让对方产生好奇欲，他就会在这种诱导性的因素的影响下去探索。当他的好奇欲和探索欲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按耐不住的主动找你。比如，你可以半夜打电话和他说，跟你说件事儿。当对方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再挂断，或者说明天再说吧。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给对方留下未完成的情节，调动他的好奇心，他就会对这个话题保持高度的兴趣。一旦有空闲的时候，他就会主动来找你聊了。其次，重复曝光。重复曝光呢，是一种心理学的效应，它是指人们单纯的会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产生好感。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啊，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就像你经常和闺蜜谈论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他在闺蜜面前的曝光率就大大提高了，闺蜜对你的另一半就很容易产生好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调侃，防火防盗防闺蜜。同样的，当你经常找男生聊天，或者是求助，或者是单纯的找对方聊天，只要多次性的、经常性的重复这个动作，对方就会对你主动找他聊天产生熟悉感和好感，并且习惯。一旦这种习惯形成了，你再一改常态，中断这种聊天的频率，不再主动找他聊天，他就会很不习惯没有你主动找他聊天的日常。一方面呢，他会好奇你为什么不找他聊天了，另一方面呢，他会深度探索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 当他实在无法压抑内心的好奇欲的时候，就会主动来找你。当然，如果不管你怎么尝试，对方都不会主动找你聊天，甚至不想和你聊，那么他是真的不喜欢你。那这个时候呢，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吸引他，让他喜欢你，而不是直接跨越到如何让他主动找你聊天这一步了。不管是日常聊天还是吸引对方，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从激发他的某种欲望出发，让他产生我想和这个女生谈恋爱的感觉。这样一来，你稍加引导，对方就会主动的找你靠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近两年，很多父母都在孩子见见世面，可是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究竟怎样才算是带孩子见世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要注意些什么？今天的节目里，艾佳先来和您说说有远见的父母都懂得带孩子见世面。
6: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艾佳认为，真正的带孩子见世面需要以下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我们要带孩子见人心。如今这个社会永远是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并存的。甘肃的一名14岁少年仅仅因为一副耳机就被五名同班同学殴打致死。还有南京地铁上，一位中年男子突然对身边的17岁男孩发难，用脚猛踹他的胸口，你凭什么不让座？孩子无助的表情让人心疼不已。还有频频发生的校园暴力、绑架、性侵事件，让所有家长揪心不已。所以为人父母，比起给予孩子优渥的成长环境和优良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教会孩子识别人心，懂得分辨人性善恶。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可以先带着孩子一起去福利院做义工，感受与传递真正的温暖与善良，然后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当看到那些随地吐痰的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人，因为一点小事在地铁上吵得面红耳赤的人时，告诉孩子以后千万不要成为这种人，遇到这种人也尽量远离，更不要请进生命中。最后要认真地告诉孩子，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相信，你可以善良，但是你的善良一定要有锋芒。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孩子的童年时期是他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形成的种种观念往往会影响一生。这不仅是教会孩子如何做人，更是为他们行走于世间披上一副坚硬的铠甲。当你真正走过许多路，

第二，我们要带孩子见天地，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父母应该多带孩子去看看世界，不仅是激发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更能让孩子知晓这世上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哪怕是一次不经意的回眸，一次微小的触动，都可能就此改变孩子的一生。股神巴菲特出生在一个小城奥马哈，那年刚过完10岁生日的巴菲特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日礼物，一次前往纽约华尔街的旅行。在华尔街，他被那里的证券交易所深深吸引，大屏幕上股票价格不断跳动的场景让他激动不已。回家之后，他就对股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用自己打工赚来的钱学习炒股，之后一发不可收拾，16岁就赚到了53000美金。你看，看世界的过程真的是会潜移默化指引一个人的未来方向。香港首富李嘉诚曾谈起自己教育孩子的秘诀，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有私家车接送，李嘉诚却常常带着两个孩子挤电车上下学，还认真地告诉他们，在电车上你们能见到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能够看到最平凡的生活，最普通的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社会。而坐在私家车里，你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不会懂得。而且两个孩子从很小就开始打工养活自己，在麦当劳卖过汉堡，也在高尔夫球场当过球童。李嘉诚认为，让孩子体验百味人生，学会做人处事，比给他们金山银山还要强百倍。我们都说从小要富养孩子，但真正的富养绝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滋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帮助孩子丰富他们的人生经历，拓宽他们的眼界，让他们以最开阔的方式笃定地过这一生。一个人见过天地之大，才能做到心有乾坤。不一定是要带着孩子满世界旅行，只要你愿意，无论书里、大自然、菜市场、街头巷尾，都可以成为孩子出去见世面的场景。那些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欣赏过的风景，会在不经意间开阔人的眼界，改人的想法，提升人的能力，最终塑造一个饱满的灵魂和独立的人格。最后，我们要带孩子看见自己。王家卫说，人这一生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当一个人真正看过人间百态，见过天地万物之后，最重要的是遇见真正的自己。有些人穷尽一生忙忙碌碌，也不清楚自己为何而活，有些人却在10几岁时就找到了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梦想。这个世上有一样东西比努力和坚持更重要，那就是找准人生方向。身为父母，最重要的是引导孩子看清自己的内心，想清楚自己未来想走什么样的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追求怎样的美好人生。提起王菲的女儿窦靖童，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酷。小小年纪的她不仅颇有人格魅力，更是才华横溢，14岁时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19岁时就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很多人评价窦靖童的时候都用到了一个词，大家风范。似乎比起同龄人，他身上多了一份坦然和淡泊。其实抛开父母的光环，这些年窦靖童经常一个人到处旅行，四处漂泊，不停地体验这个世界。这些经历组成了他见过的世面，也让他越发笃定自己想要的人生。见过世面的孩子不会浑浑噩噩毫无方向，他们会清醒且明白地看到自己未来的路，然后努力地去接近这个目标。窦靖童曾由衷表示对王菲的感谢，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开明的人，每次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总是说，做你想做的，你不后悔就行。真正聪明的父母不会去逼迫孩子做不想做的事，而是用各种方法拓宽孩子的视野范围，挖掘孩子的潜能，找到他喜欢且擅长的方向，并鼓励他坚持下去。
父母的眼界决定孩子的人生边界，为人父母没办法。

办法陪孩子一辈子，只能陪他一阵子，所以爱与滋养。教育孩子是一场漫长的修行，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懂得带孩子去见世面，为他们的人生埋下一颗希望的种子，等待几十年后枝叶茂盛，硕果累累，收获富足而灿烂的一生。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在我们小时候，大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很多体育活动都被归结于玩物丧志，特别是男孩。我记得当年常常有老师会把课间课后踢球打篮球的男同学抓回来，说得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这种做法真的正确吗？接下来艾佳就来跟您聊聊四肢发达头脑不简单。
2: 为美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美国伊利诺伊州内伯维尔中央高中在第一节文化景点体育课的活动。早晨7:10，一群高中生经过一番热身，踏上学校操场的跑道，进行1600米长跑。在开展零点体育课后，内伯维尔中央高中的学业水平获得大幅提升，明显超越其他同类学校。零点体育课的实践结果是有理论依据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约翰·瑞迪在专著《运动改造大脑》中指出，运动调节和优化大脑功能的秘诀就在于提高了神经递质的水平，使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和其他化学物质之间达到平衡，促进脑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大幅提高。这就好比为大脑施肥，诱发神经新生，继而为大脑制造出新的神经元细胞。不仅如此，研究还证明，如果四肢不发达，头脑反而会变得简单。我念大学的时候，发现班上几位学习特别认真的人，其中就有一位之前是体育特长生。坚持体育运动的人有一个普遍特征，就是特别沉得下心。现在很多名校的学生早已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书呆子，篮球、游泳、皮划艇，少说也有一项拿得出手的体育特长。1999年出生，数学满分进耶鲁，击败羽生结弦卫冕花滑冠军的陈威，就是这样一位斜杠学生。获得冠军后，面对人们说他肢体僵硬的负面评价，他就找来舞蹈艺术家一起设计动作。在学校教练不在身边，他就拜托朋友帮忙把训练视频录下来，然后发给千里之外的教练进行远程指导，努力把课程都挪到上午，这样下午他就可以在学校冰场里伴着耳机里的音乐训练，结束后再独自把铲出的碎冰打扫干净。运动让他们痴迷于将一件事做到极致，失败就重来，再失败再重来。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的一档体育，身体对抗和跌倒，摔倒了立马爬起来，再摔倒就再爬起来。如网友们所说，没想到在一群小朋友身上看到了久违的热血坚毅。2007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运动优化大脑的作用发生在运动后。人们在运动后学习词汇的速度提高了20%，因为一旦运动结束，血液几乎立刻回流至大脑。这时候，如果有需要敏锐思维和复杂分析的事情，正是注意力集中的最佳时刻。研究表明，运动带来的有益效果至少能够持续6周，仅一次运动的后劲就可以持续1到1.5小时。所以，要想作业写得又快又好，不如在学习前来一个热身运动吧。孩子在1岁前后正是学习走路的时候，可以玩一些推拉玩具，锻炼孩子的平衡能力和手脚的肌肉。孩子1岁半以后，手臂有了足够的协调能力，这时候可以玩球了。妈妈的瑜伽球就是一个很好的玩具，你可以放在地上向它滚过去，让它抓住，再从地面把它滚回来，这样能够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和敏捷程度，可以一直玩到3岁。孩子会走路后，就会想尝试跑和跳，在家里的床上，宝爸宝妈可以两只感觉。等他对双脚同时离地比较习惯了，就可以在家里跟他玩跳格子的游戏。孩子3岁以后就可以试着骑滑行车，滑行车的重心比较低，所以孩子骑在上面不会感到害怕，可以发展孩子腿部的肌肉和协调性。孩子4岁以后可以试着跳绳、单脚跳、交叉跳，能够发展孩子腿部的肌肉和协调性。孩子6岁以后可以带着他尝试足球、篮球、羽毛球等各种球类运动。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几乎都逃不开孩子发烧、感冒、咳嗽、积食这些难题，一看到孩子不舒服，很多家长就会瞬间慌了神儿，盲目吃药、捂汗退烧，反而加重孩子的身体负担。那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怀柔区妇幼保健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郭磊磊郭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家长最为关心的儿童常见病护理、用药、就医问题来给大家一次性讲透。郭医生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间。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各位家长聊聊儿童常见病的科学护理，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缓解大家面对孩子生病时的焦虑。
3: 那咱们先从家长最紧张的孩子发烧说起。那几乎所有家长遇到孩子发烧第一反应就是吃药退烧。那首先我想请问郭医生，孩子体温多少度才算发烧？是不是一发烧就必须

0: 立刻吃退烧药呢。那儿童腋下体温大于等于37.6度以上，并且持续一个小时以上呢，我们判定为发热。 短暂的37.5度呢，多为生理性的波动，可以复测即可。那发热的分级呢？ 37.6度到38度暖，我们称之为低热。 38.1度到39度呢为中度发热。 39到40度9呢为高热。 那大于等于41度以上呢，就为超高热。那测温的频率呢，低热呢一般是每2到4个小时测一次，中度发热呢1个小时就可以了，高热需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测一次。那超高热呢要随时监测，但是发烧呢并不是等于就要立马吃退烧药的啊。38.5度以下，并且孩子呢以前没有高热惊厥史，精神状态比较好。 优先呢咱们要进行物理护理，那体温大于38.5度以上，或者是体温未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孩子呢明显出现了一个不适的一个状态，那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对症用药。
1: 郭医生，那我们很多家长都有这样一种困惑哈，市面上儿童退烧药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哪些是儿童安全可用的？那两种退烧药我们能不能给孩子交替着吃呢？
0: 儿童安全退烧药呢只有两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和那个布洛芬。那对乙酰氨基酚的话，我们用药的年龄呢一般是得3个月以上，那布洛芬呢是6个月以上就可以用。最好咱们还是就是用药的剂量呢是按照体重来算比较精确一点，但是呢不建议家长呢在自己家里面进行这个两种退烧药的一个交替使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容易记错剂量，容易加重那个肝肾功能的负担。
1: 仅仅是持续的超高热呢，当用药5小时呢，一定要上医院，由医生进行指导的一个短暂交替使用。那我们还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说孩子发烧的时候呢，可能会手脚冰凉，浑身发抖。那咱老一辈人都说这是体温还会往上窜的一种现象。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护理呢？
0: 那手脚冰凉、畏寒发热呢，是体温上升期，体温呢会持续的升高。
1: 这时候呢并不能用那个擦温水啊，脱衣降温，那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适度的保温，搓热孩子的手脚，促进循环，待到全身那个发烫，手脚转温，再减衣温水擦身，由那个颈部到腋下慢慢往上的一个进行降温。那咱民间呢还流传着很多的土方子，说孩子发烧咱捂一身汗就能退烧了，很多老人会让年轻的家长这样去做。郭医生，儿童发烧真的可以捂汗吗？
0: 绝对是不可以的。儿童禁止捂汗发热，孩子体温调节中枢呢并没有完全发育完善，那捂热呢会诱发高热惊厥、脱水、捂热综合征。那正确的一个护理原则呢就是怕冷就保暖，燥热就减衣，以孩子舒适为标准。那我们孩子发烧多长时间我们就需要去医院了呢？出现哪些了危险信号必须立刻送医，不能在家里观察呢？
1: 普通的病毒发烧呢，反复2到3天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出现以下的情况呢，咱们是要立刻就医的，就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无论体温是多少，只要出现发烧，咱们就得去就医，发烧超过72小时以上，没有好转的。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高热，39度以上，退热效果呢比较差。 孩子的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出现嗜睡啊、喷射性呕吐啊、抽搐啊，唇甲发紫、呼吸急促这种情况呢，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还有就是一个6小时无尿、口唇发干、无眼泪等等出现一个脱水的症状，这些情况呢都是要马上去医院就医的啊。 郭医生，那很多家长呢还会担心高烧会把孩子的脑子烧坏，那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单纯的发烧呢，
0: 并不会影响那个大脑。
1: 影响大脑呢，其实是疾病的本身，比如像脑炎、脑膜炎这些病呢，才会损伤神经系统。普通的病毒发烧、高热，规范的一个护理、合理用药是不会影响智力的。好的，那我们聊完了家长最焦虑的发烧，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秋冬换季高发的普通感冒。孩子流鼻涕、打喷嚏、轻微咳嗽，是不是就是感冒？这种情况需要立刻吃药吗？
0: 90%以上的儿童轻微的流鼻涕啊、打喷嚏啊、干咳啊，只是普通的一个病毒性感冒。病毒性感冒呢，它是属于一个致性性疾病，并不是需要立刻马上吃药的，做好居家护理就可以了。比如像少量多次的喝温水，保证休息，清淡饮食，少去人流密集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5到7天一般都可以自愈。 那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那对于这两种感冒的护理和饮食应该是完全不同的，那有没有简单直观的区分方法呢？
1: 风寒感冒它主要呢是由受凉引起的，像流清涕、怕冷、无汗、

0: 肌痰、舌苔白，护理以保暖驱寒、忌生冷为主。风热感冒它主要表现为积食内热、捂热引起，主要表现为黄脓涕、咽红痛、口干、大便干、舌苔黄，而护理呢主要是以清热、简易通风为主。
1: 那孩子一感冒呢，我们家长就会着急，就会第一时间给孩子喂一些比如头孢啊、阿莫西林这样的一些消炎药。那想问郭医生，普通感冒需要吃抗生素和消炎药吗？
0: 普通的病毒性感冒呢并不是需要抗生素的，抗生素呢它只是用来杀菌的、抗细菌的，对病毒它是无效的。乱吃抗生素呢反而会破坏肠道菌群，降低免疫力，诱导耐药性，只有在仅仅确诊是细菌感染时，咱们才要遵医嘱来服用抗生素。
1: 那还有家长会有这样一种反应，说孩子感冒刚好没两天，又再次流鼻涕，又咳嗽，反反复复的，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主要就是感冒恢复期，他的免疫力呢还尚未修复，受凉、饮食不当，过早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容易反复。建议就是症状消失后，清淡饮食，规律休息3到5天，再恢复集体活动。
1: 那我们感冒的时候，常伴随的就是咳嗽，很多家长听到孩子一咳嗽，立刻就给孩子喂这种强力的止咳药。那想问郭医生，轻微的干咳需要马上吃止咳药吗？
0: 轻微的干咳不影响吃喝睡的话是没有必要立刻吃那个止咳药的。咳嗽呢它其实也是呼吸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保护反射，盲目症咳呢只会导致痰液的一个淤积，诱发支气管炎、肺炎。仅仅在夜间剧烈的干咳影响睡眠，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咱们是可以用温和的止咳药的。
1: 那刚您说到有痰液，那咱们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呢是不会吐痰的，那我们家长就会特别担心痰液堵在肺里面排不出来，那这个担心有必要吗？
0: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低龄儿童不会吐痰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痰液吞咽后呢它是会被胃液分解排出，它是不会躲在肺里边的。那居家护理化痰主要就是少量督促喝温水，空心掌从下往上拍背，咱们来协助排痰，室内的温度呢保持50到64度就可以了。
1: 还有一类很典型的咳嗽，就是孩子白天基本不咳，那一到晚上呢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就会频繁的剧烈咳嗽，睡不安稳，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该怎么改善呢？
0: 夜咳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他那个鼻喉滴漏啊，空气干燥啊，积食反流引起的。那改善的方法呢，比如说你如果是鼻后滴漏引起的，那咱们就睡前可以用生理盐水给他洗洗鼻子。如果是积食反流的话，咱们就是要垫高上半身，睡觉前一小时呢尽量不要进食。如果是空气干燥引起的话，咱们就要保持屋室温度的一个通风保湿就可以了。
1: 孩子咳嗽拖了很久以后，家长老觉得是因为咳嗽拖成了肺炎，那这种认知是正确的吗？
0: 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咳嗽拖成了肺炎，而是肺炎引起的一个久咳。单纯的久咳没精神好，多为感冒后气道的一个高敏感的反应，它是可以自愈的。久咳伴发高热、喘息、精神差，要及时排查肺炎。
1: 那我们家长其实有时候分不清孩子长期打喷嚏、揉鼻子、揉眼睛，到底是反复感冒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了？那这两者我们怎么快速区分呢？
0: 核心的一个区别主要就是过敏性鼻炎呢，它是并不会出现发烧的，但是它会反复的发作。那感冒呢，有7天的一左右的一个病程，常常会伴发着那种低烧啊、乏力呀。那鼻炎呢，一般是都在换季、晨起、吹空调后发作，连续的打喷嚏呀、流清涕呀、鼻子、眼睛痒啊，然后持续的时间呢，也会稍微长一点，像数周或者是到数月。
1: 那我们很多家长觉得鼻炎嘛，只是流鼻涕的小问题，不用治疗。那想问一下郭医生，儿童过敏性鼻炎长期如果说放任不管，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0: 那长期如果不治的话，它常常会导致那种腺样体、面容、睡眠缺氧的话，会影响学习，然后诱发鼻窦炎、中耳炎，引发过敏性咳嗽、哮喘，从而呢会损伤咱们的呼吸系统。
1: 那对于儿童过敏性鼻炎来说，咱们在家里面最安全最有效的日常护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0: 咱们的首选的话是生理盐水的一个清洗鼻子，每日1到2次，它主要就是冲洗掉过敏源以鼻涕。那配套的一个防护呢，就是勤洗晒被褥，清洗空调滤网，不养开花滤植，避免冷风直吹。
1: 那现在夏天比较热，我们一打开空调的时候，孩子可能就会马上的鼻塞、干咳、打喷嚏。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0: 冷空气加上一个尘螨霉菌三桶的一个过敏，那主要的解决方式就是空调咱们一般要设置在26度以上，当个月呢主要清洗一次滤网，出风口呢要朝上，室内呢要用加湿器来平衡它的湿度。
1: 有些孩子呢早晨起来会有口臭，夜里睡觉呢不停的翻身磨牙，那老人说这是积食，郭医生，这些症状确实是积食表现吗？啊，是积食的典型表现，但是呢它还包括手心脚心热，趴着睡，大便呢酸臭干结，食欲差，多因呢它是过多的一个喂养，
0: 零食甜食吃的比较多，睡前加餐所导致的。那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积食，那是不是要立刻吃一些消食化积的药物呢？轻微的积食呢是优先考虑饮食调理，比如说像那种停零食甜食，是吧，三餐七分饱，少吃肉，吃粥，吃面等一消化的一个食物，还有就是多饮水，饭后适度的一个运动，2到3天呢基本上是都能缓解的。频繁积食，
1: 咱们就应该就医，遵医嘱用药，不宜来药物。那我们儿科常说脾胃弱百病生，那很多孩子脾胃虚弱一年四季会反复的感冒咳嗽积食，那么在日常我们该如何养护孩子的脾胃呢？
0: 那养护孩子脾胃的话，咱们只要遵循五大原则，就是不醉者胃，七分饱，少吃生人，睡前一个半小时呢不进食，每日呢坚持户外运动，规律早睡，比补品更有效。
1: 有时候我们孩子拉便太稀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急性肠胃炎。那郭医生，孩子拉稀就一定是肠胃炎吗？啊，
0: 并不是的啊，像那种受凉啊，饮食不淡，消化不良呢，他也会出现腹泻。但只要他精神好，没有发烧呕吐，咱们调整饮食，保暖即可。但是像如果出现水样便、频繁呕吐、高烧，那多为是一个胃肠炎，咱们就要及时就医。 那对于儿童腹泻最危险的并发症是什么呢？在日常护理当中，我们最核心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1: 其实腹泻最怕的并发症就是脱水，那核心的护理就是咱们一定要口服补液盐，啊，三代的一个补液盐呢，它是可以补充低血脂的，白开水呢是无法替代的。
0: 那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孩子是否已经出现脱水，需要立刻的去医院补液呢？
1: 那如果是出现以下的这些信号的，咱们就是出现一个脱水的一个表现了，是需要及时就医的。第一，就是6小时以内他是没有尿，还有就是出现口唇干裂，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精神比较萎靡，皮肤弹性差，呕吐，根本就进不了食。但是轻微的脱水呢，口服补液盐是可以的啊。如果出现多条症状呢，咱们是一定要及时就医的。
0: 那秋冬呢会高发轮状病毒，全年会高发诺如病毒。那这两种肠道病毒感染有什么特点？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1: 啊，其实这两种病毒呢，它都属于一个高度传染性的一个肠道病毒。单纯的肠道病毒呢，咱们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啊，对症的补液即可。轮状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冬季，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水样便。
0: 那诺如病毒呢，它是全年可以发病的啊。它主要表现呢是以呕吐为主。那护理的话，咱们口服补液盐，清淡饮食，居家隔离，严格的一个洗手，2到3天呢，一般症状呢会缓解。上面说的，如果出现脱水的话，咱们是一定要及时就医的。那么在春夏换季的时候呢，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突发高热，喉咙疼，不肯吃饭，而且还不停的流口水，这是什么疾病呢？啊，这种情况的话，
1: 咱们就要警惕疱疹性咽峡炎了啊，因为疱疹性咽峡炎呢，它的一个高发季呢就在春夏季，它是属于肠道的一个病毒传染病，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突发的高热、咽喉肿痛、咽喉有疱疹，然后孩子呢就是不爱进食、拒食啊、流口水。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咱们就要警惕疱疹性咽峡炎。
0: 其实作为家长呢，对于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两种疾病，它是
1: 不太能分得清楚的。那郭医生，这两种疾病有什么区别？作为护理方式，它们一样吗？啊，其实这两种病呢，它是同样的病毒，护理隔离呢，它基本上都是一致的。疱疹性咽峡炎的疱疹呢，仅仅是发生在咽喉口腔部。那手足口病的疱疹呢，它除了口腔呢，还有手心、脚心、臀部、膝盖，它都会出现这种疱疹。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过多的恐慌，绝大多数呢都是一个普通型啊，一周左右呢都会自愈。 那这个病毒呢，它没有什么特效药，所有大家呢也无需乱吃药，只需要对症的一个退烧、清淡饮食、多喝水、居家隔离休息呢就可以了。
2: 那孩子疱疹、手足口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以后，我们多久可以返校或者说回幼儿园呢？
1: 症状消失后呢，建议大家在居家隔离7天再返园返校，避免交叉感染。
2: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孩子身上突然出现了大片的那种红疹疙瘩，而且特别痒，还时起时消。郭医生，这是不是儿童急性荨麻疹呢？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急性荨麻疹。它的主要表现就是突发风团、瘙痒、时消时有、反复出现。诱因呢，多为人热刺激、食物过敏、病毒感染、接触过敏源等等。
2: 那如果说孩子有了那个急性荨麻疹以后，家长需要给孩子长期的忌口吗？
1: 并不需要长期的忌口。那在急性期呢，清淡饮食，停高致敏的食物，遵医嘱用抗过敏的药物，等到皮疹消退3到5天后呢，再试吃就可以了。
2: 那孩子常年的反复湿疹，那家长分不清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还是说孩子本身体质的问题？郭医生，您给大家普及普及到底什么原因呢？
1: 那反复湿疹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过敏体质，加上一个皮肤屏障的一个受损。那咱们护理的一个核心呢，主要就是保湿。保湿呢，其实它是优于用药要高的。厚涂无香精的保湿膏，然后水温呢不宜平，穿纯棉宽松的衣物，避免捂热。
2: 那刚才郭医生呢分病种给我们大家进行了细致科普，我们发现家长日常育儿存在着大量的共性误区。那节目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郭医生给大家集中梳理一下几大高频育儿误区，来帮助我们避坑。
1: 五大高频误区，第一就是过度治疗，轻微病就给予吃药。第二呢，就是体温焦虑，给予强行的一个降体温。第三就是滥用抗生素，感冒咳嗽就是抗生素。第四呢，就是过多的喂养，加重脾胃的负担。第五呢，就是盲目就医，轻症频繁跑医院，导致交叉。
2: 在居家护理方面，有没有一套通用的护理原则呢？无论我们孩子患上哪类的常见病，都可以参照执行呢？
1: 通用的护理黄金原则，第一就是像病毒性疾病的核心呢，就是多喝水、多休息、清淡饮食。第二呢，就是病情轻重呢，看精神状态，而并非看体温、咳嗽。第三呢，就是用药要按体重，遵医嘱，不四次叠加，交替运用退烧药。第四呢，就是少捂、少喂、少吃零食，减少80%的常见病。第五呢，就是轻症居家护理，有危险信号呢，咱们及时就医。
2: 好的，那非常感谢郭医生今天细致全面的科普，从孩子发烧、感冒、咳嗽、鼻炎、积食、肠胃腹泻，到疱疹、手足口、过敏、湿疹，覆盖了我们家长几乎所有的高频困惑，同时呢，也纠正了大量民间育儿的土方用药误区。刚才给到我们的一套通用的护理原则呢，又简单好记，缓解了很多家长面对孩子生病时候的焦虑。那节目最后呢，郭医生还有什么想对家长说的吗？
1: 儿童常见病呢，大多它是温和可控的，也是可以自愈的。所以呢，大家呢就是放平心态，科学护理，不要乱用药，不盲目听从土方，既能帮助孩子快速康复，还能提升免疫力。同时呢，也祝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好的，那感谢郭医生今天的暖心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细心收听。本次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7: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7: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7: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7: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5: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

0: 太阳，四根粗长的绳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无间风暴是由黄奕执导的，陈小春领衔主演，林子晴、李月辉、彭天颖、蔡德恒主演，唐振业、陈宝元、林雪友情出演的港式警匪片。它讲述了一起跨越全港的大型毒品案件，警方惨遭黑帮报复，死伤惨重，黑帮卧底山哥身陷囹圄，然而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贩毒黑帮被一网打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港式警匪影片《无间风暴》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陈小春、汤镇业、林雪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可谓是在演员质感上高度还原了当年香。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故事一开始却伏击，结果山哥带着两个手下打败了对方的十几个人。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火并呢？原来这个社团的座管就是社团的老大被人暗杀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陈维正在向总督察黄思源和高级警员于洋介绍相关案情。
3: 何世吉的座管喇叭，原名刘志广，在上个礼拜被人暗杀，相信是他们自己人做的。现在他们社团的毒品生意已经停摆，在选出新的座管之前，他们的幕后老板金先生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新的座管将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他们已经打了一个星期，就看今天谁胜出了。
2: 陈维说的两个竞争座管的人就是山哥和孔雀，这个山哥其实是一个卧底，而且还是来自警方。两个人就是在社团开会的时候依旧争吵不休，幸亏社团元老黎叔出面，才算暂时平息他们之间的争斗。黎叔表示，这次坐馆的选择将会由幕后金主金先生决定，而这个金先生正是山哥卧底任务的最大目标。金先生为了考验即将担任坐馆的人，特意

0: 设了一个局，利用一次假的毒品交易，直接导致山哥卧底身份暴露。他一时间成为了社团公敌，到处被人追杀，生命危在旦夕。幸亏一个叫文文的美女救了他，这个美女也是他的前女友，现在则是黎叔的老婆，哥互相不知情。由于之前的抓捕行动失败，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戴鹏鹏来到重案组带走陈维。为了防止泄密，陈维被带走之前将电脑上山哥的警察资料全部删除。事后陈维把山哥约到了一处废弃工地。
1: 苍蝇在医院可能一辈子都醒不过来，警队里一定有内鬼，我为了保护你删掉了你的档案，是我叫 SAC 调查我，帮我查出重案组的内鬼。
2: 那可要抓紧了，陈先生用那批货引内鬼上钩，谁知道上钩的是我。
1: 现在黑白两道都在找你，你去躲一躲吧。等我把这单案子结了，再让你归队。
2: 归队干嘛？军装巡逻守水塘啊。我在警察学院出来，只当了几个星期警察，但进黑社会20多年了，砍人追债收保护费我精通啊。现在让我回去 ，Yes sir。是人是鬼，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1: 是人是鬼可以自己选。
2: 我有的选吗？是你让我做鬼的。总断不了香港的毒品，就不会回去，就没有归队的那天。
1: 你回去会死的，是不是想学苍蝇那样？
2: 我有办法，不过你要帮我。
0: 这次见面后，山哥铤而走险，单独约见黎叔。
2: 我想和金先生做生意。
3: 金先生下了命令，一定要做了你。
2: 就是你也觉得我是鬼？
3: 内鬼是不会帮我挡枪的。如果你真的是鬼，哼，那我这条腿就太不值了。但是只有我信你是没用的。
2: 给我点时间。
3: 多久啊？一天？两天？还是三天？
2: 明天，明天带你抓鬼。
0: 山哥为了摆脱自己卧底身份的怀疑，也设计了一个局来陷害对手孔雀。因为孔雀之前偷偷地吃了金先生不少的货，社团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这次山哥让他在众人面前原形毕露，而且还把卧底的嫌疑推脱到另外一个小弟身上。山哥最后杀死孔雀，帮社团清理门户，得到大家信任，同时也赢得黎叔的信任，终于得到了座管的位置。在举行新座管仪式前，黎叔老板金先生，随后山哥去见了陈伟。
1: 见到金先生了吗？是谁？不能讲，那就是不信我了。
2: 现在只有我和黎叔知道谁是金先生，万一暴露了，我不是很危险？
1: 好，那你继续做事，我们加强联系。
2: 不行，我现在是坐管了，多少眼睛盯着我，看见我和警察走得那么近，很危险呢。这样吧，你等我消息吧，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还有啊，麻烦你通知其他的鬼，不要妨碍我做事。

0: 如给你封辞职信，让你专心当总管，好不好？
1: 好啊，反正我档案也删了。哎，说起来，我现在把你干掉，那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内鬼了。
0: 哇，当了总管好大杀气啊，多捅两刀啊！
1: 多捅两刀，你以为我傻的吗？我是做官来的吗？用我动手？
2: 哼！山哥当了新的做官之后，完全跟警队失去联系，开始专心做生意，风生水起，帮金先生赚了大把钱，所以也越发得到金先生的信任。陈维无法联系上山哥，没办法，只好约见文文。文文因此知道了山哥也是警方卧底。他终于明白了山哥之所以离开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在与泰国毒贩进行交易的时候，真正的金先生终于现身，原来他就是黎叔。
3: 阿山，还生我气吗？
1: 我究竟应该叫你黎叔还是金先生？
3: 黎叔、金先生都是我，不过很快你也可以做金先生。
1: 我怎样才能是？
3: 我已经把老底全部交给你了，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
1: 我是香港警察 PC26724， 我是鬼，
3: 但你也是我的好兄弟。
1: 如果我选择不讲呢？
3: 如果你不讲，我可以让你继续做 PC26724， 但是以后

0: 那你还信我吗？是非会分黑白，但人心还是讲冷暖的。我对你好，你呢？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今天。 我彻底知道你的心向着我。以后，金先生你要做，卧底，你更加要做。只要我们定期放消息给警察，他们可以破案，我们的生意就可以继续做。有你在，就等于警察帮我们做事。
1: 可是你信我，不代表那边会信我。我自然有办法帮你。这一次毒品交易，警方事先得到的却是个假消息，警察不但扑了空，还受伤惨重。愤怒的陈伟找到山哥。
0: 我有六个同事躺在 ICU，
2: 你有消息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怎么告诉你啊
0: ？PCR 6724，
2: 我怀疑你。我也是卧底，我危险的时候没有必要向你透露我的情况。而你身为行动负责人，没有收到足够的情报就展开行动，让六个同事受重伤，你的责任你要负。 我最错的地方，就是信你刘一山。哎，靠！七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黄思远，这就是你要找的警察内鬼。泰勒这个交易只是一个骗局，真正的金先生就是李树、李耀辉。 三天之后，他在大浪湾有交易。以上这些情报，你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

0: 按照山哥的线索，陈维抓获了内鬼黄思源以及正在交易的毒贩，但是没想到这都是黎叔为山哥特别设计的。此时的山哥和黎叔以及何天泽正在一块庆祝，
1: 一个黄四儿再借他们的手干掉丧坤，两道钱财，这次他们一定信你。呵
2: 呵，这两件事你的上线一定官运亨通的，像这些双赢的买卖以后当然要长久做了，
3: 以后就接着这么干。嗯，只要打掉其他对手的话，我们垄断市场就指日可待了。
1: 嗯，偶尔再放点消息让你在警队立功，黑白两道你就是扛把子。
0: 后来黎叔发现自己老婆文文是卧底，打算杀掉她，山哥公开反水，他最终无法割舍那个他心爱的女人，也无法割舍对警队的责任感，他偷了黎叔的账本，带着文文离开，可惜文文中枪，临死前他告诉山哥他们还有一个女儿。这时陈维闻讯赶来，悲痛的山哥直接给了陈维一个耳光，
3: 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个女儿？
4: 我劝过他，他和你一样固执。
0: 山哥掏出一个 U 盘，
3: 这里是金先生所有的犯罪证据，你开心吗？
1: 死了，
3: 他死了。
0: 山哥不停地抽着陈伟耳光，
3: 我也不想他死，但这是他的选择，
5: 维护法治是我们警察的天职，我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3: 我们是警察，我们要维护这个城市的正义。
0: 这时黎叔打来电话，
3: 喂，
6: 你认识刘子晴吗？
3: 你不要碰他。
6: 看来是知道了，你过来找我，拿东西来换，如果想打死你就报警。
3: 你不要碰他，我马上过来。
5: 阿婵，什么事？
3: 黎叔抓了我女儿，要带着资料去换她。
5: 你冷静点，把资料给我，我去叫支援。
3: 放开我！
5: 别忘了，你是警务人员。你冷静点，我们一起想办法，把资料给我。
0: 山哥把陈维靠在车门上，一个人去见黎叔。
5: 你放开我！阿婵，把资料给我！你冷静点。
0: 原来黎叔为了找回丢失的账本，用山哥的女儿来要挟他。山哥找到黎叔，经过一番打斗，举着枪对准黎叔，
1: 你想你女儿死的话就开枪吧。
3: 黎叔，放过我们父女吧。
1: 可以，你先把这条腿还给我。
0: 山哥对着自己的腿就是一枪，
1: 我干掉了喇叭，让你当上坐管，这么多年一直照顾你，全盘生意都交给你，你现在要做好人为公益，你是不是全傻了？
3: 李叔，李叔，你放过我们俩，再给我一次机会，要怎样随便你。
1: 放过你女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放过我？你不是想弄死金先生吗？现在我就站在这儿，我出来混。

黎叔抱起孩子扔了人，被黎叔从背后打了好几枪，黎叔也死在叶一夕的山歌身边。

由陈小春、汤镇业、林雪等主演的这部影片开启了80到90年代老影片的怀念风暴。影片一开始响起了那首很经典的粤语歌曲《乱世巨星》，相信观众会瞬间感觉自己回到了当年的年轻时代。67年出生的陈小春曾经以《古惑仔》系列电影大火，一度成为一代年轻人的偶像。现如今年过50的他重新再出演《古惑仔》题材，实在是让人感慨。那么这部戏呢，和之前的《古惑仔》系列同样热血，但是呢，内容完全不一样，还增加了一些《无间道》系列的风格。当年《古惑仔》江湖意气冲天，现在的山歌却是正派卧底。三位主演都是一板一眼的演戏，尤其汤镇业和陈小春二人的对白看得非常过瘾。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陈子晴演唱的《偏向》。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发明家诸葛亮的《诫子书》。读懂他的拳拳心语，你便读懂了人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句佛系中带着正能量的话，出自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儿子的家训《诫子训》，全文只有

0: 86个字，却是诸葛亮对人生经验的总结，寄予了他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国学大师南怀瑾从小熟读此篇，并将此视为做人处事的训条。他学贯中西，做学问几十年，一直提倡这篇古文，在课堂上讲了无数次，因为其中包含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哲理。重读《诫子训》，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人想要做成大事，想要获得成功，必须练就三种力量。总之，这篇《诫子书》短小精悍，字字珠玑，笔力千钧，直击人心。第一层，从正面教育后人要做有德之人；第二层是告诫后人要做有才之人；第三层从反面奉劝后人时不待我。如果不热爱生命，不珍惜光阴，就难以立志成才，无法奉献社会，势必导致老来让人生空留遗憾。全文一气呵成，常读此文真的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我们常说读书静心，当你的心静不下来的时候，不妨读一读这篇《诫子书》，字字珠玑。读进去了，你会明白，做人做到极处，天下种种道理可归为三个字：静、简、学。宁静的力量让人始终听清内心的声音，简约的力量将精力集中于想做的事，解决人生各种问题的工作。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有能力威胁到他宝座的人收拾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2: 宋太祖消除了内部的隐患，雄心勃勃，准备出兵统一全国。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北方呢还剩下北汉，南方啊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这些小的割据政权。要统一天下，该先从哪儿下手呢？是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呢？宋太祖想了好几天，还是拿不定主意。
3: 先打南方和先打北方有什么不同吗？
2: 那当然不一样了，要不然皇帝会这么发愁吗？话说有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宰相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冷的夜里还会有谁来找他呢？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瞧，哎呦，大吃了一惊，原来来找他的竟是宋太祖。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了肉，叫他妻子拿出酒来赶紧招待。赵普就问说，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呀？宋太祖说，我想起一件事儿，反正也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3: 宋太祖找赵普商量什么事呢？不会就是先打南方还是先打北方吧？
2: 哎，让你给说对喽，正是为了这件事儿。赵普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就会受到辽朝的威胁，还不如啊先削平南方，回过

0: 头来呢，再攻打北汉。小小的北汉晚一点收拾，他也跑不了。宋太祖笑着说：“呵呵呵，我们想到一起去喽。”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之后，约莫花了10年的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了。
1: 原来，先打南方和先打北方的差别在于辽国。现在天下只剩下南唐和吴越了，说明先打南方是对的。
0: 南唐是10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没什么出息，只想要保住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
1: 这也很好啊，没野心就不会天天想着抢地盘，老百姓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那么南唐现在的君主是谁呢？
0: 叫李煜，历史上称为南唐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李煜对诗词、音乐、书画都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立以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的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后来，李煜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边3个小国，这才慌了神儿。他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为江南国主。但是这样的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1: 人家已经让步了，大家各自过日子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
0: 公元974年的9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着1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进驻采石矶。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1: 宋军该怎么渡江呢？
0: 有人就向宋军献计，说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了。潘美听了这个计划，马上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时，南唐君臣正在喝酒呢。李后主就问周围的大臣，咱们该怎么办呢？大臣说，这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后主听了是哈哈大笑，他说，嗨，我早就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1: 那么宋军最后成功渡江了吗？
0: 事实证明，南唐后主啊，过分的轻敌喽。宋军只用了不到3天就搭好了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了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10万宋军很快就打到了金陵城边。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呢。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的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以后，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去求和。
1: 赵匡胤会答应吗？
0: 赵匡胤当然不答应了。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的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呢？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这下徐铉没话说了，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1个月，宋军围城是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了。
1: 这次宋太祖怎么答复他的呢？
0: 徐铉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宝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 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这就是历史上那句著名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要打你还管你戴不戴帽子，把实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真没谁了。
0: 徐铉眼看再恳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是没有希望了，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150,000大军前来救援。谁知兵到碗口，却受到了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刮起北风，火反烧了自己，最后南唐军是全军覆没。
1: 站在宋朝一边啊。
0: 曹彬派人进城告诉李后主，劝他趁早投降，免得城里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毁灭。
1: 真是太搞笑了，明明是你带兵打到人家都城了，还说这种鬼话。
0: 后主还想拖下去，曹彬于是下令攻城。第二天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焚，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了降。
1: 李后主要是生在民间，就能做个逍遥的诗人了，可惜生在了皇宫里，偏偏北方有个赵匡胤，一门心思想着统一天下。
0: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后，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00，
0: 宋太祖对他还是比较优待的。但是李后主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国君变成了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苦闷，每天都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在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1: 看来李煜和当年那位乐不思蜀的蜀汉的皇帝刘禅不太一样，那他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
0: 公元676年，赵匡胤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当了皇帝，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看中了李煜的妻子小后无礼，后来还用千机毒毒死了李煜。没过多久，小周后也因为悲伤过度离开了人世。
1: 雄图霸业说得好听，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抢地盘和女人，这个赵光义简直坏透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宋朝打败南唐，还讲了南唐后主李煜的遭遇，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0: 不知道小朵还记不记得啊，宋太祖平定南方是和赵普一起商量的主意。这集呢，我们就来说说赵普的事儿。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一直到平定南方，赵普都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的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1: 宋太祖如此看重赵普，赵普这个人一定是个满腹才华的人吧？
0: 嘿嘿，这回你可就猜错喽。赵普虽然很有才能，但是啊，读书不多。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的文臣来啊，他的学问可差得远喽。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总是劝他要多读点书， 于是呢，赵普每次从书箱里取出书来，等到第二天上朝处理正事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总是十分的敏捷。

0: 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就是一部《论语》，于是就流传了一种说法，说赵普啊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1: 原来《论语》是赵普的心头号。
0: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了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都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了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赵匡胤，他直接把奏章撕成两半给扔在了地上。
1: 赵普这个家伙还挺固执的，这下把皇帝惹毛了。
0: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了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他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的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1: 想不到这场君臣的矛盾居然以皇帝服软而告终。
0: 还有一次，赵普打算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上次一样坚持自己的意见。宋太祖说，嘿，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啊？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一意孤行呢？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都变白了，用力一甩袖子就往内宫走去。赵普紧紧地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就站在宫门外不走。光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我的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了，叫他赶紧回家去吧。
1: 也多亏了宋太祖脾气好，如果皇帝是个暴君的话，赵普这样耿直的人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0: 是啊，既要有耿直的大臣，还要有开明的皇帝啊，这样才能让国家越来越富强。虽然赵普经常顶撞太祖，但是太祖知道他是为了国家好，所以啊也不生他的气。赵普呢仍然很受重用，他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的有人给他送来礼物。
1: 这是有人想要贿赂宰相，谋取私利啊。赵普这么耿直的人会收受贿赂吗？
0: 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赵普啊也做过错事儿。由于君臣关系比较和睦，宋太祖呢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呢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派了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这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呢，正好宋太祖到了。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子，就问赵普说，这都是什么东西啊？赵普回答说，啊，这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1: 什么海产呢？一定是什么好吃的吧？
0: 宋太祖笑着说，哦，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想必不错，来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全都傻眼了，原来坛子里边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的金子。宋太祖向来怕官员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个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沉了下来。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皇帝请罪。他说，万岁，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请陛下恕罪。宋太祖冷冷地说，呵呵，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的。
1: 哎呀，这是有人行贿，被皇帝当场抓了现行，太难看了。
0: 赵普到底知不知道坛子里是金子呢？这个也不好说了。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 不久又有官员告发赵普违

0: 办禁令，贩运木料。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自运输秦陇大木，赵普呢曾经到那里运木料是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的名义，偷偷地运了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结果这件事牵连到了赵普，宋太祖大怒，要治赵普的罪。尽管其他大臣为他说情，最后只不让赵普继续当宰相了。
1: 后来皇帝把赵普安排到哪儿去了呢？
0: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君臣之间，太祖把赵普放逐出京，让他去外面做了个节度使。后来他在宋太宗任皇帝的时候，赵普又被重用了起来，再度拜相，最后寿终正寝。
1: 为什么宋太祖死后没有把皇位留给子女，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呢？
0: 据说有一次太祖和太宗去看杜太后，太后就问太祖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夺得天下吗？太祖说，哦，这都是祖宗保佑我呀。杜太后摇摇头说，不对，那是因为后周的皇帝小，主少国疑，才让你有可乘之机，得以黄袍加身，当上皇帝。所以以后传位啊，应该先传给你的弟弟光义，光义之后再传给光美，然后再让光美传位给德昭，这样我大宋江山才可以永固。太祖太宗于是叩头说，一定遵照母亲说的做。
1: 原来这是太后的意见。
0: 哎，你别着急呀，还有另一种说法呢，那就是宋史上著名的一案烛影斧声。
1: 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话说公元976年十月的一天夜里，太祖赵匡胤召晋王赵光义议事，左右不得闻。席间有人遥见得烛光下光义时而离席，有殉避之状，又听见太祖引祝福戳地，并大声说，好为之。后来晋王赵光义继位，史称太宗。
1: 说了半天，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啊，是赵光义谋害了哥哥赵匡胤，自己呢当了皇帝。
1: 上次说赵光义欺负小周后毒死李煜，没想到赵匡胤也是他害死的，这个人真是坏透了。
0: 赵匡胤被赵光义谋害致死只是后人的一种猜测，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宋太宗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确实不太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开始。
1: 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去执行，去构建，而不是去学。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学了多少，而是创造了多少，不是知道了多少，而是做成了多少。这个时代啊，最大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学习本身等于成长。很多人每天都在学习，看书，听课，收藏文章，关注博主，记录笔记，甚至能够准确复述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几年过去之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知识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少，懂得越来越多，做到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困惑，为什么明明学了这么多，却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问题不在于学习没有价值，而在于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沉浸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满足感里，却迟迟不愿意进入真实世界接受检验。学习带来的安全感是巨大的，因为学习不会失败，看一本书不会被拒绝，听一堂课不会出错，收藏100篇文章也不会让人难堪。但执行不同，执行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不足，意味着接受反馈，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现实中，大多数成果都不是从学习中直接产生的，而是在执行中诞生的。一个人学了100本关于写作的书，不如真正写出100篇文章。一个人研究了无数创业案例，不如亲自尝试一次商业项目。一个人看遍了所有健身教程，不如坚持训练6个月。知识只有进入现实，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只有经过重复实践，才能变成结果。许多人之所以停留在原地，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过度依赖知识。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觉得还需要再学一点，再看一点，再理解一点。他们不断等待一个所谓完全准备好的时刻，然而现实是，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先准备好再开始，而是在开始之后逐渐准备好。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能力都只能通过构建获得。沟通能力是在交流中练出来的，不是在书本里学出来的。领导能力是在承担责任中形成的，不是真正的学习，而不是行动之前。很多顶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学习保持尊重，但不会沉迷于学习。他们知道知识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把一个计划变成现实，把一个目标变成结果。对他们来说，执行不是学习之后的附属品，而是成长过程的核心部分。构建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因为构建意味着从零开始创造某种东西。你写出一篇文章，搭建一个网站，运营一个账号，开发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团队，这些都属于构建。构建会逼迫你面对真实问题。很多理论在纸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一旦进入现实，就会暴露出各种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是成长最快的地方。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学习阶段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他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提升，实际上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执行和构建则不同，他们会留下痕迹，你写

写过什么，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会真实存在，它们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你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行动带来的反馈价值。一本书只能告诉你作者的经验，而现实会告诉你属于你的答案。你可能花几个月研究一个项目， 却在真正开始后的三天里学到更多，因为现实拥有最诚实的老师。结果不会安慰你，也不会欺骗你，他只会告诉你哪里有效，哪里无效。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恰恰相反，学习依然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无限输入， 而是输入一点，执行一点，学习一点，验证一点。知识和行动之间形成循环，成长才会真正发生。否则，再多知识也只是停留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决定未来的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创造了什么。 这个世界最终奖励的不是最会学习的人，而是最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因为知识能够丰富思想，而行动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久却迟迟看不到结果，也许真正缺少的不是下一本书，不是下一门课程，而是下一次行动，去执行， 去构建，去创造，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边做边学，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牵手创造的现实里。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

0: 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这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写夏天最经典的散文，文章专门描写夏天夜晚的荷塘、荷叶、荷花、月光、晚风，写得特别的美，安静又清凉。作者用细腻温柔的文字，把燥热的夏夜写出了宁静舒服的感觉。看似在写景，其实是在平复自己的心情，读起来优美治愈，特别有夏天的氛围感。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了，下面的屋子都响了，叔叔的一声说说话的声音，门里的孩子们都呼呼地睡着了。我悄悄地披了大衫，上了手套，带上门出去，走着塘下的小荷塘去。这荷塘在宅子西南一面，一条曲曲的小溪中间，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里面最多的是荷叶。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中间零落的点缀着白花，有的袅袅的开着，有的还是羞涩的朵儿，又如一颗颗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茫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荷叶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闪的银波，月光如流泻一般静静地泻在这片荷叶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夜色不浓也不白，天上有一轮皎月，却又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这恰到好处，忽免了一份明亮，又多了一份阴翳。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为你读诗，雨下，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内做起连桥饭，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中孚高温持续，当心电器火灾和车内隐形杀手。高温天气，市民需注意预防中暑和空调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鲁静报道。7月29日，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临时支起15口柴锅，10多位村民来回穿梭，洗菜切肉，添柴掌勺，杨树底下村的乡亲们手脚麻利的忙个不停。今年汛期，结合怀柔敬老月整体工作安排，刘林庙镇积极稳妥推进主汛期山区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针对辖区内无法投亲靠友的群众，尤其是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统一组织转运至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居住。我区专门成立工作专班，全程做好安置点餐饮、医疗等各项生活保障。区委组织部和刘林庙镇将刘林庙传承百年的地道连桥饭直接搬到了军训基地，让大伙吃上一口家乡饭。在采访中，刘林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单秀娥向记者说，
3: 在山下做连桥饭还是头一次，这里住的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长辈，我们姐妹呀，就是把这个红豆泡上了足足12个小时，为了煮出来的这个软糯香甜，这个米饭跟正月里的是一个味儿。今天换了个地方，可食材没变，手艺没变，人心更没变。
2: 越烧越旺，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作响。另一边，在食堂举办的文艺演出也热闹开场，婉转悠扬的评剧、高亢嘹亮的河北梆子清唱接连登场，喜庆的舞蹈节奏明快，诙谐的相声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精彩的演出告一段落，冒着热气的炖菜、红润香甜的红豆饭在餐台一字摆开，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家常。刘林庙镇白河北村村民刘

0: 建和说，
1: 今天政府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富多彩的节目啊，在我正在敬老院期间呢，为我们的丰富的生活，非常好，我们也感谢政府吧。况且这些这么热的天儿，为我们做了这么香家乡的味道的人脚饭，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这个从心里头呢，感谢政府为我们这么安排。
0: 村民志愿者来回穿梭期间，给老人们端上绿豆汤，递上苹果，食堂内暖意浓浓。刘林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田凤兰说，
2: 年这是正月，正月是吃小饭三天，然后平常也弄弄就做也吃，这回为大家老人上这儿来给做这个小饭吃，挺好，对老人挺关心的，心情挺好的。都
0: 刘林庙镇副镇长王冰阳向记者介绍说，
3: 连巧饭传承了有200多年，传承的从来不只是饭菜，更是邻里乡亲守望相助的乡土根脉。这场风雨同心情暖流离的活动，是区委组织部联合刘林庙政府筹备了一周的时间举办，我们希望让乡亲们留住家的味道，借着这项代代相传的民俗，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
4: 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正值中伏，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来袭。今年三伏天从7月15日一直持续到8月23日，全程40天，是标准的加长版三伏天。其中中伏长达20天，各类夏季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怀柔消防部门结合夏季居家用电、露天停放车辆两大高频危险场景，通过实景模拟实验、真实案例复盘，梳理安全风险，普及防范知识，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护屏障。近期雁栖消防救援站接到的火灾报警以电表箱起火居多，夏季高温持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转，存在多重安全风险。多台大功率设备同时启用，容易造成线缆持续过载，高温环境不利于设备散热。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说，
5: 今天的室外温度为32摄氏度，咱们来测一下变电箱内的温度是多少。可以看到咱们变电箱的温度已经

0: 出现橘烟皮融化、线路粘连、短路打火的现象。
1: 除居家用电隐患外，露天暴晒的密闭车辆是夏季另一大高危风险点。密闭车厢内温度高，若儿童被困极易中暑，严重时可发展为热射病，导致意识障碍、抽搐、多器官损伤，甚至危及生命。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
0: 现在温度是33.5摄氏度，可以看出来咱们室外的温度已经很高了。然后咱们的车辆经过一小时暴晒以后，咱们进入车内看一下咱们车内的温度，现在车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2摄氏度。如果在车内存放香水、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极易发生膨胀、自燃等现象。
1: 同时，夏季路面地表温度可达60摄氏度以上，车辆行驶过程中轮胎持续高温运转，胎压随之上升，极易引发爆胎。温度持续过高，还可能造成橡胶自燃，进而诱发车辆起火，

0: 火机、香水、喷雾、充电宝等危险物品，锁车前回头看宠物独自在车内。
1: 本台记者崔正、王倩报道。眼下正值盛夏高温时期，空气湿度大，气温高，体感闷热难耐，属于典型的桑拿天。此类天气下，人体散热困难，代谢加快，体力消耗大幅增加，中暑风险显著上升。其中户外作业人员、老人、儿童、孕妇及患慢性病人群体质较弱，更应做好健康防护。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介绍说，
2: 日常出行尽量避开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的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如需外出需做好全方位防晒措施，避免皮肤直接暴晒，补水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可适量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电解质饮品，少喝高糖分冰镇饮料，室内要经常通风，合理使用空调，多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过度劳累，保障身体的免疫力。
1: 市民若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若病情加重，应及时送医治疗。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说，
2: 如果发现有人中暑，需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借助风扇、湿毛巾、擦拭身体等方式物理降温，快速缓解不适。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饮用凉开水、绿豆汤等。出现呕吐、抽筋等症状时及时就医。若出现高热、意识障碍、抽搐等症状，警惕热射病，立刻呼叫120送医，不要喂水服药。
1: 除此之外，不少市民长时间吹空调后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这样的空调病也成为夏季常见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介绍说，
2: 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最好控制在5到8摄氏度，避免温差过大导致身体调节功能紊乱，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出汗过多时不要立即进入空调房，空调不要直吹头部、颈部、肩部及关节部位，夜间可使用空调睡眠模式，盖薄被护住腹部和关节，建议每年至少清洗一次空调滤网。
3: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深入推进我区特色优质农产品开发推广工作，拓展特色优质农产品展销渠道，近日，区农业农村局邀请市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领导、技术专家及农业领域知名品牌培育、品牌运营专家来怀，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指导怀柔农业区域品牌培育。实地踏勘，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对照市级乡村振兴溯源直播等有关活动安排及具体要求，实地踏勘活动场地渔阳郡益田间，围绕活动时间、产品及主体遴选、展播场景布局、事前准备清单等关键环节沟通交流，明确区域特优产品为核心，市级特优产品为补充，实景呈现品质、内容讲好故事的活动路径，拓展展销渠道，进一步擦亮特色优质农产品底色。座谈交流，研讨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与会专家结合北京优农品牌建设与管理、行业先进经验与标杆品牌运营模式，围绕起草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讨论稿，从品牌定位、遴选条件、申报程序、分类分级管理、授权使用、舆情风险防控、品牌长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为构建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目录管理体系精准献策。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按照专家实地踏勘建议，做好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准备，推动乡村振兴溯源直播落地怀柔，助力特优农产品走出产地，打响名气，充分吸收转化研讨交流成果，根据专家意见完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制度，夯实特色产业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来自去深化与北京电影学院校地共建合作，围绕 AIGC 影视科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力度，积极培育影视科技新业态，全力推动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发展。一是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提供优质发展空间。杨颂镇依托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持续为影视科技企业提供场地保障和办公空间，打造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落户园区的影像空间与顺境科技形成内容生产加技术研发协同发展格局，关联产业板块市场估值已达千万元级别。二是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落地发展。杨颂镇先后发布并修订完善了关于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为注册在镇内的短剧企业提供租金补贴等扶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积极协助企业申报相关政策，助力企业稳定经营。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服务企业发展。杨颂镇建立企业服务长效机制，积极做好孵化培育和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政策申报与产业资源对接，搭建政企交流平台，推动校企合作及实训实践基地落地，持续跟进企业人才安居、融资对接等发展诉求。下一步，杨颂镇将持续深化校地企联动，吸引更多影视科创项目落地，壮大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
4: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于8月9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幕。8月9日至21日，400余名国际顶尖科学家、800余名海内外师生齐聚怀柔科学城，数学、物理、信息科学与工程40余分支学科共谋融合发展新突破。500余场高水平学术报告，包括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获奖者报告、特邀报告、卫星会议，分享学术前沿，探讨顶尖成果。8月1日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实施。管理办法对快递外卖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使用车辆和相关部门职责进行了规范，要求用于快递外卖等服务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应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同时，平台经营者应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动态优化算法规则，保障骑手安全文明驾驶。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大，雷雨天气频繁，其中8月1日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气温较高，闷热不下限。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5: 暑期安全提示：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请勿下水触摸。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野外游玩不任性，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避险常识要牢记，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涉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 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

0: 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网红玩具要警惕，不购买三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气、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居家防火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家长监护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1: 各位听，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我。
13: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8: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9: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节临近，整个城市好像都热闹了起来，流光溢彩的灯饰挂满了街头巷尾，两侧的店铺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们忙着购置年货，走亲访友，浓浓的年味儿在这喜庆和喧闹中渐渐升腾。而年味儿总离不开那些过年的老规矩，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老舍的散文《北京的春节》，一起来感受50年代老北京的年味儿。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鸭的时候，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四罐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熬成的。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的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儿，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

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线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这是用各种干果与蜜饯掺合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需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年差不多就是新年的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呀。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了正月初六才开张，倘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实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除夕真热闹，家家敢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儿们在庙外摆摊儿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是最有名的。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

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地制成各样的冰灯，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呢，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需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节。

0: 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通过老舍的笔了解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春节景况，接下来描写该时期春节的散文，来自梁实秋的散文《北平年景》。这篇散文是梁实秋1949年赶赴中国台湾，于漂泊中写下的记忆中北平过年时的情景。接下来的时间，将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2: 过年需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吗？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呢？北平远在天边，徒迎梦想，同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祭灶过后，年关在耳，家家忙着把西香炉、西蜡签、西果盘、西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做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要及早备办的，这是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定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中风魔，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鞋、新袜、大衫，尽管是布鞋、布袜、布大衫，总要上下一新。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烟。这时节孝子贤孙磕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谓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内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积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作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只把人吃得头昏脑胀。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他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

0: 孩子们需要循规蹈矩，否则变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地做孩子状。除夕之夜，院子里撒满了芝麻节儿，孩子们践踏的咯吱咯吱响，视为踩碎，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视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机，视为压岁。新政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欣喜。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批，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儿，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币之效。过年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吆喝六，老少咸宜。赌禁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龙斋的大花盒，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只把孩子们看得瞪眼啧舌。冲天炮、二踢脚、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以火箭媲美的起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雷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了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儿，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场店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琉璃喇叭大沙样，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很多人都说现在过年比之以前缺少了很多年味儿，究其原因其实是身份的转变。我们由年味儿的享受者变成年味儿的创造者，我们接替了父母的角色，承受了生活的重担，而将快乐的氛围呈现给孩子和亲人。但其实啊，家人快乐的笑脸不也是年味儿的一部分吗？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六回，书接上文。大家看呐，这个人呐，各种各样。就拿秦桧来说，人靠着，要不怎么说呀？这位赵构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呀害死了忠臣的岳飞，那是罪魁的祸首。都说秦桧坏，实则呀不对。您想啊，有大令有小令，主要这位皇上的目的是不希望自己的爹、自己的兄长回来。最后呢，真就没迎接，说明他呀既不孝也不忠也不义。而秦桧看到这一点，做小人做的绝，这就是他立于手，是这个桧啊，哎，愿看着没。咱先介绍介绍，是南宋初康仪之兵进士出身，历任县州的文官，颇有政绩，曾指挥过东京保卫战，抗击金军。金军撤走之后，中泽仍留守于东京。中泽在任东京留守期间，曾20多次上书高宗赵构，力主还都于东京，并制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没有被采纳，因此壮志难酬啊，忧愤成疾，临终前仍三呼过河过河过河。另外他也提拔了岳飞，乃是岳飞真正的伯乐。那么这位中泽和中谭是亲兄弟。这时候咱们闲言少叙，说这首诗风府波涛淹没秦赵高，一望靖康井下尺，恨扫匈奴还天朝。这几句巴的巴的滋味，想了半天没看出来。落款是绍兴11年除夕夜，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再看他就问秦爱卿，这中谭写的是什么含义，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陛下圣明，您想想，中谭在过年的时候不干别的，写这么一首诗，臣认为是反诗，我怎么没看出有

什么反意嘞？陛下，您好好静思，巴嗒巴嗒滋味儿。他头一句，风暴吹到黄龙府，无可非议。第二句，波涛淹没秦赵高。陛下，谁是赵高？他指谁？他骂我呀！我是赵高啊！我要是赵高，我保的谁？我保的您。那您不就成了秦二世了吗？有道理。往下说，第三句，一望靖康井下尺，现在徽钦二圣正在黄龙府坐井观天，他说咱们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是说您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您说这不是反吗？有道理。还有，陛下，这下面这不就是有怨言了吗？指陛下和满朝文武恨扫匈奴还天朝，就这一句也不是什么好话。另外，陛下您再仔细看一看，这是藏头诗。您把这每一句的头一句连一块儿，您看看是什么？风波遗恨呐、啊，这不是有意骂您吗？也连带着骂我，说您是昏君，我呢是奸臣。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话是一点都不假。秦桧煽风点火，那是数头一把的，叭叭叭这么一说，这皇上火就有点受不了了，火撞顶梁门，一点都不错。他对风波亭这件事情有想法，中坛心怀不满，想替岳飞鸣冤叫屈，指责我做事儿不对，我是昏君，确然是一首反诗啊。卿家这么一说，朕才明白。回陛下，您想想，我府中也养了不少英雄豪杰，绿林道的好汉，武林高手，实不相瞒，我早就派他们探听中坛的一举一动，这是背着中坛从他书房里偷出来的。中坛呐，朕对你不薄啊，闹了半天你心怀叵测，对朕不满，真是可怜，可恶之极，可恶之极。陛下，您先别着急，也别发火，依我之意，应该赶紧降旨，索拿中坛，开刀问斩。要迟疑了，他有造反之心，对您是极其的不利。但是秦爱卿，你别忘了，凭这么一首诗就能定他的死罪吗？恐怕满朝文武也不服啊，让我怎么处理呢？陛下，这一首诗难道说就不能定罪吗？我认为就能定罪，我看我也有个方法，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好，此事应该慎重，中坛定死罪也应该，但是秦爱卿，朕不知道怎么个定法，要仔细的研究。陛下，我打算请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足智多谋，咱们君臣可以商议个好办法。哦，那你说
这俩人是谁呀？陛下，一个叫

罗鲁吉，一个叫莫奇谢。传旨，圈二人进殿。说到这儿啊，咱还说一个事儿，不都说流传这么一句话吗？秦桧也有仨好朋友，秦桧的三个好朋友就是莫奇谢、罗鲁吉、张宗昌，他会刁买人心，而且这几大奸臣臭味相同。你看古往今来，你要是做恶人也得会做，做奸臣也得有手腕，他们的手腕就是这秦桧有手腕，会交朋友，会笼络人心。就这样，这种穷凶极恶的私欲引起了他做了这位狗皇帝赵构的帮手。这些人都是鹰犬爪牙。那么咱说这位莫奇谢是什么官呢？刑部尚书，掌刑的。罗鲁吉呢？罗鲁吉是京兆尹，官也不小，跟这秦桧结成一党，这几个奸臣经常在一起，没事编造别人的罪名，不是害害这个就害害那个。岳飞的这些罪名，莫须有的罪名，实质不是秦桧一个人定的，很多人都参与。这几个人是臭味相同，私欲引起他们作恶。这下呀，把这二位也给找来了。这二位倒身便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莫奇谢、罗鲁吉参见万岁。莫奇谢、罗鲁吉，臣在，臣在。平身站起，谢陛下，谢陛下。俩人在旁边一站，秦桧啊，把方才的事儿如实的当众都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把经过再说一说，商量商量怎么对付中坛，要出师有名。这罗鲁吉一听，赶紧往上磕头：陛下圣明，臣知道这个中坛表面挺恭顺的，对陛下是毕恭毕敬，实则包藏祸心，久有反宋之心，像这种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那么陛下降旨把他斩首示众，这是上策，臣非常的拥护。别说了，你们说了半天都一样，你们找来给朕出主意，要说杀他还用跟你们商议吗？你们出个主意，就是出这主意要合理，找个合适的理由把他给宰了才行，要不然满朝文武不服，朕我如何处置？万岁，您说的对呀，这我刚才这确实，别讲了，看来你是没词儿，退在一旁。是是是，万岁，我退在一旁。就这样，他不敢说话了。莫奇谢有点鬼点子，眼珠转了转，吸取刚才的教训，赶紧跪倒。陛下，臣倒有一个方法，说吧，什么主意？陛下，我看这么办吧，方才丞相说了，那一僧一道志明和贺长兴跟宗坛
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呢把

保护着岳飞的余孽，宗谭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陛下把他宣到殿上来，问问这件事情。当面锣对面鼓，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那也没关系。他要矢口否认，陛下降旨，叫中坛领人去捉拿这僧道和乐亭，考验考验他是怎么想的。他真不知道，那么对陛下就是忠心，那么他就得真去抓人，而且能把这些人置于死地。如果他耍花招欺骗陛下们是一党，就定他个抗旨不遵，那不就要了他的命了吗？名正而言顺，到那时满朝文武也说不出什么，陛下也好做决断。嗯，好好好，卿这主意倒是上策，就这么决定，此事保密，只有你们知道。是，退了下去，谢陛下，谢陛下，谢陛下。三个奸臣走了，临出门擦了擦脑门上和鼻子上的汗，心说话伴君如伴虎，不好伺候，一句话要说不对不应心，乌纱帽就丢了，可能脑袋就搬家了。他们这种人靠着打小报告，靠着这种方法挑拨离间活着。您看呢，到了现在咱们身边也有这种小人，干活干的最少，说话说的最好，背后净起这幺蛾子，净干这作损的事儿。所以这种人大家一定要防范，古往今来比比皆是。那么他们就靠着这种方法让自己活得好，然后把痛苦建立在别人的身上，真是可恶之极，大家一定要留心。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再说说高宗这人。高宗赵构这人呢，本来心眼就小，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有点儿想不开了，急得在屋里来回直溜。后来一琢磨，爸爸爸，怎么也得见见中坛，让中坛前来见我。来人，在陛下，你有何吩咐？选一等公中坛前来见我，领旨。咱再说说中坛，中坛是好人呢，他是中泽的亲兄弟，为大宋江山赤胆忠心，现在还兼任大内的总管，保护皇上的安全。

0: 事。高宗一句话不说，盯着中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过了能有15分钟，中坛抬着头一瞅皇上这个脸色，怎么那么难看，铁青个脸儿，胡须微微跳动，知道皇上肯定生了气了。当臣子的心里是一阵的紧张，就这样赶紧把头低下，也不敢动。突然高宗皇帝说了一句话，中坛，你可知罪啊？臣罪该万死，但请陛下圣明，您明示臣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让我知道知道。朕就知道你有这套词儿。我且问你，临安三贤吗？啊，中坛一听，怎么皇上无缘无故问起这话来？这京城里有三贤吧？啊，这都是老百姓的顺口溜，随便说的嘛，是吧？但是随便说也有影，朕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想我一问你，必然你说是随便说，现在朕就堵你的嘴，不让你讲。朕听说了，有个大和尚，江湖人称叫什么笑如来智明，还有个清虚道长，清虚上人贺昌星，还有就是你，这事儿属实吧？万岁，臣启万岁，那是老百姓随便乱叫的，什么京城三贤。好，那么你知道志明和贺昌星干了些什么吗？万岁，请您明示，他俩干什么，微臣不知道。我实话告诉你，他们在黑虎岭干了些什么？他们劫走了反叛岳亭、余孽、岳飞之后，难道说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吗？啊！中坛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0: 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箱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箱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100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15，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应和，引起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棚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透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 两岸看船的人呼喝

生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上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扫兴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突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城西温西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箱子沿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藤萝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削，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割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才下水的。出得洞口时，见岩下的左边停泊着5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缩颈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4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势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汗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围灯，灯照光光的，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师长，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大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1.0块，除了上下开销，200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经常

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照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进它溃烂，到溃烂完全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一家11口人为高温避暑前往该熔炉，由于东北地形结构错综复杂，有9人失联已超过10个小时。
1: 说这话的是重庆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
3: 这事儿啊是怎么回事呢？它发生在一家老小啊，这是11口子人去这溶洞里边，一是为了避暑啊，最近我们也知道重庆高温，二一个呢就是为了说进去溶洞里看看燕子。
1: 结果呢，一家人啊，你说都认识哈、走着走着竟然在溶洞里啊就走散了，其中呢有9个人迷路了，被困在这个洞穴里失联。
3: 而且在被困的人员中啊，有2名已经是70多岁高寿的老人啊，而且还有5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您猜多大？才3岁、
1: 嚯，这一家老小这年龄差哈、是挺齐整的出去避暑。
3: 于是呢，重庆市武隆区凤山水路派出所向区消防救援支队就打去电话寻求帮助，由巷口消防救援站就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1: 那这一家11口是怎么走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溶洞，怎么就能够被困进去的呢？另外这2年外出旅游的人比较多，很多人呢开始到一些原始天然甚至呢猎奇和凶险的地方去旅游，这溶洞啊在里面被困的事儿不仅是重庆，在其他的城市都有，特别是今年还特别多。
3: 那今天就来给您说说这些人去溶洞探险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困呢？
1: 重庆等城市确实是气温比较高，频频的发布高温预警。那有这么一家11口，他们呀决定出去旅旅游，既到溶洞里去看看燕子啊，同时也能避避暑啊。于是呢他们就出发了。
3: 这一家11口人啊就出发去溶洞了。见到溶洞里边，刚开始也是为了看看燕子啊，避避暑，觉得好玩新奇。结果这溶洞里边我们也知道它没有灯光啊，而且错综复杂。这一家11口人呢就有9个人迷路了。
1: 其中有3个人没迷路，这3个人呢就来到了这个洞口，赶紧，我们知道现在呢都是派出所啊、消防和这个院前急救啊是联动处警，于是消防局这就赶紧派出了搜救队，携带装备器材进入溶洞开展救援。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4: 重庆市武隆区凤山水路派出所向武隆区消防救援支队打来电话寻求帮助，称黄英乡有9人被困在溶洞中，已失联10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溶洞结构复杂，洞内有多条游泳洞，有很多不明生物，整个救援过程异常艰难。
2: 我们3个人老人，2个小孩，最终成功地将他们救出。
4: 经过3小时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离洞口数百米的洞穴里找到了被困人员，所幸人员安全。被营救出来后，大人和小孩们一直说着感谢。
0: 应急时刻。
1: 事后呢，我们在当地媒体的这个报道当中看到啊，这个溶洞结构非常的复杂，洞内呢有很多小路和洞穴，而且呢里面呢是暗流涌动，还有一些不明生物。
3: 这个溶洞的小路和洞穴啊，我们跟您形容一下到底有多低多难走呢？有些小路啊还有洞穴的高度连1米都没有。
1: 哎呦，那就得爬着进去爬着出来
3: 啊。没错啊，
1: 这一家老小怎么进去的。
3: 对，所以救援人员到了之后呢也是只能爬着去摸排啊搜救啊，整个救援过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啊。
1: 唯一呢有利的是这溶洞啊之前没来过人，所以呢这地上的一些食物啊垃圾啊脚印啊都是这一家11口留下的，倒也好，顺藤摸瓜找到他们。
3: 而且救援人员才发现啊，这个溶洞啊不仅光源昏暗，道路狭窄，而且地形可以说非常的复杂呀。
1: 我估计啊其中有老人有孩子，而且老人的手臂啊等等还都受伤了，肚子也受伤了。你想想老人探险的心思肯定是没有，他是没想到里面这么险。
3: 就是有的时候进退两难了进去啊。
1: 那已经这样了，那要不也往前再走走也许就出去了。结果越进越困，越深越困呐。打电话的时候都什么时候了，那都身体呢也比较羸弱。说听说呢消防队员进去了之后先脱下衣服给老人保暖啊，这里面还真是挺凉快的。
3: 那根据现场的情况啊，消防救援的资深人员啊那是带上救援绳子工具等直接到了岩洞的比较深层次找寻这个受困的人员。 经过3个多小时的寻找啊，消防救援人员是在溶洞内一个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被困人员
1: 掉下去了。
3: 哎，于是这消防人员就赶紧啊，把这个绳子啊、简易的担架捆着，全部是放到了洞穴的这个底端，才去营救上来被困人员。
1: 那咱们知道啊，这只要是一有这个垂直的洞，那就叫有限空间。
3: 嗯，
1: 这个有限空间它有限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空间有限，一个是氧气有限啊。所以呢，当时救上来的时候啊，这成年男子还不是年纪最大的老爷子啊，那意识呢虽然清醒，手臂啊、肚子啊等等其他地方啊，那都有擦伤和刮烂的地方。
3: 那估计啊，就是行走的时候可能里边也没灯也没路，
1: 呲溜一下掉进去
3: 啊，不小心一下掉进去。所以您看啊，这溶洞里边就是危险啊。那其他人呢，您这会儿问的怎么办呢？其他人啊，我跟您说，离洞口数百米的洞穴内才找到其他的被困人员。
1: 于是呢，消防官兵这就组织人员啊，搀扶老人，背着孩子，迈过石头，
3: 哎呦，
1: 跨过暗流，
3: 您听听，
1: 终于把被困的这一家九口成功营救了。
3: 就在这儿啊，我们俩不得不提醒您一句啊，这未经开发的溶洞啊，结构第一是复杂，第二呢，灯光也昏暗，极易发生危险。
1: 是溶洞，溶洞啊，人家是大自然的杰作，鬼斧神工，有料想不到的内部的结构和困境。那说到这个溶洞，那您看这一家几口啊，是进去避避暑啊，
3: 溜达溜达，
1: 哎，看看燕子啊，哈，能进就能出嘛，
3: 哎，
1: 就是这种想法，结果被困了。实际上呢，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不只是啊这重庆的这一家几口。这两年呢，在全国各地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溶洞探险纳凉看景的人还不少呢。
0: 情绪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3: 就在几个月前啊，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又有一伙驴友是探险溶洞被困了。
1: 他们呀是4个人搭伙，但是呢选的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天然溶洞。很快呢，这119就接到了报警，说您赶紧来吧，我们这儿啊探溶洞呢。有一位啊50多岁的大姐，她滑落的溶洞里摔伤了。
3: 门头沟消防救援支队龙泉消防救援站的陈森林消防战

0: 就接到了这起报警。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特殊的报警的内容。
2: 在门头沟区王坪镇某溶洞中，有一个女子被困了，她需要救援。我们支队迅速调派了一部抢险车，七个人前往处置，联动了那个应急局、王坪镇政府、洒树坟派出所、门头沟区红十字救援队以及120急救中心共同参与这次救援。
1: 路上，消防救援人员这就开始和报警人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一共是四个人，三女一男，都是成年人。
2: 他们在溶洞游玩的时候，一名女性呢，年龄是56岁，不慎滑落摔伤了，疑似腿部骨折，无法移动，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建议她不要移动伤者，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0: 到了下午的4:08，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了山下的集结点。几分钟之后呢，120急救人员也是到场，双方共同上山进行这次救援。
2: 我们根据报警人的描述啊，是有一个摩托车在那个山脚下，就在他上山的入口当中，就找到了这个上山的入口，从这个120呢准备上山去进行救援了。正在这时候啊，又从山上下来了两名其他的驴友。根据他们俩描述啊，这个溶洞啊离咱们这个山下的集结点也不是特别的远。同时他们俩热心的表示可以带咱们一起去找这个被困人员。在这两个热心的驴友的指引下，和120急救人员上山进行救援。
1: 下午16:39，救援人员根据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山上下来的其他驴友的引导，这就快速的到达了。
2: 仅能容纳一个人通过，里面内部空间较大，却没有光亮，比较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所幸我们都带了那个手电，才能看清一点。进入内部以后啊，乱石丛生，不太适宜没有什么经验以及普通人过来游玩的。而且里面信号很差，我们进入内部以后啊，基本上没有信号啊，无法联系到外部。
0: 在进入溶洞的时候啊，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溶洞的内部喀斯特地貌特征呢很明显，但是所幸啊，被困者未过于深入这个溶洞，救援难度呢相对较小。
2: 这个溶洞的路啊比较明显，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进入这个溶洞，之前肯定有很多人来过了，但这却是我们消防站第一次来这个溶洞里进行救援。我们门头沟的话山比较多，这样的洞啊肯定也不少啊，内部还有多深多远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在后面应该会组织相应的一些训练，会对这个地貌啊进一步的那个熟悉吧。可能这个路啊也比较窄，基本上也就能一人走啊，两人的话就很挤了。从山下一个入口直接通过去，这个途中啊都是那种一阶一阶的石梯，直接通过去基本上没别的岔道啊。在我们通过这个入口之后啊，是一个比较开阔的空间，然后我们再继续往里深入大概10-20米吧，看到了有一个小坡，路面不平，有石头，然后它应该是在经过这个缓坡的时候啊不慎滑落啊，这个扭伤摔伤。
1: 就在这个溶洞不深处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受伤的被困者。在120急救人员的指导下，消防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这就把被困者进行了固定，然后四个人抬着被困者一点一点挪出了这个闭塞的溶洞。
2: 这几个驴友啊是四个人，被困者被我们固定在那个担架以后啊，我们将这个被困者抬出了这个溶洞，绳索对担架进行牵引，防止被困人员摔落，就同这个门头沟红十字救援队汇合了，开始往山下转移啊，直到了下午5:29，将这个被困人员呢安全的转移到了山下，将他送往医院。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据事后了解啊，这四位驴友啊也是听别人说的，这块有一个溶洞天然没开发，觉得很刺激，所以这四个人也是头，您说这样头一次来的地儿，你没有经过勘察，没有经过指引，也没有太多的冒险经验，那
1: 快来听一听陈森林就
2: 被开发的一些景区游玩，特别是这样地下溶洞，因为这个地下溶洞呢，它那个地貌极其的复杂，很容易迷路，而且乱石丛生呢，比较容易跌落受伤的风险，万一遇到了突发情况被困了，就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1: 其实啊，这两年这驴友探没有开发的溶洞，而出

0: 出现的消防救援的案件还真不少。
1: 没错，这几年啊，这个大家去寻找这种天然的未开发的溶洞，包括一些户外去探险，好像成了大家的一个游玩的项目，而且很火热。
0: 那么在溶洞里为什么会发生被困这种事儿？在驴友探险的过程当中，溶洞里又容易出现哪些安全问题？咱们一块来听专门从事治理全球环境危机和人道危机事件的平蓝公益基金会的救援教官李硕给我们做介绍。几年前发生在泰国的少年足球队的队员被困溶洞的这个事儿啊，他当时就参加了这个溶洞救援。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给我们说说溓洞里可能会受哪些伤。
2: 洞里面崴脚啊、磕碰啊，已经是洞穴事故里面已经是比较轻微的了。洞穴事故就是严重的都会致伤致残，或者说要人命的。洞穴的这种环境，尤其是未开发的洞穴啊，不管是干洞也好，还是说我们叫水洞也好，比较危险的。首先呢，石灰岩它是有溶蚀，肯定是不规则而形成的。有些洞穴它伴随着这种白云岩岩质，白云岩岩质呢，它会形成一个坍塌的地貌，地形构造呢是更复杂的，更容易出现事故的。
3: 对，一个是它既然是个溶洞，它就比较光滑
2: 啊，对，
3: 哎，它可能这个摩擦系数就小，
2: 轻微一些的崴脚磕碰，这都是这个容易常见的。根据这个洞穴构造不一样，很多情况受伤的这种情形也不一样。中老年的这种团儿通常是什么呀，我们叫平洞，它不会涉及到太多的绳索技术这些问题，平着能走进去。怎么说呢，就是防空洞那种，这种竖井的这种构造呢，它是更复杂的环境，很多会伴随着水洞啊。如果说洞里面有水的话，又是一种情形啊。崴脚磕碰、头被磕破的什么的，洞穴有这种落石也是非常危险。以前做洞穴训练的时候啊，有人脚趾被砸断的，这个胸骨、肩部啊有溺亡的。这个墓室的范围比较小，意外的滑头呢就是比较严重了，器械或者说装备出现问题，这个器材没检查到位，故障造成的这种人员的脱落。
0: 那这一次这四个驴友啊，他们去的是没有开发的，没有开发的咱们能想到啊，那也没有标志，肯定也没有灯光，也不需要门票啊，所以这种没有开发的溶洞啊，大家尽量别去。
1: 没错。那么很多听众就问了，那开发的溶洞一定安全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有很多溶洞呢，它是当地村庄开发的，有可能是村民开发的，
0: 企业开发的，
1: 哎，这您分不清。它跟政府开发的一些正规溶洞的景点，无论是从应急保障，还是从路线的一个灯光照明的各项措施来比，那都是比不上的。
0: 嗯，咱们来听李硕在这方面的简单分析。
2: 你比如说岩石构造分析啊，什么地质情况的分析啊，或者说给出一些这个开发的建议啊什么的。有些人呢，他就会把这些钱省掉啊，自己想怎么来怎么来。虽然都是开发，开发的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为了省钱，为了去咨询这种专业的人，造成这种洞穴出现事故以后荒废的啊，我们也见过。
0: 那这么说起来啊，这溶洞和溶洞，即便是已经开发的卖门票的，如果大伙儿想去啊，您尽量去那些老牌的或者政府开发的大牌的，时间也比较长，运营也比较规范的，特别是没有经验的人啊，首选这种什么5A 级啊这一类景点。
1: 那这些天然溶洞啊，没开发的和已经开发的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为什么不建议大伙儿去没有开发的溶洞呢？咱们接着来听李硕的介绍。
2: 进入这个洞，你最起码要了解这个洞发源于什么年代，岩石构造是什么情况，它容不容易发生这种，你比如说这种岩石的脱落或者说坍塌的这种情况。探险爱好者提前的功课应该都是要做的。其次呢，开发与未开发呢，本质的区别呢，就是开发可能它是经过了一些这种加固，排除了一些这种易脱落岩石的，把它排除掉了。安全肯定是必要的，这种易脱落岩石的排除，或者说有危险的这种岩石的加固，灯光呢可以就是说满足我们在这个洞穴环境里面行走的这种情况。
3: 对，一边走一边亮哈。
2: 对，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探洞，尤其是未开发洞穴，你如果说没有光源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第三个呢，就是路标，洞穴里面迷路的这种情况，洞穴事故里面占百分比很高的一个事故。你像我们如果要去一个未开发洞穴，我们一定会做一些这种路书，什么洞穴里面会做一些标识，就是避免就是迷路啊。洞穴里面迷路是非常非常可怕，洞穴里面出现任何事故，你求援一时半会儿都很难，援助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能到你的附近。前几年有一个德

0: 德国的一个洞穴事故，在德国当地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洞穴探险家。当时出了事以后啊，有别的同伴出来求助。等他这个同伴出来到洞口，已经过去3天时间了。再召集队伍再到他这个受困的位置，一周时间都过去了，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儿。
1: 接着呀，咱们也听李硕再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未开发的溶洞一定不能让大家去呢？
0: 虽然是已经开发的，各方面投入也是比较完备的，但是还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而且出动了这种救援，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救援行动。贸然进洞，即便是开发的，也要掂量一下。
2: 所以，您如果特别有探险精神，并且呢对溶洞啊，非常的了解，也有研究，也是结伴还有专业人员的陪同，那么探险也不能说是绝对不要去，那是一般旅游啊，建议大家这个溶洞探险，您还要慎重再慎重。如果说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比如公开售卖的亲子啊，甚至学校也会组织，也有很多啊户外的机构也会组织一些溶洞探险，其中绝大部分啊都是已经开发的。那即便是去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大伙儿呢在装备上要有哪些准备？咱们接着来听李硕的介绍。
0: 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什么人不能参与，就是你要做什么什么准备，只有满足我这三个要求的，活动当天你才能跟着我进去。否则的话，留在洞外。年龄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带的最小的进洞的有个5、6岁，当然再小的话也不是不能，但是你要考虑你的责任问题了。自主行为能力可能会比较差，就是低于5岁以下的孩子，可能一旦你的这种精力完全放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你是否会第一忽视自身安全，第二呢？整个团队的安全，你是否这个注意力会被分散掉？
3: 对，
0: 一个是太小，一个是年纪太大，做一些拉伸运动啊什么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习惯性的有这种逞强的行为，不听你的话劝退的。还一个呢，就是心理有障碍，这个幽闭恐惧的。当然，有些幽闭恐惧呢，我们是鼓励他自己去克服。当然，他如果说能克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挑战，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些幽闭恐惧特别严重的人不能让他进洞，包括这个血压什么的各方面，他一旦在洞里面出现问题，你一个人两个人是很难把他弄出来的。首先呢，血压会上来，再严重一点呢，晕厥，压根儿一点都克服不了的话，我们还是要慎重。有些可能身体协调性好啊，或者说心理素质好一点，可能挑战不是那么大，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会挑战会大一点。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我们去有组织有准备的探洞，当然啊，探的也是一些正规啊开发的一些溶洞。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的话要带一些基本的什么装备呢？
2: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硕的介绍。
0: 穿就是专门的探洞服，就是连体探洞服，它是避免有石子啊或者说什么的一些异物从你的腰部进入到这个衣服内部。一双比较防滑的鞋子，穿这种雨靴。有些干洞它也不是完全的干，因为洞穴的形成它就是有水分的参与嘛。有些这种泥泞的洞啊什么的，你穿雨靴会比较走的不会那么小心翼翼。胶鞋不能穿一个旅游鞋呢，或者说这种皮鞋，这种都不太好，
3: 就别穿那种针织面的布面的哈。
0: 尤其是什么呀，光源保暖的衣物。洞穴呢不是那么极寒的环境，但是它常年恒温呢也就是13、14、15度的样子，行走的时候身体会产生热量，
3: 对，
0: 但是你要停下来休息会有可能失温，这个环境呢会把你的体温带走。带一些保暖的衣物啊，或者说装备，尤其呢不要穿这种棉质纯棉质的这种内衣，这种面料叫户外杀手。因为棉质的东西呢，它吸湿率特别高，但是它蒸发率特别低。这个水分的蒸发是需要什么呀，需要从周围吸取热量，所以说棉质的这个蒸发的话需要吸收你身体的热量。探洞户外活动尽量穿速干的衣物，化纤面料的。
2: 真没想到啊，这舒适的全棉的衣裳溶洞里面却是一个致命的杀手。
1: 它不适用啊。
2: 是啊，而且呢，李硕还专门强调，最好是带那种带电池的头盔的照明灯，可以省出自己的双手，这样呢你攀爬什么的就更安全了。
1: 这个身上的装备还真是不容小视。它很多的东西呢可能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觉得哎挺舒服的，也适合去，但其实在溶洞探险的时候就很危险。
2: 溶洞凉快啊，它不晒太阳哈，但是呢还真不适合探险。
4: 传奇之

0: 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随着朝代的更迭，汉文帝死后的栖身之所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在何处成为千古之谜。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就是霸陵所在地。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十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汉文帝的霸陵。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经过勘探，考古人员发现江村大墓不止一个墓道，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亚是亚洲的亚，繁体的样子。中国古代有严格的丧制规定，亚字形墓葬是皇帝皇后级别才能使用的最高形制。此外，考古队在江村大墓周围发现了70多个陪葬坑，而且排列非常规整。陪葬坑是古代用于埋葬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陪葬坑的数量越多，种类也越齐全，江村大墓的墓主地位肯定不低。墓的勘探及视觉成果在考古圈不胫而走，不断有人猜测江村大墓不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吧。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凤凰嘴地处白鹿原东北角，是黄土台原上一道凸起的黄土梁，从远处望去其形似凤凰之喙，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嘴。它背靠苍凉的白鹿与西的灞河，金山带水，奇峰独秀，确实有王者之气。1981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徐平芳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文称，霸陵因山为葬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坟，西安东郊凤凰嘴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至今凤凰嘴下立有10余通明清祭祀石碑，其中一座赫然刻有汉文帝霸陵字样。2001年，霸陵被列为全国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碑也立在凤凰嘴下。天葬孝文凤凰嘴已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白鹿原十景之一，孰真孰假唯有叩问脚下的大地。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完成咸阳原上西汉帝陵大遗址的考古后，调整计划转战白鹿原，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由焦南峰带队，对白鹿原霸陵陵区及周边20-3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当时马永营

任考古队的副队长，主要负责霸凌陵区的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门外汉，从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到考古研究院做行政工作，后来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进修后，主动申请参与到考古工作中。1995年，他跟着焦南风做汉阳陵的考古发掘，之后一直扎根西汉帝陵的研究。听说江村大墓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后，马永莹觉得不可思议，这座大墓的级别一定很高，但不排除凤凰嘴，没人敢往汉文帝的身上想啊。这一次他带着考古队员一头扎进了凤凰嘴。秋天的凤凰嘴草木摇落，有几分萧瑟，考古队从立满石碑的地方开始，洛阳铲一次一次垂直地插入地下，陆续地取出土样，变土认土。半年过去了，考古队却没有发现丝毫的墓葬和陵园的遗迹。会不会是勘探的位置太低了，或者探孔的间距太大了？马永莹想到徐平芳先生霸陵为崖墓的观点，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墓室。于是他带着考古队从山脚到山腰仔细又钻探了一遍，探工加密了探孔，间距由3米缩小到2米，结果还是没有探到。接着从山腰到山顶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几十个探工地毯式的探了3个多月，一无所获。像在黄土坡上扎筛子，钻得够细致了。马永莹不解，向队长焦南风汇报了情况。考古队聚到一起，梳理多年来西汉帝陵考古的研究资料，查文献，看图纸，分析地貌。为了保险起见，焦南风决定再探一次。这一次考古队收起了洛阳铲，把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技术人员请来当外援。技术人员用地质雷达探测、高密度电法仪、顺变电磁仪、测东仪等高科技设备轮番上阵，给凤凰嘴做了个 CT、 核磁共振、心电图，仍旧三探凤凰嘴吝惜。马永莹逐渐地意识到汉文帝霸陵并非凤凰嘴，望着山下十余通明清的石碑，他又不禁思索，谬误缘何而起呢？马永莹把汉代以来史书中对霸陵的记载梳理了一遍，他发现汉代的文献对霸陵陵位的记载都语焉不详。唐诗有曰，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北魏《水经注渭水》中记载，霸陵在灞河西岸白鹿原上，这是提到霸陵位置最早的文献。而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代《洛天香注·类编长安志》中。类编长安志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为了证明霸陵确乎在此，洛天香还披露，1291年秋，灞河洪水爆发。

0: 年先生评价，类编《长安志》内容杂乱不成外，也妄改。用现在的话说，不过是一本后世的旅游指南。马永莹读罢了类编《长安志》，深有体会。他认为，洛天香在类编《长安志》中对霸凌的记载是道听途说，且根据凤凰嘴帝旺自己揣测妄加的内容，并无史料来源。到了明清两代，霸凌的踪迹就更难寻觅了，于是沿用洛天香的记载，顺理成章，皇帝遣来祭祀霸凌的官员自然不会去考证求实，即便像毕沅这样的经史大家也被误导，在凤凰嘴下堪实立碑，一误再误。既然霸凌不在凤凰嘴，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凌吗？马永莹的心里隐约有了答案，但他后来承认，对江村大墓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像海昏侯刘贺这一级别的大墓，西安的周边是星罗棋布。霸凌不在凤凰嘴的事实，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曹龙的思想冲击很大。此前，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文献对霸凌的记载，一直把它当作西汉帝陵的特例来研究。没想到，凤凰嘴颠覆了认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故人诚不我欺呀。曹龙出生于陕西宝鸡凤翔县，也就是秦雍城遗址的所在地。他出生那一年，秦宫一号大墓开始发掘。读初中的时候，他还多次跑到已经发掘完毕的秦宫一号大墓的现场去看，感觉非常的神秘。1994年，当好多同学并不清楚考古为何物时，他已经决定到西北大学读考古专业。后来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西汉帝陵的陪葬制度。大学毕业后，曹龙赶上陕西秦汉考古的黄金期，跟着焦南风、马永莹，把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都探了个遍，对西汉帝陵的传统及发展演变脉络有了初步的认识。三探凤凰嘴后，他对霸凌灵址有了新思考。2015年的8月，曹龙和同事、大学同学杨武湛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提出，根据霸凌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汉帝陵的传统，推测霸凌帝陵的墓葬形制应该是带四条墓道的亚，与其他的西汉帝陵并无二致。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直以来，考古学界对霸凌墓葬形制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从地质地貌条件判断，其形制是崖墓，在凤凰嘴山腹内凿墓穴；另一种观点则根据西汉帝陵传统推测，其为竖穴土坑墓，也就是从地面垂直向下挖出墓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杨武湛和曹龙的论文引发考古界的再次争论。一个多月之后，《西安晚报》以《汉文帝霸凌灵址非凤凰嘴，或为2001年发现的江村大墓》为题进行了报道，让江村大墓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期待考古发掘能验证这一发现。2017年的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汉陵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的外葬坑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马永莹任汉陵考古队队长，曹龙作为骨干成员坚守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当时白鹿原上的小麦、樱桃

0: 是正好，眼看着就要熟了，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糟蹋了。马永银和考古队一直等到了8月份，才安排探工对发掘区域遗迹情况摸底勘探。白鹿原属于传统的农耕区，上世纪的60年代，关中地区兴起向皇陵要耕地的运动，历史上陪葬陵墓的封土、建筑遗址的夯土台。 都被评为了耕地，如今是很难辨别的，应该如何下手呢？马永莹从国家博物馆找来了一批二战时期拍摄的航空照片，与近年的卫星图片进行对比，很快便找出了已经消失的遗迹的位置，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古队再进一步的勘探，最终发现 霸陵遗址主要集中在白鹿原西麓缓坡地带。根据勘探的情况，考古队选了3个发掘点，也就是江村大墓的东北角、西南角，以及南陵西侧的几座外葬坑，准备先期发掘。万万没想到，这些区域租地赔偿的谈判却是异常的困难。白鹿原是灞桥樱桃的主产区。 平坦广袤的土地上植遍了樱桃树，樱桃经济价值高，果农对租地赔偿要价也很高。马永莹苦笑，考古队的那些经费都不够赔果农樱桃的。无奈之下，考古队只能求助于灞桥区委区政府。幸好，时任西安市灞桥区区委书记的恽孝东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 他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非常的支持，最后发掘区的土地都是由灞桥区区委区政府出资流转的。几经周折，已经到了11月中旬，白鹿原的地势高，入冬早，发掘现场一开始没水没电，只有集装箱改装的值班室。大雪过后，寒风凛如刀割，室内如同冷窖，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翰林考古队开始了工作。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大量的科学证据，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马永莹的心里非常清楚，要证明江村大墓是汉文帝的霸陵，需要一系列的证据，这些证据要在黄土之下一寸一寸的找。尽管此前西安市考古工作人员 已经对江村大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勘探以及视觉，为了谨慎起见，马永莹并没有用那些资料，我们背对背的以确证其形制。经过再次勘探，考古队发现，江村大墓确实是4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东西总长251米，南北总宽146米，墓室基本呈正方形。 东西边长71.5米，南北边长74.5米，面积5000多平方米，深达30余米，这无疑是西汉帝陵的顶级配置。而且江村大墓东边紧邻着窦皇后陵，南边两公里处为薄太后陵，这两个人分别是汉文帝的妻子和母亲，关系特殊，此地绝非一般人能够入葬的。
1: 考古队在江村大墓的周围还发现了一圈以鹅卵石铺就的方形，石围界外有门阙。马永莹认为，它类似其他帝王陵园的夯土围墙，是陵园的边界。西汉帝王陵园不止地下的规模宏大，在地面上也建有寝殿、便殿、陵庙等大量的建筑。这些建筑四面被围墙围起来， 形成独立的陵园，每一面围墙都有门阙。江村大墓石围界边长和门阙的形制与汉阳陵、茂陵是极为相似的，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方向：江村大墓的陵园配置属于皇帝级别。马永莹和考古队却格外的谨慎，希望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比如 在陵区的文物遗址中找到带霸陵两字的文物。当年汉阳陵发掘时， 灵异就出

0: 铺土了杨凌精香、杨凌精致字样的瓦当，江村大墓会不会有直接的证据出现呢？自2017年以来，考古队对江村大墓的外葬坑进行了勘探发掘。勘探发现，大墓的周围有114座外葬坑，而且以墓室为中心，向心式布局，规整有序。考古队发掘了其中的8个外葬坑。在大墓西南角一个早期小型的外葬坑中，考古工人用手铲、刷子剥去了层层的黄土之后，发现里面除了藏有陶罐、陶俑等陪葬品之外，还有一具宰杀后的真马的骨架。马永莹说，这和始皇帝陵的马厩坑很像，很可能代表着皇家的养马机构。有的外葬坑出土了中司空印、中司空城、契府等名器官印。官印是古代官署的象征，在古代帝陵是帝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伸，外葬坑象征着地下官署机构，那些裸体陶俑是官署的工作人员，他们配备相应的器具，例如官印、木车马、铜器、陶器等等。这么多官署机构围绕着一个大墓，那墓主会是谁呢？马永莹相信，答案只能是领导他们的人，但是他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关键证据也还迟迟没有出现。西汉帝陵，帝后实行同营异穴合葬，帝后陵在同一个大陵园内，由益州夯墙围在一起。汉高祖长陵和景帝杨陵的帝后陵就在同一个陵园中，且帝陵在西，后陵居东。如果西侧的江村大墓与东侧的窦皇后陵也在同一个大陵园内，那就证明其符合帝后实行同营异穴的葬制，那么江村大墓的墓主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有没有益州夯墙把两个陵墓合围起来呢？参照之前汉帝陵的外圆墙范围，考古队在白鹿原的一片平地之下一寸一寸地寻找。江村大墓地处白鹿原西端，自古以来这里就被河水冲击的黄土坡地，地势不平。西汉时期，人们为了建陵园，先把低处夯实垫平，再建。
1: 春有百花，秋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0: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发明家诸葛亮的《诫子书》。读懂他的拳拳心语，你便读懂了人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句佛系中带着正能量的话出自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儿子的家训《诫子训》，全文只有86个字，却是诸葛亮对人生经验的总结，寄予了他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国学大师南怀瑾从小熟读此篇，并将此视为做人处事的训条。他学贯中西，做学问几十年，一直提倡这篇古文，在课堂上讲了无数次，因为其中包含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哲理。重读《诫子训》，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人想要做成大事，想要获得成功，必须练就3种力量。总之，这篇《诫子书》短小精悍，字字珠玑，笔力千钧，直击人心。第一层，从正面教育后人要做有德之人；第二层是告诫后人要做有才之人；第三层从反面奉劝后人时不待我。如果不热爱生命，不珍惜光阴，就难以立志成才，无法奉献社会，势必导致老来让人生空留遗憾。全文一气呵成，常读此文真的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我们常说读书静心，当你的心静不下来的时候，不妨读一读这篇《诫子书》，字字珠玑却又深入浅出。读进去了，你会明白做人做到极处，天下种种道理可归为3个字：静、简、学。宁静的力量让人始终听清内心的声音。简约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内做起连桥饭，家乡味道暖人心；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中伏高温持续，当心电器火灾和车内隐形杀手；高温天气市民需注意预防中暑和空调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鲁静报道。7月29日，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临时支起15口柴锅，10多位村民来回穿梭，洗菜、切肉、添柴、掌勺。杨树底下村的乡亲们手脚麻利的忙个不停。今年汛期，结合怀柔敬老月整体工作安排，刘林庙镇积极稳妥推进主汛期山区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针对辖区内无法投亲靠友的群众，尤其是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统一组织转运至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居住。我区专门成立工作专班，全程做好安置点餐饮、医疗等各项生活保障。区委组织传承百年的地道连巧饭直接搬到了军训基地，让大伙吃上一口家乡饭。在采访中，刘林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单秀娥向记者说：
5: 在山下做连巧饭还是头一次，这里住的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长辈，我们姐妹呀，就是把这个红豆泡上了足足12，这个软糯香甜，这个米饭跟正月里的是一个味儿。

0: 手艺没面，人心更没面。灶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作响。另一边，在食堂举办的文艺演出也热闹开场，婉转悠扬的评剧高亢嘹亮的河北梆子清唱接连登场，喜庆的舞蹈节奏明快，诙谐的相声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精彩的演出告一段落，冒着热气的炖菜、红润香甜的红豆饭在餐台一字摆开。
1: 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家常。刘六庙镇白河北村村民刘建和说：“今天政府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富多彩的节目，在我让在京朗月期间呢，为我们的丰富的生活，非常好。我们也感谢政府吧。况且这些这么热的天儿，为我们做了这么香家乡的味道的菱角饭，我们非常满意。”
2: 我们这个从心里头呢，感谢政府为我们这么安排。
3: 村民志愿者来回穿梭期间，给老人们端上绿豆汤，地上苹果，食堂内暖意浓浓。
0: 刘六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田凤兰说：“
2: 年天这是正月，正月是吃小饭三天，然后平常也弄弄就做，也吃。这回为大家老人上这儿来。”
4: 给做这个桥饭，挺好，对老人挺关心的，心情挺好的都。刘六庙镇副镇长王冰洋向记者介绍说：“莲桥饭传承了有200多年，传承的从来不只是饭菜，更是邻里乡亲守望相助的乡土根脉。这场风雨同心、情暖流离的活动，是区委组织部联合刘六庙政府筹备了一周的时间举办。”
5: 我们希望让乡亲们留住家的味道，借着这项代代相传的民俗，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正值中伏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来袭。 今年三伏天从7月15日一直持续到8月23日，全程40天，是标准的加长版三伏天。其中中伏长达20天，各类夏季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怀柔消防部门结合夏季居家用电、露天停放车辆两大高频危险场景，通过实景模拟实验，真实案例复盘，梳理安全风险。 普及防范知识，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护屏障。近期，雁栖消防救援站接到的火灾报警，以电表箱起火居多。夏季高温持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转，存在多重安全风险。多台大功率设备同时启用，容易造成线缆持续过载，高温环境不利于设备散热。
6: 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说：“今天的室外温度为32摄氏度，咱们来测一下变电箱内的温度是多少。可以看到，咱们变电箱的温度已经。”

0: 出现橘烟皮融化、线路粘连、短路打火的现象。
1: 除居家用电隐患外，露天暴晒的密闭车辆是夏季另一大高危风险点。密闭车厢内温度高，若儿童被困极易中暑，严重时可发展为热射病，导致意识障碍、抽搐、多器官损伤，甚至危及生命。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
0: 现在的温度是33.5摄氏度，可以看出来咱们室外的温度已经很高了。然后咱们的车辆经过一小时暴晒以后，咱们进入车内看一下咱们车内的温度，现在车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2摄氏度。如果在车内存放香水、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等现象。
1: 同时，夏季路面地表温度可达60摄氏度以上较自然，进而诱发车辆起火。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轮胎胎压、车辆线路是否老化、底盘有无渗油、漏油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检修。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说：
0: 怀柔消防提示您，夏季用电，所有电器不要长时间满。

0: 复合运转，人走断电，睡前断电，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座，老旧小区厂房定期自查线路是否发烫变色有焦糊味，配电箱电表箱周边不要堆放杂物，保持通风散热，在停车时尽量停靠在车库树荫建筑有阴凉处，避免全天直晒，清空车内危险品，带走打火机、香水、喷雾、充电宝等危险物品，锁车前回头看一眼，坚决不要留孩子、老人、宠物独自在车内。
1: 本台记者崔正、王倩报道。眼下正值盛夏高温时期，空气湿度大，气温高，体感闷热难耐，属于典型的桑拿天。此类天气下，人体散热困难，代谢加快，体力消耗大幅增加，中暑风险显著上升。其中户外作业人员、老人、儿童、孕妇及患慢性病人群体质较弱，更应做好健康防护。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介绍说，
2: 日常出行尽量避开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的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如需外出需做好全方位防晒措施，避免皮肤直接暴晒，补水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可适量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电解质饮品，少喝高糖分冰镇饮料，室内要经常通风，合理使用空调，多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过度劳累，保障身体的免疫力。
1: 市民若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若病情加重，应及时送医治疗。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说，
2: 如果发现有人中暑，需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借助风扇、湿毛巾擦拭身体等方式物理降温，快速缓解不适。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饮用凉开水、绿豆汤等。出现呕吐、抽筋等症状时及时就医。若出现高热、意识障碍、抽搐等症状，警惕热射病，立刻呼叫120送医，不要喂水服药。
1: 除此之外，不少市民长时间吹空调后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这样的空调病也成为夏季常见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介绍说，
2: 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最好控制在5-8摄氏度，避免温差过大导致身体调节功能紊乱，每2-3小时开窗通风20-30分钟，出汗过多时不要立即进入空调房，空调不要直吹头部、颈部、肩部及关节部位，夜间可使用空调睡眠模式，盖薄被护住腹部和关节，建议每年至少清洗一次空调滤网。
3: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深入推进我区特色优质农产品开发推广工作，拓展特色优质农产品展销渠道，近日区农业农村局邀请市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领导、技术专家及农业领域知名品牌培育、品牌运营专家来怀，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指导怀柔农业区域品牌培育。实地踏勘，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对照市级乡村振兴溯源直播等有关活动安排及具体要求，实地踏勘活动场地渔阳郡益田间，围绕活动时间、产品及主体遴选、展播场景布局、事前准备清单等关键环节沟通交流，明确区域特优产品为核心，市级特优产品为补充，实景呈现品质、内容讲好故事的活动路径，拓展展销渠道，进一步擦亮特色优质农产品底色。座谈交流，研讨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与会专家结合北京优农品牌建设与管理、行业先进经验与标杆品牌运营模式，围绕起草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讨论稿，从品牌定位、遴选条件、申报程序、分类分级管理、授权使用、舆情风险防控、品牌长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为构建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目录管理体系精准献策。 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按照专家实地踏勘建议，做好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准备，推动乡村振兴溯源直播落地怀柔，

0: 助力特优农产品走出产地，打响名气，充分吸收转化研讨交流成果，根据专家意见完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制度，夯实特色产业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来自杨宗镇的消息，杨宗镇持续深化与北京电影学院校地共建合作，围绕 AIGC 影视科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力度，积极培育影视科技新业态，全力推动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发展。一是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提供优质发展空间。杨宗镇依托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持续为影视科技企业提供场地保障和办公空间，打造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落户园区的影像空间、内容生产加技术研发协同发展格局，关联产业板块市场估值已达千万元级别。二是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落地发展。杨宗镇先后发布并修订完善了关于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为注册在镇内的短剧企业提供租金补贴等扶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积极协助企业申报相关政策，助力企业稳定经营。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服务企业发展。杨宗镇建立企业服务长效机制，积极做好孵化培育和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政策申报与产业资源对接，搭建政企交流平台，推动校企合作及实训实践基地落地，持续跟进企业人才安居、融资对接等发展诉求。下一步，杨宗镇将持续深化校地企联动，吸引更多影视科创项目落地，壮大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
2: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于8月9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幕。8月9日至21日，400余名国际顶尖科学家、800余名海内外师生齐聚怀柔科学城，数学、物理、信息科学与工程40余分支学科共谋融合发展新突破。500余场高水平学术报告，包括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获奖者报告、特邀报告、卫星会议，分享学术前沿，探讨顶尖成果。8月1日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实施。管理办法对快递外卖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使用车辆和相关部门职责进行了规范，要求用于快递外卖等服务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应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同时，平台经营者应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动态优化算法规则，保障骑手安全文明驾驶。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北雨天气频繁，其中8月1日有小到中雨，伴有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气温较高，闷热不下限。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暑期安全提示：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请勿下水触摸。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野外游玩不任性，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

0: 避险常识要牢记，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涉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网红玩具要警惕，不购买三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居家防火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家长监护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6: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
18: 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损。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也刚刚好。

有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

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沉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清明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只随本性。

有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懵，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是太小心，怕我再想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

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归于平淡。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可这一段光阴我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士，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儿，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10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

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说，灾兮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僧戈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威还是大威，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谐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挑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有一首歌再合适不过在这个时间响起了，一起来听听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

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您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啊，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于是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比国内高出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

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个特殊的老人群体。 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2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为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 他才能重新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她更是成晚的失眠。虽已是凌晨，但她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 不会有人回复他的，但他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他在45岁那年办理了退休，2000左右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活。近10多年，他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 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他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他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 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他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出国务工对许多渴望挣钱的老年人来说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在当下，部分老人退休后，由于退休金不足以支持他们赡养老人或供小辈读书置业，仍旧需要继续工作。 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薪资却逐渐走下坡路。按照中介承诺和描绘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务工，同等工作工资是国内的3-4倍，正常8小时工作制，包吃包住，提供往返机票，甚至会给缴纳社保，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 在留洋务工准备阶段，中介还承诺帮助老人们解决签证和求职问题。层层吸引力下，老人们通常会和中介签下2年到5年的合同，决心到异国闷头干几年后，待积蓄回到国内养老、还债和补贴家用。交了钱，李丽华进了一个微信群，以留洋务工为名，这个群里聚集了10多人，两年

最终承办人因签证造假被捕成骗局。张文文宣称自己也是不知情的，他四年前开始涉足家政行业，最初他没有计划做出国务工中介的工作，直到认识一个叫孙俊军的人。他把所有流程都说得很详细。张文文说，按照孙俊军的说法，工作签不好办，他可以帮忙为老人们办理留学签证，随便挂靠在澳大利亚的一所野鸡大学，每个月只需交500元，这些老人就可以留在当地务工。张文文并非一开始就相信孙俊军的说法，曾对孙俊军做过一些考察。有一次他找理由去了孙俊军家，看到孙俊军家住别墅，宣称这是靠自己赚钱买的。为了确认孙俊军真的曾把人送到澳大利亚，他还去虹桥机场送过机，并且全程通过视频直播给了关心的阿姨们。当天两位大叔被送走，所有眼睛都看着大叔进了机场，李丽华也看了那场直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所谓国外的高薪工作，对这些辨别能力有限的老年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何况骗子还做足了功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

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个大叔因为邀请函是假的，下飞机过海关时被遣送回国。另一位大叔没有被遣送，但到了异国无人管问，根本没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当帮厨的工作。都是假的，给阿姨办下

来的签证在官网上根本查不到。张文文说，2022年9月，孙俊君因签证造假被公安带走，张文文因为处于其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也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今年2月，孙俊君以签证造假一审被判服刑3年半。后来张文文想再到孙俊君家查看，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他向邻居打听，对方告诉他房子应该是孙俊君租的，因为别墅的租客已经欠了房东9个月房租。加上李丽华在内，张文文一共收了40多名家政嫂的中介费，每位家政嫂的费用在2万元到6万元不等，总资金达200多万元。这些家政嫂中有约1/3超过50岁，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从老家退休后，因为生活所迫，到江浙沪做了住家保姆和育婴嫂。出国务工梦落空的许多老人平白搭进去数万元，有些老人的损失相当于打工半年到1年的工资。最令他们不满意的是，孙俊君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的刑，而不是诈骗罪。阿姨们不知道该怎么讨回公道。2022年春节前，张文文带领李丽华和陈谷谷几位阿姨到孙俊君爸妈家要钱。阿姨们的要求不高，每人给2000块买票钱就行，10个人加起来也才2万块钱。没想到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孙俊君爸妈直接把他们赶出了门。一家阿姨辛苦忙活1年，结果空着手回家。李丽华把出国务工的机会视为挽救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虽不牢靠，却是眼前可能抓住的机会。当育儿嫂这些年，李丽华年纪渐长，发现自己上单越来越难，客户更偏向找45岁以下的阿姨。李丽华说，有一天她从镜子里看到发白的头发，才突然意识到老年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自30多岁开始，李丽华就成了一名育婴嫂，月薪报价从5000一点点涨到1.8万，之后开始回落。这几年她的月薪稳定在1.2万到1.4万元之间。李丽华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受市场欢迎了，网络上的单子客户普遍要求年龄不高于45岁。虽然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是短板也清晰可见。他们觉得年龄大的阿姨行动迟缓，跟不上活泼好动的孩子。和我年龄接近的阿姨都有这个压力，李丽华说。所以当得知到外国务工不仅有高薪工作，还没有年龄限制，许多老人愿意背井离乡，在踏入晚年的初期再搏一次。作为家政中介，张文文在工作中感受到同样的现象。以前阿姨年轻时工资能拿到1.5万到1.8万，突然降到6-7千，他们心里接受不了。而许多做外出务工的中介承诺，去澳大利亚工作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在上海，56岁的郭少平受雇照顾一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的70岁座，他已经接手了近一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他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他还抱过180斤的老人。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2022年，

他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000元。四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他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000。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儿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一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两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他就睡在一张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群老人，他们有着各自的经历，却都在步入老年之后还在打工贴补家用或者还债，并且都存着一个出国打工的憧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

不在所有能干的行当里兜兜转转。从方舱出来后，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去新西兰打工的事，说是能去那边做采摘工、牛奶工、幼儿园保育员，一个月工资30000多。郭少平说，没想过会被骗钱的事，骗财吧我是个穷人，骗色吧我是个老人。在那家位于虹桥火车站附近的中介公司，郭少平和两个朋友一起每人交了10000元作为定金。中介说6个月能把签证办下来，办不下来全额退款。没多久，中介给郭少平发来了一张大使馆签证审核通过的凭证。郭少平更加相信对方能帮自己出国打工，于是又向中介补交了剩余的3.8万元手续费。之后每过几天，郭少平就打电话到中介那里询问进展。中介一直推脱，一开始能打通的电话最近几个月已经无人接听。据郭少平所知，被骗的阿姨达到100多人，没见过一个成功出国的。退钱是郭少平唯一的要求，他现在要1天24小时照顾躺在床上的病人，工作间隙会打电话给中介，手机里留下的通话记录都是那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如今许多年轻人向往退休，向往安逸，也包含对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的渴望。但实际上，这些被务工套牢的老年人，退休金不足以支撑他们养家的成本。中介承诺的出国务工没有年龄的门槛，可以为老人们腾出一些时间，多挣些钱，为家庭发挥最后的余热。退休前，郭少平是安徽滁州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医生。2017年，郭少平年满50岁退休。每个月5000元退休金定时打到账户上，郭少平却过得更辛苦。卸下了工作，生活里的责任却没少半分。不仅要还家中欠债，赡养两位生病的老人，帮补还在上大学的孩子，每一项都需要钱。刚到上海时，郭少平在闵行区一家私立医院做过诊，后来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再次回到上海就再找不到那样的工作了。之后郭少平到饺子店打过工，那时他一个人擀饺子皮，供得上五个人包。他年龄大了，愿意雇佣他的工作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出来干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哪个人背后不是一大家子？李丽华说。除了被中介骗，李丽华一生还被同一个男人欺骗过两次。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丽华老公的电脑销售和维修生意大不如前。有一天，老公携着几十万货款跑了，回来时身上仅剩3000块钱。那一刻他想离婚，可看着眼睛通红的儿子，便放弃了这个念头。李丽华靠着从四川去到上海做育婴嫂的工作，直到2019年才把家里欠的钱还完，还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高中念书。这年他从上海回到四川，感觉无债一身轻，也不打算再出来工作了，想真正过上退休生活。可家里发生的一件事险些将他压垮，到家他才知道，2016年老公偷偷把他们成都的房子抵押，贷款130万，算上利息，三年来已经涨到了180万。李丽华怎么也问不出老公用那些钱去做了什么。这次她没有忍受，果断和老公离婚，因为不舍有债务。李丽华感慨，在外工作十年，一朝回到原点。为了还债，李丽华只好再次回到上海工作。从30多岁干到50岁，青春全耗在了这个行业上。本以为该结束了，谁知

又重新开始。前几年他每月工作26天，还能休几天假，后来他不给自己一天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工资可以从那晚刚好够还每月的贷款。母亲在老家患病在床，他没法回去照顾，和哥哥商量每月给母亲打3000元。他如今的退休金现在是每月2700元，离支付给母亲的赡养费还差300元。他已经有几个月没钱打给母亲了，哥哥把他欠的钱记在账上，告诉他等有钱了一并打过来。生活捉襟见肘，出国务工似乎是个解决问题的捷径。为了能出去，李丽华向2家中介公司交的17万都是他跟亲戚朋友借的。这笔钱要不回来，等于身上又多了个窟窿。现在他一般不敢回家，一回去亲戚朋友就会围到家里要钱。孙俊君坐不坐牢不重要，我只想要回自己的钱，李丽华说。对于出国务工这件事，他仍未放弃，还在寻找正规办理出国手续的渠道。他算过一笔账，180万贷款，如果在国内干活并且收入不下降的情况下，也要还到60岁左右。退休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轻松。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8年，郭少平正式退休，退休金每月5000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000多，身边朋友都称他是贵族。实际情况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郭少平一直是家里的挣钱主力，老公在滁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很低。他从医院退休前，老公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债，再加上婆婆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共欠债80多万。2016和2017年，郭少平的父母接连去世，家里又欠那么多钱，他决定去上海打工。公公婆婆不支持他的决定，婆婆甚至怀疑他在上海有人了，两次让儿子去上海探望。当时郭少平在上海照顾一位老太太，老公第一次来时打了招呼，第二次是突然袭击，每次进屋后发现确实只有他和老太太两个人。

年龄越大，他感觉找工作愈加困难，只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儿。去年，郭少平凭借在医院的工作经验，获得当前这份照顾一位半植物人的工作。70岁的老太太全身只有嘴角能动，每天要为她吸痰，这个活儿有一定风险，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活。郭少平一天为她洗一次澡，做4-5顿饭，饭要从鼻饲里打进去。这份看上去并不轻松的工作，郭少平干了近1年，每月工资8000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花，退休金和工资都打回家还债，目前还欠20多万，差不多再干2年多能还完。郭少平说，向中介交的4.8万块钱等于他辛苦干半年的工资。一谈起这件事，他就有些咬牙切齿，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去中介公司大闹一场。对于出国务工，郭少平除了挣钱没有其他想象，最大目标是这很难实现。经历这次被骗，他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出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万一乱了我回不来咋办？郭少平说。等结束这份工作，他想找几个阿姨一起再去中介公司要钱，如果对方不给，他打算住在那里。要到钱，他将结束沪漂，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家庭做点事。回家后，他想开个店，做蓝莓酱、桑葚酱、草莓酱。孙俊君被判入狱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张文文肩上。毕竟几十位阿姨都是通过他交的钱，他已经私下垫付了30多万退还给阿姨，仍填补不了那200多万的窟窿。自从他从拘留所出来，

每天都有阿姨打电话过来要钱。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老公和爸妈和她吵过很多次架。2023年3月，母亲跟她说，钱要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张文文一时想不通，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及时发现后，立即带她去医院缝针。李丽华知道这件事，打电话跟张文文说，凡事都要好好面对，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时间起源一书揭示了所谓的多元宇宙不多元，为我们的宇宙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它可能会颠覆我们所知的关于宇宙大爆炸前后的所有事情。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系列专题霍金生命的最后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时间起源这本书既是一本讲述宇宙起源理论如何诞生的科学著作，也可以看作一部详实的霍金人生传记。时间起源作者赫托格在与霍金合作的20多年当中，从这位科学巨人的身上了解到的不只是他的理论原理，更看到了霍金是如何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考甚至平衡。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这是一堂有趣又有深度的哲思碰撞课。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文津图书奖获得者李淼教授，他曾经4次邂逅霍金教授。本节目从《时间起源》一书的起源以及包含哪些内容开始讲起，解读关于宇宙的相关内容和研究等等。
1: 霍金讲的这个无边界宇宙指的是时间上的边界，但我想时间上的边界大家就理解，哦，是不是大爆炸那一点，对吧？就是伊普拉这个爆炸那一个时间的点。那一点的话其实也是霍金早期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提到2020年的一个物理学

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三个科学家得到了，其中有一个呢是霍金的伙伴，叫彭罗斯 （Penrose）。Penrose 得这个奖的话，其实是跟他和霍金的合作有关，当然他在他之前还有一些工作。当时 Penrose 研究什么呢？就是在万有引力之下呢，不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会形成恒星，形成星系，同时呢还会形成黑洞。比如说我也说到了，就是我们银河系中间有一个500万个太阳重质量重的那么大的黑洞，是吧？然后 Penrose 就证明了，就是当那个黑洞塌缩的时候，一定会所有的物质会最在有限的时间内会撞到空间的一个点上面，这个点叫奇点。奇点，奇怪的奇啊！我要强调这个，有时候有人把它读成奇点，不是奇偶的奇。当你说奇点的时候，那你必然还有偶点的，没有奇点，也没有偶点，只有奇点，奇怪的奇，就是会这些物质在塌缩在有限的时间内会撞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叫奇点。那或就 Penrose 就证明了，在数学上证明了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点。然后霍金呢，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就认识了 Penrose，就跟他探讨这个问题。他说：“那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个相反的过程？不是一个塌缩，在用万有引力主导之下塌缩过程，而是在万有引力之下爆炸的一个过程，就相反嘛，对吧？你把塌缩这个东西拍成电影，倒过来放，不就是爆炸嘛，对吧？现在就是所有的物质向一个小区域跑，然后把电影倒过来放，就是所有的物质从一个小区域。”爆发到一个更大的区域，这就是宇宙大爆炸。所以他们就证明了，就是在宇宙大爆炸，只要宇宙现在是膨胀的，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我们天文学观测确实说明我们的宇宙在膨胀。那一定在有限的时间之前，一定会有一个点，这个在这个点上，物质密度是无限大的，就是整个所有的物质都从那儿跑出来的，正好是跟黑洞相反，黑洞是。互相吸引，嘣撞到一个点上，然后密度变成无限大。那宇宙大爆炸是倒过来的，就是在有限长的时间，在我们具体的宇宙，就是我们这个宇宙141年前，有一个点，嘣一下子物质就从那个点里面跑出来了。那霍金和 Penrose 是证明了这个。如果霍金不在18年去世的时候，他极有可能会跟 Penrose 分享这个奖。当然，可能就不一定是20年了，有可能晚一点，因为不可能四个物理学家分享一个奖，因为这个物理学史上没有发生过，对吧？有可能是那两个科学家，再过一年，也可能是2021年，霍金和 Penrose 再分享一个奖，那非常可惜，他没有多活3年啊，没有多活3年，而且我记得好像是3月份，2018年3月份霍金去世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在他那个时间简史里面提到了这个早期的工作，同时呢，他为了解决这个时间起点的问题，就是大爆炸在一个点上面，物质变得无限大，因为这不可能嘛，一旦这个在一个点上面，物质密度变成无限大，所有的物理学规律都失效了，对吧？那如果物理学规律失效，我们拿什么东西来研究这个宇宙呢？他就提供了一个悖论，对吧？是个悖论，就是啊，你用物理学规律反推。在某一个有限长久的过去，物质集中在一个奇点上面，然后在这个奇点上面，物质密度是无限大，引力也是无限大。啊，同时的话，物理学规律又失效了，对吧？它是一个悖论。那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同时呢，也想从第一原理推出来我们的宇宙是怎么来的。然后，霍金和美国的一个人在Jim Hart，正好我跟 Jim Hart 有2年时间的。这个重合，我正好去这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做博后。吉姆哈特就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教授。他们在80年代，正好是在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之前提出来了一个这个理论，就是无界理论，是时间无界啊，不是说是空间无界。他们认为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刚发生大爆炸的时候，实际上是空间是有限的。而这个有限的宇宙是莫名其妙从无中生有蹦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上面尽管存在着一个奇点，我刚才说的，这是霍金和 Penrose 证明了啊，有个奇点，但是他说没有
追溯到了一个起点，已经变成一个有限大小。

0: 然后从无中生有蹦出来了一个宇宙是无限，有限大小。那从这个理解，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时间确实有个起，开始的地方。那开始的地方不是那个起点，不是那个物质是无限大的地方，而是物质是有限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么大的地方，时间从那儿开始，然后慢慢膨胀。可是你会问了，那在这个宇宙有限大小出现之前，宇宙是什么样的？那么霍金和哈勒说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是无界的啊，从这个也无界。然后一般人就觉得这不是魔法吗？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宇宙一出现是个有限大小？再往前追溯就没有宇宙，也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要把这一点说明白，也很容易说明白。比如说这个原子核衰变就非常类似这样的啊，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原子核，比如铀235。一个不稳定的原子核，你放在那儿，突然它会分成两半儿，或者是几半儿啊。那我们简单一点，就是一个铀235突然分成两半儿。那么在此之前，它就是一个铀235，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铀235，突然之间分成两半。这个是一个量子力学的效应，就是突然出现的。它不是像我们，我随便打个比方，我们。掰一个馒头是吧？当我掰馒头的时候，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掰馒头对吧？从一个地方掰起，这个馒头又产生了一个裂缝，然后慢慢慢慢这个裂缝变大，然后慢慢慢慢一块馒头被我掰成了两块馒头。可是原子核裂变不是这么产生的，不是说一个比较大的原子核，像铀235这样的大的原子核，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像掰馒头一样分成两半，然后出现了两个原子核。它是突然就出现了两个原子核，就无中生有啊。当然，这是有中生有，就是从一个大的原子核突然变成两半，变成两个小的原子核。突然的，它不是像掰馒头那样慢慢掰的。说这个是一个量子力学，就是刚才我说的霍金和哈特在《时间简史》里面提出这个想法，就是宇宙本来啥也没有，没有空间，也没有起点，也没有那个霍金和潘若斯证明的那个起点，啥也没有，也没有物质。突然冒出来一个有限大小的宇宙，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因为我实在想不起还有一个我们大家熟知的例子，只能有这么一个原子核衰变的例子，就是原子核衰变真的是无中生有的，一个大的原子核变成两个小的原子核，而不是慢慢的中间有一个分离的过程，没有啊，没有。
1: 不同视角会影响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对于科学家来说。观察和思考未知事物的视角，可能是决定最终结论的关键。霍金一生都在试图用科学理论和公式来解答时间和宇宙起源的问题，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虽然霍金并未最终为人类揭晓宇宙起源的真理，但是在赫托格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霍金为寻找宇宙真理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大胆的尝试。进入未知领域去探寻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进入晚年的霍金，在与令人生畏的身体条件做斗争的同时，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思维的局限，向外展开想象。从《时间简史》到《时间起源》。霍金对时间本质和宇宙起源的思考，在物理学界的前沿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
0: 就是原子核衰变真的是无中生有的，一个大的原子核变成两个小的原子核，而不是慢慢的。中间有一个分离的过程，没有啊，没有。这个正好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霍金和吉姆·哈尔特提出的理论，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写了两篇论文。写了两篇论文呢，正好这个霍金也是第一次到科大做研究生，还见了他了，还在他面前给他演讲。不过那个时候我的英文是非常非常烂。比现在差很多，但现在也好不了多少，只不过说比现在要差很多。他居然听懂了，还提了一些问题。我还做了两个报告啊，关于两个工作的两个报告在霍金面前，就是利用他这个无界理论。那我。

我那两个工作其实很简单，其中一个工作就问，黑洞有没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一个黑洞突然在一个真空里面冒出来的，对吧？这是一个可以提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计算了，还做了一计算是可以的。就确实，如果宇宙能凭空冒出来一个有限大小的宇宙，那黑洞也有可能凭空冒出来。我做了这么一个研究，而且在霍金面前做了演讲。那个时候，霍金已经坐在轮椅上了，但是他还能说话，别人听不懂，没有人能听懂，因为他嘴巴已经说得不清楚了，只有他那个跟他当时的合作的研究生能听懂。这本书就是《时间的起源》，正好是，霍金去世之前，可能是最后一个跟他合作的研究生，写的。但这个研究生现在是比利时的某大学的教授了。我现在完全记不清了，当时是哪一位研究生，反正这个研究生能听懂霍金的话，叽里咕噜话，然后他再把霍金讲的话翻译给我们，讲了一下时间简史，也讲了一下无边界宇宙的理论、无中生有的理论。我希望大家能得到这个图像啊，不要求大家在逻辑上听懂，就是哦，这个东西我也会回去计算，这个根本不需要的啊。然后就讲讲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从我刚才说的无边界理论开始。但是他这本书呢，在讲这个无边界理论之前，他还是交代了一些背景知识。他有8章嘛，对吧？8章前面几章实际上是交代了一些背景知识，特别是前4章，悖论没有昨天，宇宙诞生，灰烬和烟雾。只不过说，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因为这个离时间简史，第一版出现也又过了将近40年了，对吧？小40年了，30多年了，所以他必须重新再把宇宙的这个演化交代一下。然后从第5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第8章，他就讲这个新的理论到底怎么回事。同样的话，这个新的理论呢，老实说啊，就是在霍金之前去世之前，我没有认真读他们的学术论文，到今天我也没认真读。但是呢，就是从这个科普中呢，就是最后4章我能看懂他们的想法，看懂他们想法，因为毕竟我是这个在30多年前研究过的这个无中生有的理论，或者是无边界宇宙理论，能看懂他们想法。那要解释他们那个新的想法之前，我必须来交代一下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想法，他们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总要有个问题的才解决。那霍金这个和哈特这个无边界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我刚才已经交代了。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理论应用到它已经失去效力的地方和时间。在宇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宇宙刚开始，如果我们把宇宙一直必定有一个温度无限高、密度无限大、空间无限小的时候，而在恰恰在这些条件之下，物理学规律早就失效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引导了霍金和哈特想，是不是宇宙实际上没有这个段时间，一出来就是有限大小，一出来就是有限大小，而且密度也是有限大，但是这个时候物理学规律还适合。那结果他利用量子力学却就倒啊，就是倒置了这么一个理论。倒置这个理论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我刚才用原子核裂变给大家解释的，对吧？它不是像我们了解那样是一个掰馒头过程，是突然就是一个大的原子核变成俩小原子核，突然呢，没有一个过程，突然呢，同样的话。

0: 在某一个恒星系里面，就是太阳系里面，又回过头来认识宇宙。哦，原来宇宙有这么一个物理学的规律系统，然后在这个物理学规律系统之下，然后宇宙是怎么产生的，还产生了人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逻辑闭环，但这个闭环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链，就是科学家早就问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这个物理学规律稍微变换一下，会有什么后果，对吧？我想任何不光是科学家，任何理性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让万有引力大小变一下，比现在比如说弱一半，或者是比现在强一倍，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对吧？或者我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就说让电磁力大小变成比现在强一倍，会怎么样？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所有的宇宙起源论，无论科学还是神学，最终都要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这也是霍金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宇宙是今天这样的？很多科学巨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霍金创造性地提出了无边界理论，这也就是说，霍金已经跳出了前人预设的宇宙有一个开端的桎梏，指出了宇宙实际上并不存在边界。在十多年之后，霍金推翻了自己的观点，有关宇宙的起源以及宇宙为什么恰好适合出现生命的解释，终于我们时间起源图书。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对吃的要求也由最初的吃饱演变成了现在的吃好。面对着琳琅满目的食品，怎么吃才能够既满足味蕾的需求，又能吃出健康呢？云生今天呢，就给您推荐六种养生豆，帮助老年人轻松地度过苦夏。先来说说清热解毒的绿豆。现代研究表明啊，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等这些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之后形成的沉淀物。所以啊，喝绿豆汤用于解毒的时候，最好把豆子煮烂，但是也别煮的时间过长。喝的时候呢，要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是清热解毒的作用是最强的。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上水煮到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夏季外感风热，咳嗽心烦的时候，也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和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就算行了。每天呢煮这么一锅，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的功效。接下来啊，咱们再介绍一种维生素更高一筹的毛豆。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是营养呢却有差异。100克毛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40.3 克，这含量相当，但是毛豆维生素 C 的含量更为丰富，大约呢是黄豆芽的两倍，而黄豆维生素 C 呢含量就非常低了。毛豆虽然叫豆，但是啊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呢也是有独特优势的。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含量很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对于主要以精米白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吃嫩毛豆等等这些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咱们再来说说护眼效果极佳的豌豆。豌豆呢是应季的蔬菜，颗粒圆润鲜绿，十分的好看。豌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效果。另外呢，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啊，可以来个护眼大餐，把豌豆、胡萝卜还有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颜色鲜艳，而且味道鲜美，具有丰富的营养，能够有效地缓解眼睛的干涩不适。另外啊，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加入洗净的豌豆，搅拌煮，煮好之后呢，再加入洋葱丝儿、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就行了。这个时候啊，大米当中的谷类蛋白、豌豆当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当中的动物蛋白彼此互补，营养全面。在选购豌豆的时候呢，要选择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来，老的呢就是硬邦邦的了。再有啊，就是健脾又利湿的蚕豆。蚕豆呢，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的时候吃一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而且呢能够益气健脾、利湿消肿、养

0: 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啊有很多，比较简单的呢要数蚕豆米鸡蛋汤。把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粒粒的蚕豆，再把这个蚕豆呢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把大蒜放进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之后放入蚕豆米，煮开了之后继续再煮上一两分钟，调小火，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之后撒盐调味就可以食用了。需要注意的是啊，蚕豆可不能生着吃，脾胃虚弱的人不能多吃，过敏体质呢要慎用蚕豆黄进食。下面呢咱们再介绍一种消暑化湿的扁豆。扁豆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啊，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有 4.4克，足足比咱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3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呢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呢多吃点扁豆吧。但是如果平时辣椒、咖啡等等这些刺激性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得到任何缓解了。反而呢，有可能是您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这个便秘就会越严重。另外呢，还需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扁豆如果不主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用这个扁豆做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把它做熟了。最后呢，咱们再说说补钾消肿的红豆。有研究表明啊，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等多种的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啊，红豆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的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都可以，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煮熬。红豆呢，还可以和大米一起啊煮红豆饭，能够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的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合多吃一些红豆和红腰豆。好了，介绍了这些豆子的好处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云生下半时段换个话题再陪您接着聊。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老人的脾胃容易出现问题，那么该如何调理呢？下面啊，云生就跟大家说说老年人调理脾胃的方法。想要治疗脾胃虚弱，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科学饮食，不能够偏食或者是挑食。老年人的脾胃功能自然不能和青壮年的时候相比，如果再加上脾气急躁，那么这样脾就更加的虚弱了，吃下的食物难以消化，并且稍微吃一点东西就会出现饱腹感。除此之外呢，肠胃阴虚很容易导致身体出现虚火，出现痰多的症状。如果饮食失调，那么一些老年病就会随之而来，比如说肥胖症啊、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等等。要想脾胃健康，中老年人平时的饮食应该注意以清淡为主，并且呢，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这样可以促进包括唾液在内的各种消化液的分泌。有一些老年人的口味呢比较重，喜欢吃一些更咸的或者是更辣的重口味食物。事实上啊，这会给老年人的心脏以及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让身体呢出现血压增高的情况。为了老年人的健康，每顿饭的食盐摄取量应该控制在7-8克左右就可以了。经常吃一些新鲜的果蔬，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果蔬当中不仅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同时呢，纤维素的含量也不少，不仅能够预防便秘，同时啊，还有保护心血管150克。调理脾胃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药物，应该重在益脾气、养胃阴，使中焦气机升降有序。但是啊，用药一定要谨慎，咱们得做到补物过腻，攻物太过，寒物过偏，热物过燥，紧抓健运之机，谨防伤胃。参苓白术散主要功能呢是健脾祛湿，适合脾化、肠鸣、泄泻、面色萎黄、舌淡苔白腻、脉虚缓。它的主要成分呢是莲子肉、薏苡仁、砂仁、桔梗、白扁豆、茯苓、人参、白术、山药、甘草和大枣。附子理中丸主要功能呢是温中健脾，用于脾胃虚寒、脘腹冷痛、呕吐泄泻、手足不温。主要成分呢是白术、党参、附子、干姜、甘草。也就是说，适用于脾阳虚、腹部有寒凉、消化反胃、想吐等等症状。接下来啊，再给大家推荐几种调理脾胃的粥。先说八宝粥，莲子、芡仁、薏苡仁、山药、桂圆、红枣、白扁豆各5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益气养血、健脾强身，适用于体虚乏力、食少纳呆、气血亏虚。再来介绍一下山药薏仁粥，山药50克，薏仁15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补气健脾胃、止泻，适用于脾胃虚弱所致的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泻。山楂麦芽粥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山楂15克，麦芽15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 能够刺激消化，健脾开胃，缓解由于消化不良所导致的腹胀、食欲不振和消化不良等等问题。接下来呢，是薏仁小豆粥。薏仁15克，赤小豆15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渗湿利水，健脾益气，适用于脾虚湿盛所致的食少纳差、脘腹胀闷、尿少浮肿。最后呢，推荐一下参枣粥。党参15克，大枣10枚，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健脾益气，适用于体虚气弱、食欲不振、脘腹胀满。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中老年朋友还应该注意什么呢？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良的情绪会导致食欲下降、腹部胀满、嗳气、消化不良等等，而良好的情绪呢，则有益于肠胃系统的正常活动。再有呢，合理的饮食，饮食应该有规律，三餐啊要定时定量，不能够暴饮暴食，以素食为主，但要荤素搭配，需要常吃蔬菜和水果，以满足机体的需求和保持大便的通畅，少吃有刺激性和难于消化的食物，比如说酸辣的呀、油炸的呀、干硬和粘性比较大的呀，生冷的也尽量要少吃。再有呢，就是注意保暖。在春秋气候变化无常的时候，有虚寒胃痛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有脾虚泄泻的呢，可以在脐中贴暖脐膏药，同时啊，还应该少吃生冷的瓜果。如果感到胃脘不发凉，可以及时的服用生姜茶。适量的运动呢，能够增强人体的胃肠功能，使胃肠的蠕动加强，消化液分泌增加，促进食物的消化和营养成分的吸收，并且呢，能够改善胃肠道本身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今天呢，和各位中老年朋友分享了一些调理脾胃的方法。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杨宋镇的南年封存。南北西东寻家乡，年年编席又打粮，丰衣足食花卉热，村民个个笑脸扬。南年峰是杨宋镇下村，全村286户，821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村庄地处怀柔区东南部，距城区北年峰西树巷合称为年峰庄，成村于明代。相传明朝永乐年间，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移民迁移至此定居，后逐渐发展成村。因早年间该村盛产莲蓬，村民期望年年获得丰收，故取名年丰庄。至清光绪年间，逐渐分为南年丰、北年丰两个村。南年丰村原属顺义县管辖，1946年划归怀柔县，故明清怀柔县志中无南年丰村。村庄坐落在潮白河、淮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地势低洼平坦，海拔36米。村东西各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岸边鸟语花香。由于地处两河之间，村中水源充沛，早年间水塘中盛产莲藕，莲蓬也是当时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每到莲花盛开时节，这里莲花竞百，清香扑鼻，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爷曾出巡至此，看到如此莲花美景，诗兴大发，所以将附近村民连缀成诗：年丰四季花园乐，统军驸马郭太平养育一方人，南年丰人就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很久以前，这里的人们便是靠着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耕田捕鱼，过着美满的幸福生活。古村和谐安逸，庙宇村边落，村中南北各有一座古庙，南为崇云寺，北为关帝庙九圣祠。村中间有一座五道庙，供村中死人报庙时使用。崇云寺修建历史无从考证，庙中现存石碑一块，从碑文可知为民国11年重修并更名为观音庙，内有大殿3间、耳房4间、祠堂3间，门楼影壁1座，墙垣数10丈。相传观音庙为山西移民至此定居后，为纪念洪洞县大槐树故乡所建。庙后有水塘1个，大约40平方米左右，传说为观音菩萨洗脸盆。听老辈人说，这里曾经有小金佛爷数座，后在战火中消失了。关帝庙九圣祠坐落在村坎地，现仅知道为道光9年重修，数十年来风雨摧残，早已坍塌不存。庙前曾经有一块奇石，大家称它石头老影，因为庙门朝正南，石头影子如果正对庙门，那就是中午12点，这是按日晷的原理解释的，所以成为大家的时钟，后来也在战火中消失了。庙前仅剩下一棵古老的槐树，显示出古村的沧桑。现在大家经常在树下纳凉，大树依然坚定地为大家遮挡雨雪风霜，仿佛提示着大家在安乐中不要忘记艰苦年代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关帝庙九圣祠在清末民初怀柔诗人刘庆堂的诗中曾有记载：至南年丰村北头有庙一座，孤村庙貌尚巍然，创建无碑莫问年，产业公司都莫变，他时货物速生产。因正晚饭，门已严锁，校舍严严紧闭门，荒凉古殿已黄昏， 白飞未肯轻提凤，且自悬车过别村。上述两首诗写于中华民国二年，也就是1913年，见2025年怀柔区政协出版的《竹筒轩诗选》27页。花卉村中闹。清代年丰村的花卉十分红火，盛行三档花卉，都非常有名气。三档会是小车会、一枝梅、地秧歌，其中尤以小车会最受欢迎。据老辈人讲，小车会起源于明代，每逢春节期间是必不可少的一档节目，以此来表达丰收后的喜悦以及婚嫁的喜庆。节目开始时，一名老汉推着一辆带棚的两轮车，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少妇，左右携男童女童各一名，前面一名村姑拉车，另有一个年轻的公子哥穿行于车前车后，表演滑稽生动有趣，配上诙谐的乐曲，夸张的表演，走跑上坡下坡过河等动作惟妙惟肖。表演时，扮演少妇的演员必须将预先制作好的轿车用绳索绑在自己身上，下身又画着车轮的布帘遮住，车上放着一副盘坐的假腿，用于显示少妇坐在车上，一路上坡下坡奔跑，全靠演员副车行走。尤其表演过河时，还要将童男童女放在车上走两脚炮，每到此时都会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每当花卉鼓乐声响起，不管是老的少的，全都上街观看，附近村子的人们也全都来看热闹。一个村光各种形式的花队就有11、12个，然后再把邻村的友队邀请来串街表演。因为参加表演的都是本村或邻村的亲戚朋友熟人，所以每一支队

0: 长长的一队约有数百人之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花卉在宋元时期称为社火，人们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在春节或庙会期间表演，以恭贺新春，之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了拜神的原意。花卉表演的内容主要有高跷、秧歌、
1: 舞狮、汉船等，年丰的花卉历史悠久，小车会相传源于明朝，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已被申报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新村蒸蒸日上，芦花放，稻谷香，暗柳成行。南年丰村村民幸福安逸的生活无法继续保持了，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
1: 爆发了对中国人民来说空前惨烈的一场战争——抗日战争。南年丰村村民在战争中没有退缩，因为不是主要战场，全村人民始终坚守在自己的领导下，积极耕种。每当有八路军部队从村中经过时，都会为八路军抗日提供大量的食物和衣物。日本投降后，年丰人民开始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
0: 1947年10月11日，怀柔县保安队和赵各庄两河据点300余人向年丰一带进犯。正在路南区活动的县大队果断出击，某连三排八班打垮敌人三次冲锋，三排长张彩英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一个虎跃压住敌人的机枪射手，四班战士龚万祥也舍身忘死，英勇拼杀。
1: 两人各缴获机枪一挺，敌人败阵，狼狈逃窜。我们的战士乘胜追至花园村附近，解救了被抓群众40多人。此后，敌人很长时间不到年丰一带来。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党的政权领导下，生产队解体，村里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全村人民团结一心，努力拼搏，彻底地优化了生产条件。
0: 由于这里地理环境优越，水源充沛，荷塘中生长着大量的芦苇、江米稻，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这些优势。全村除了砖叶篾匠，几乎人人会编织。多年来，出售苇席都是本村主要的一项经济收入，那以及江米都很出名，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颇受欢迎。村民都投身到了劳动中，大家的生活都富裕了。 以前身上穿的衣服大补丁，套着小补丁，有的连衣服都穿不上，顿顿吃的饭光是菜看不着几粒米，甚至碗里都映着自己的影子。而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村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穿着时髦的衣服，每天都吃好喝好，过上安心幸福的生活。每逢金秋时节，村外的田野上便会呈现出诗画一般的美妙景色。 放眼远眺，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小河边大片的芦苇，随着阵阵的秋风，如波浪般此起彼伏，稻香伴着阵阵泥土的芬芳，令人陶醉，不由得让人想起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唱词：“芦花放，稻谷香，暗柳成行。”此情此景，让人流连忘返，深感家乡水土的可爱。
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各河上游修了水库，再加上北京自来水八厂大量抽取地下水，怀柔东南平原地下水位迅速下降，荷塘干枯，湿地消失，芦花放，稻花香的美景已成为历史。日兴日日兴，年丰年年丰。 这些年来，在新农村建设大环境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再也看不到昔日贫穷落后的村貌了。走进村里，青墙红瓦，房舍整齐，道路宽敞，放眼望去，一派富足文明的景象。村民还借着影视基地的东风，重点发展农业观光和休闲旅游。 客人在此可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村里的鸡蛋、牛奶等农副产品逐渐走上城里人的餐桌，城里的冰箱、空调、电脑也。

0: 陆续搬进了村里的砖瓦房，城里人在闲暇时节会来村里摘摘果子、吃吃农家饭，村里的老人孩子也会在家门口乘上车进城去走走看看。如今在新一代的村领导带领下，普及科学技术，积极发展养殖事业，其他各方面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小康正向南年峰招手。 接下来呢，给您介绍九都河镇的杏树台村。凤凰驼下泉水多。怀柔区九都河镇与延庆县交界处有一个村庄，因村东庙台上长有杏树，故而取名杏树台村。全村共274户，741口人， 这是2007年的数字。 杏树台村在明朝初年就有了雏形。 据记载，最先来到这里的是一户姓谷的人家，谷姓的来历今人已经说不清楚了。在此后百年里，王姓、张姓、李姓、韩姓等户逐渐迁入杏树台村。今天杏树台村乃至整个九都河镇已经没有谷姓人家了。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 1942年参加八路军的谷成友，解放后任空军某部师长。 王姓来自溪水峪村，张姓来自九都河村，李姓和韩姓来自二道关村，萧姓、杨姓来自团泉村，焦姓来自今昌平区百合村。杏树台村辖数个自然村，均分布于淮四路两侧，连绵5公里，由北至南依次为加石塘、榆树乡、杏树台、西坡、水泉峪、溪流水、
1: 躺石，加石塘地势最高，海拔817米，比红螺山顶还高6米。杏树台村位于山坡台地，海拔为531米，村四周呈阶梯状，位于村西北5里的凤凰驼海拔1530米，为京北第6座高峰。杏树台气候四季分明，凉爽宜人，
0: 平均气温13到15摄氏度，全年日照时间平均为2985小时，光照充足，无霜期105到180，水质优良，无工业污染。村里每条山沟都有山泉，常年流水不断的有防御凤凰驼、岩手山散处，出水量较大的有12处，其中一处为全村饮用水源。这些山泉汇成小溪后流入
1: 东沟河、川村流入怀九河，最后汇入怀柔水库。躺石村边有一巨石，据村里老人讲，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块巨石从天而降，落在了杏树台村南边的河道上。由于石头是扁平的，就像横躺在河里边。据说当时天气比较干旱，河道里的水本来就不多，一下子被这个大石头给阻断了。 谁知巨石刚刚落地，天气突然由晴变阴，开始下雨，下了3天3夜，上游的水由于受到巨石的拦阻，越积越多，最后大石头被河水淹没了，在水里泡着。由于河水湍急，水越积越多，河水冲到了河床外，危及周围村落。没过多久，来了个农夫，他牵着一头大黄牛，见到此景，随手拿出绳子，
0: 一头拴在石头上，一头拴在大黄牛上，拴好之后，扶手在牛耳边说了些什么。之后，只见那牛一步一步地朝着河边走去，巨石也一下一下地被拉到河边，河道里的水一下子没了阻碍，直往下游流去。此后，在这附近定居下来的村民便把村子叫做躺石村。这块巨石至今还在村边。
1: 在延寿山半腰处有一处泉眼，名叫双沟泉，泉水常年不断，水质干裂，冬天不冻不结。相传当年西太后为躲避八国联军逃往西安时，路过延寿山，品尝过双沟泉水，顿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于是说此山出灵泉，能延年益寿，这山自此就得名延寿山。
0: 日伪横行见围子。抗日战争期间，黄花城村、延庆的四海村有日伪军驻扎， 作为两地的终点，杏树台村

成为日伪军队补给粮草中途歇脚的重要拉锯点。1939年到1940年间，日伪军为了强化治安，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二道关杏树台实施了龟围子的毒招。龟围子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人圈，划定范围，垒起高墙，让墙外的人都搬进围墙里住。当时群众为了躲避战乱，许多人都把房子建在偏僻的山湾里，龟围子必须拆掉自己的字，马上就是一把火给你烧平。杏树台拆毁房屋269间，龟围子造成村中60户200余人无家可归。归到围子后，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围子里面根本没有富裕的房子可住，好房子腾出来日伪军住，外面的人进到围子，十几户挤在一个院子里，牲口棚隔开，猪圈隔开，都要住上人。十几户轮流做饭，因为不少户没有锅，夜间没人敢出院大小便，只能在院子里。人们生活在人粪便与牲畜粪便交织在一起的臭气中，苍蝇嗡嗡乱叫，大人孩子长期合衣而睡，满身的虱子用扫帚扫，哗哗地往下掉。1940年春天，杏树台围子里发生了传染极快的霍乱病，人口如此密集，根本没法控制，也没人控制。日伪军可以撤离村子，群众往哪儿逃啊？他们也不让你逃，村外设了卡子，谁都不许出村，村子里又无药可医，几百名男女老少只得等死。据存活下来的人介绍，一天就要抬出几个，有的整户都死光了。此时的杏树台被死亡的恐怖笼罩着，到处都可以听到无助的绝望的哭泣声。没有倒下的人要掩埋死者的尸体，不知明天自己的尸体谁去掩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今日在杏树台村马路北侧有一座烈士英雄纪念碑，就是为了悼念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烈士。他们中个别人的名字我们是知道的，但更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但这些无名的烈士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后人是永远不会忘却的。解放翻身全靠党。日本投降后又来了国民党。1946年6月13日，还乡团杀害了村党支部书记谷文春。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杏树台纵火，几乎烧毁了全村的房屋。因为战争，周边村镇的群众四处逃亡，从四海地区逃荒过来的三个难民，因为没有衣服，便十几件国民党军服穿上了。逃亡到杏树台村后，被村内巡逻的民兵发现，民兵误以为是国民党散兵，就上报村内驻扎的一小股解放军部队，解放军也以为是国民党射杀，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一人受伤被擒。群众扒了被擒获人的衣服，扔在一处厂房内。国民党部队经过杏树台村时，发现了自己部队的衣服，以为村内群众将官兵杀害，于是放火烧村子，只有20几间房屋幸存下来。解放后，村集体带领群众发展生产，盖新房，修旧房。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上世纪60年代，杏树台村由建国初期的30几户增至为50多户。当时群众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到了70年代，全村人民齐努力开荒种田，饲养牲畜，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渐从温饱走向富裕。90年代河湘并镇后，杏树台村成为九渡河镇一个行政村。杏树台村因为漫山遍野的杏树得名，村里的干部利用原有的资源决定发展杏树种植。百姓们都说，每年6月卖鲜杏，杏果烂了卖杏核，杏核砸开吃杏仁，杏仁榨成杏仁油。可见杏子上面全是宝啊，单靠杏树种植，每年都能为村里

0: 增加不少收入。此外，村内还利用独特的气候条件发展设施农业，养殖特菜和名贵花卉，目前已经初具规模，逐步成为九渡河镇的花园村。好，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九渡河镇的杏树台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去执行，去构建，而不是去学。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学了多少，而是创造了多少；不是知道了多少，而是做成了多少。这个时代啊，最大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学习本身等于成长。很多人每天都在学习、看书、听课、收藏文章、关注博主、记录笔记，甚至能够准确复述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几年过去之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知识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少，懂得越来越多，做到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困惑，为什么明明学了这么多，却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问题不在于学习没有价值，而在于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沉浸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满足感里，却迟迟不愿意进入真实世界接受检验。学习带来的安全感是巨大的，因为学习不会输，不会被拒绝，听一堂课不会出错，收藏100篇文章也不会让人难堪。但执行不同，执行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不足，意味着接受反馈，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现实中，大多数成果都不是从学习中直接产生的，而是在执行中诞生的。一个人学了100本关于写作的书，不如真正写出100篇文章。一个人研究了无数创业案例，不如亲自尝试一次商业项目。一个人看遍了所有健身教程，不如坚持训练6个月。知识只有进入现实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只有经过重复实践才能变成结果。许多人之所以停留在原地，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过度依赖知识。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觉得还需要再学一点，再看一点，再理解一点。他们不断等待一个所谓完全准备好的时刻，然而现实是，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先准备好再开始，而是在开始之后逐渐准备好。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能力都只能通过构建获得。沟通能力是在交流中练出来的，不是在书本里学出来的。领导能力是在承担责任中形成的，不是在课堂里培养出来的。商业能力是在市场里磨练出来的，不是在理论中。很多顶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学习保持尊重，但不会沉迷于学习。他们知道知识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把一个计划变成现实，把一个目标变成结果。对他们来说，执行不是学习之后的附属品，而是成长过程的核心部分。构建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因为构建意味着从零开始创造某种东西，

当你写出一篇文章，搭建一个网站，运营一个账号，开发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团队，这些都属于构建。构建会逼迫你面对真实问题，很多理论在纸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一旦进入现实，就会暴露出各种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是成长最快的地方。 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学习阶段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他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提升，实际上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执行和构建则不同，学过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会真实存在，他们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你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行动带来的反馈价值。 一本书只能告诉你作者的经验，而现实会告诉你属于你的答案。你可能花几个月研究一个开始后的三天里学到更多，因为现实结果不会安慰你，也不会欺骗你，它只会告诉你哪里有效，哪里无效。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恰恰相反，学习依然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无限输入，而是输入一点，执行一点，学习一点，验证一点。知识和行动之间形成循环，成长才会真正发生。否则，再多知识也只是停留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决定未来的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创造了什么。这个世界最终奖励的不是最会学习的人，而是最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因为知识能够丰富思想，而行动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久，却迟迟看不到结果， 也许真正缺少的不是下一本书，不是下一门课程，而是下一次行动，去执行，去构建，去创造，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边做边学。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牵手创造的现实里。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这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写夏天最经典的散文，文章专门描写夏天夜晚的荷塘、荷叶、荷花、月光、晚风，写得特别的美，安静又清凉。作者用细腻温柔的文字，把燥热的夏夜写出了宁静舒服的感觉，看似在写景，其实是在平复自己的心情，读起来优美治愈，特别有夏天的氛围感。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了，下面的屋子都响了，疏疏的一声说说话的声音，门里的孩子们都呼呼的睡着了。我悄悄地披了大衫，上了手套，带上门出去，走着塘下的小荷塘去。这荷塘在宅子西南一面，一条曲曲的小溪中间，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里面最多的是荷叶。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中间零落的点缀着白花，有的袅袅的开着，有的还是羞涩的朵儿，又如一颗颗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茫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荷叶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闪的银波，月光如流泻一般静静地泻在这片荷叶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夜色不浓也不白，天上有一轮皎月，却又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这恰到好处，忽免了一份明亮，又多了一份阴翳。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为你读诗，雨下，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它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内做起连桥饭，家乡味道暖人心；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中孚高温持续，当心电器火灾和车内隐形杀手；高温天气市民需注意预防中暑和空调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鲁静报道。7月29日，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临时支起15口柴锅，10多位村民来回穿梭，洗菜、切肉、添柴、掌勺，杨树底下村的乡亲们手脚麻利的忙个不停。今年汛期，结合怀柔敬老月整体工作安排，刘林庙镇积极稳妥推进主汛期山区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针对辖区内无法投亲靠友的群众，尤其是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统一组织转运至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居住。我区专门成立工作专班，全程做好安置点餐饮、医疗等各项生活保障。区委组织部和刘林庙镇将刘林

0: 刘六庙传承百年的地道连巧饭直接搬到了军训基地，让大伙吃上一口家乡饭。在采访中，刘六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单秀娥向记者说，
1: 在山下做连巧饭还是头一次，这里住的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长辈，我们姐妹呀就是把这个红豆泡上了，煮出来的这个软糯香甜这个米饭
0: 跟正月里的是一个味儿，今天换了个地方，可食材没变，手艺没变，人心更没变。灶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作响。另一边，在食堂举办的文艺演出也热闹开场，婉转悠扬的评剧高亢嘹亮的河北梆子清唱接连登场，喜庆的舞蹈节奏明快，诙谐的相声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2: 精彩的演出告一段落，冒着热气的炖菜红润香甜的红豆饭在餐台一字摆开，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家常。刘六庙镇白河北村村民刘建和说，今天政府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富多彩的节目，在我让在敬老院期间呢，为我们的丰富的生活非常好，我们也感谢政府吧。况且这些这么热的天儿，
1: 为我们做了这么香家乡的味道的连角饭，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这个从心里头呢感谢政府为我们这么安排。
3: 村民志愿者来回穿梭期间给老人们端上绿豆汤，地上苹果，食堂内暖意浓浓。
0: 刘六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田凤兰说，
4: 年这是正月，正月是吃小饭三天，
5: 然后平常也弄弄就做，也吃。这回为大家老人上这儿来，给做这个巧饭，吃挺好，对老人挺关心的，心情挺好的都。
6: 刘六庙镇副镇长王冰洋向记者介绍说，连巧饭传承了有200多年，传承的从来不只是饭菜，更是邻里乡亲守望相助的乡土根脉。 这场风雨同心、情暖流离的活动，是区委组织部联合刘六庙政府筹备了一周的时间举办。我们希望让乡亲们留住家的味道，借着这项代代相传的民俗，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
7: 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 正值中伏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来袭，今年三伏天从7月15日一直持续到8月23日，全程40天，是标准的加长版三伏天。其中中伏长达20天，各类夏季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怀柔消防部门结合夏季居家用电、露天停放车辆两大高频危险场景， 通过实景模拟实验，真实案例复盘，梳理安全风险，普及防范知识，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护屏障。近期，雁栖消防救援站接到的火灾报警以电表箱起火居多，夏季高温持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转，存在多重安全风险。 多台大功率设备同时启用，容易造成线缆持续过载，高温环境不利于设备散热。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说，
8: 今天的室外温度为32摄氏度，咱们来测一下变电箱内的温度是多少。可以看到咱们变电箱的温度已经

0: 出现橘原皮融化、线路粘连、短路打火的现象。
1: 除居家用电隐患外，露天暴晒的密闭车辆是夏季另一大高危风险点。密闭车厢内温度高，若儿童被困极易中暑，严重时可发展为热射病，导致意识障碍、抽搐、多器官损伤，甚至危及生命。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
0: 现在的温度是33.5摄氏度，可以看出来咱们室外的温度已经很高了。然后咱们的车辆经过一小时暴晒以后，咱们进入车内看一下咱们车内的温度，现在车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2摄氏度。如果在车内存放香水、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极易发生膨胀、自燃等现象。
1: 同时，夏季路面地表温度可达60摄氏度以上，车辆行驶过程中轮胎持续高温运转，胎压随之上升，极易引发爆胎。温度持续过高，还可能造成橡胶自燃，进而诱发车辆起火。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轮胎胎压、车辆线路是否老化、底盘有无渗油、漏油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检修。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说：
0: 怀柔消防提示您，夏季用电，所有电器不要长时间满负荷运转，人走断电、睡前断电，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座。老旧小区厂房定期自查线路是否发烫、变色、有焦糊味，配电箱、电表箱周边不要堆放杂物，保持通风散热。在停车时尽量停靠在车库、树荫、建筑有阴凉处，避免全天直晒。清空车内危险品，带走打火机、香水喷雾、充电宝等危险物品，锁车前回头看一眼，坚决不要留孩子、老人、宠物独自在车内。
2: 本台记者崔正、王倩报道。眼下正值盛夏高温时期，空气湿度大、气温高，体感闷热难耐，属于典型的桑拿天。此类天气下，人体散热困难，代谢加快，体力消耗大幅增加，中暑风险显著上升。其中，户外作业人员、老人、儿童、孕妇及患慢性病人群体质较弱，更应做好健康防护。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介绍说：
3: 日常出行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如需外出，需做好全方位防晒措施，避免皮肤直接暴晒。补水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可适量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电解质饮品，少喝高糖分冰镇饮料，室内要经常通风，合理使用空调，多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过度劳累，保障身体的免疫力。
2: 市民若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若病情加重，应及时送医治疗。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说：
3: 如果发现有人中暑，需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借助风扇、湿毛巾、擦拭身体等方式物理降温，快速缓解不适。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饮用凉开水、绿豆汤等。出现呕吐、抽筋等症状时及时就医。若出现高热、意识障碍、抽搐等症状，警惕热射病，立刻呼叫120送医，不要喂水服药。
2: 除此之外，不少市民常试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这样的空调病也成为夏季常见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介绍说：
3: 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最好控制在5到8摄氏度，避免温差过大导致身体调节功能紊乱。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出汗过多时不要立即进入空调房，空调不要直吹头部、颈部、肩部及关节部位，夜间可使用空调睡眠模式，盖薄被护住腹部和关节，建议每年至少清洗一次空调滤网。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深入推进我区特色优质农产品开发推广工作，拓展特色优质农产品展销渠道，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邀请市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领导、技术专家及农业领域知名品牌培育、品牌运营专家来怀，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指导怀柔农业区域品牌培育。实地踏勘，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对照市级乡村振兴溯源直播等有关活动安排及具体要求，实地踏勘活动场地渔阳郡益田间，围绕活动时间、产品及主体遴选、展播场景布局、事前准备清单等关键环节沟通交流，明确区域特色故事的活动路径，拓展展销渠道，进一步擦亮特色优质农产品底色。座谈交流，研讨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与会专家结合北京优农品牌建设与管理、行业先进经验与标杆品牌运营模式，围绕起草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讨论稿。

0: 从品牌定位、遴选条件、申报程序、分类分级管理、授权使用、舆情风险防控、品牌长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为构建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目录管理体系精准献策。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按照专家实地踏勘建议，做好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准备，推动乡村振兴溯源直播落地怀柔，助力特优农产品走出产地，打响名气，充分吸收转化研讨交流成果，根据专家意见完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制度，夯实特色产业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来自洋葱镇的消息，洋葱镇持续深化与北京电影学院校地共建合作，围绕 AIGC 影视科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力度，积极培育影视科技新业态，全力推动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发展。一是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提供优质发展空间。洋葱镇依托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持续为影视科技企业提供场地保障和办公空间，打造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落户园区的影像空间与顺境科技形成内容生产加技术研发协同发展格局，关联产业板块市场估值已达千万元级别。二是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落地发展。洋葱镇先后发布并修订完善了关于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为注册在镇内的短剧企业提供租金补贴等扶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积极协助企业申报相关政策，助力企业稳定经营。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服务企业发展。洋葱镇建立企业服务长效机制，积极做好孵化培育和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政策申报与产业资源平台，推动校企合作及实训实践基地落地，持续跟进企业人才安居、融资对接等发展诉求。下一步，洋葱镇将持续深化校地企联动，吸引更多影视科创项目落地，壮大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
2: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于8月9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幕。8月9日至21日，400余名国际顶尖科学家、800余名海内外师生齐聚怀柔科学城，数学、物理、信息科学与工程40余分支学科共谋融合发展新突破。500余场高水平学术报告，包括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获奖者报告、特邀报告、卫星会议，分享学术前沿，探讨顶尖成果。8月1日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实施。管理办法对快递外卖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使用车辆和相关部门职责进行了规范，要求用于快递外卖等服务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应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同时，平台经营者应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动态优化算法规则，保障骑手安全文明驾驶。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大，雷雨天气频繁。其中8月1日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气温较高，闷热不下限。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3: 暑期安全提示：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 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请勿下水触摸。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野外游玩不任性，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避险常识要牢记，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涉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网红玩具要警惕，不购买3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居家防火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家长监护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

0: 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有的歌唱成都的慢生活，有的歌唱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的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了。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带城市名字的老歌，听听看哪一首是你的故事。第一首歌，赵雷《成都》，2014年赵雷创作的歌曲，词曲呢都是自己包办，当年火遍了全网的民谣。赵雷呢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看过这座城市的黄昏和晚风，把暗恋离别全部都写进了这首歌里。歌曲火了之后，玉林路小酒馆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打卡地，直到现在依旧被常常单曲循环。

雨》，被选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是一代人的北漂心声之歌。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每次听到这里，都感到一阵阵心酸。

广州爱情故事从词曲创作制作到和声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00年代怀旧情怀的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单曲。广州的爱情像一场雨，来得匆忙，散得安静，歌词写得很现实。歌曲的 MV 拍摄地点呢，就是广州沙面的一所旧民宅。如果你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翻过头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俞灏明。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歌名里藏着的一座城，哪一首是你的青春？这首歌郑钧回到拉萨，1994年郑钧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一首经典的摇滚老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句关于无忧无虑日子的建议。郑钧在写歌之前从没有去过拉萨，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雪山啊，蓝天白云啊，这首歌不只是对一座高原之城的向往，也是对脱离世俗纷扰的一种渴望。

最后一首康定情歌，这是一首流传在四川康定的民歌，影响可不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首民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有好几个版本，有人说是唱一位绝色美人啊，有人说是传颂一对功课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还有人说是康定农牧民创作的一首民歌，属于溜溜调，所以也有人会把这首歌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下期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0: 手让他们上车。可实际上，这温馨和伪装，眼前的男子并非女孩的父亲，而是奔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革命代表。一个革命代表为什么要和一个孩子去莫斯科呢？六岁便开始投身革命，年幼的他是如何完成任务的？明明不是亲生父亲，为什么他一度认为瞿秋白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他的童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又担任着怎样艰巨的任务？听天下跟他聊聊百岁革命者瞿独一的传奇人生。很多人都知道，瞿独一虽然和革命家瞿秋白同一个姓，但他并非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他的原名叫沈晓光，他的亲生父亲是杭州的开明士绅沈建龙。当年瞿独一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
1: 我妈妈跟秋白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妈妈跟我的生父感情上有破裂，因为他不革命了，不进步了，他就觉得不能够一起生活，但是还没有离婚，没有离婚嘛。那么在上海大学，就是秋白是教务主任，又是教社会课的主任，讲课，我妈妈是他的学生，就听课的时候就很受他的这个启发感动，就慢慢就产生感情。但是我妈妈觉得我有没有离婚啊，这样子很不好，所以他们后来回去，就找我的生父，叫沈建龙谈判。问我的生父啊，这一点我说是，他很开明，他同意，而且是说咱们和平的，办这个事情。
0: 瞿独一的母亲杨之华是一位妇女活动家，1924年，她与瞿独一的生父和平解除婚姻关系，之后。杨之华与瞿秋白携手相伴，组建起了充满革命温情的新家庭。第二年春天，杨之华把3岁半的女儿接来上海，和瞿秋白生活在一起。瞿秋白一见到这个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还给他取了一个意蕴深远的名字——独一。这个独字用在人名里的确不多见，独一无二的疼爱。瞿独一后来回忆说，瞿秋白每次给他写信时总会称呼他小独一，落款永远是好爸爸。此后好爸爸也成了瞿独一对瞿秋白的专属称呼。虽然瞿独一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但这个好爸爸对他疼爱有加，悉心栽培。当时国内革命浪潮汹涌，瞿秋白常年奔波于各类革命工作，日夜操劳，分身乏术。可不管瞿秋白有多忙碌，但凡有一点空闲时间，就会到幼儿园接他放学。在家里的时候，瞿秋白更是手把手地教他写字画画。1928年，革命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好几个大会都是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中央希望能够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于是这年4月，瞿秋白秘密前往莫斯科，筹备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月后，母亲带着小独一一同前往莫斯科。想必您也明白，这次秘密过境绝非寻常旅途，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生命危险。为了避免被人识破身份，杨之华打扮成农村妇女的模样，小独一也扮作一个农村小姑娘，身上穿着粗布麻衣，头上还挽了个假发髻。年幼的瞿独一虽然还不能完全明白妈妈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十分重要。更为特别的是，杨之华专门叮嘱小独一说，如果有人问起同行的叔叔是谁，就说是爸爸。估计小独一也十分困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爸爸，但母亲只是笑了笑，没过多解释。就这样，一个6岁的小女孩凭借着一声爸爸，成功掩护了好几位中共代表安全过境。估计小独一也不会想到， 自己正在参与的竟然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会议。抵达莫斯科之后，瞿独一与父母共同度过了一段极为幸福的时光。虽然父母工作繁忙，但总能设法抽出时间陪他，有时一同去采野花，有时带他去爬山。冬天，瞿秋白最喜欢把独一放在雪橇上拉着奔跑。为了逗女儿开心，瞿秋白还在雪地中假装摔倒，随即道：“妈妈，我摔倒都不哭，好爸爸摔一跤就哭，真娇气。”逗得大人们是哈哈大笑。可惜，一家人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30年夏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准备回国，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由于工作忙碌，瞿独一到达莫斯科之后没过多久就被父母送进了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在这儿还得插上一句，和您解释一下，早在1919年，苏联高层为了支持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起创办了国际儿童院。白色恐怖时期，不少中共高层都将烈士遗孤和领导人的子女送到这里，像苏兆征、张太雷、李富春等革命先辈的孩子都和瞿独一在这里相伴成长。从1919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苏联国际儿童院曾经养育过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一家人无法住在一起的日子里，瞿秋白即便工作繁忙，也常常给女儿寄去各类的信件。有一次收到女儿的回信之后，瞿秋白十分高兴，赶忙回信道：“小独一，你会写信了，我非常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1930年的夏天，国内革命局势愈发复杂，瞿秋白与杨之华接到紧急回国任务，即刻动身返程。临行前一日，瞿秋白因核心革命工作缠身，实在无法抽身送别女儿，只能由杨之华独自赶赴国际儿童院与瞿独一告别。小独一那天恰巧还在生病，杨之华看见女儿就开始掉眼泪，瞿独一还安慰妈妈让她不要哭。杨之华骗女儿说自己和瞿秋白要到南俄去，用不了几天就能回来。这样做，一是怕女儿听到他们回国会哭，二也是为了保密工作。父母离开之后，小独一自己哭了一场又一场，还时常跑到父母曾带他去过的地方，回味那段欢乐的时光。临行前，瞿秋白特意给小独一寄去了两张明信片，其中一张印有大飞艇的图案，背面写道：“你要努力，等你长大了，也要给中国造这样的大飞艇。”每当看到这句话，瞿独一就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更加刻。就这样，瞿独一开始了他长达10余年的苏联生活。瞿独一后来回忆说，和战火纷飞的国内相比，国际儿童院，苏联的生活宁静安稳，树林、河流、滑雪构成了瞿独一少年时的美好记忆，让他早早养成了无私奉献、淳朴善良的品格。儿童院的孩子们常去鲍罗廷家做客，还总有热热闹闹的舞会，和小伙伴们的欢乐时光暂时冲淡了小独一的乡愁。可不久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碎了他平静的异国生活。这一天，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乌克兰参观，瞿独一看见几个学生拿着苏联共青团的报纸低声讨论，还时不时地望向他。报纸在孩子们手里递来递去，却始终不给他看。瞿独一觉得很奇怪，冲过去把报纸抢了过来，结果一眼就看见了父亲的照片，上面赫然写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已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原来，就在回国的一年之后，瞿秋白和鲁迅

0: 共同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后又当选为中央苏区的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启长征征程，彼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身体孱弱，却主动请缨留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带病坚持开展敌后斗争。1935年，红军部队战略转移途中，瞿秋白在福建武平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一篇名为《多余的话》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这是一个父亲留给女儿最后的温柔，也是一位革命烈士对世间美好的眷恋。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临行前他高唱着国际歌，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根据执行枪决的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在临终时还在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父亲的离世让瞿都一大受打击。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回到儿童院之后，他整日以泪洗面，常常彻夜难眠。在这之后，他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1935年的秋天，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母女俩终于团聚。和母亲重逢之后，瞿都一发现母亲比以前更喜欢哭了，有时他会在和孩子们讲国内情况的时候就忍不住掉起眼泪。几次半夜醒来，他总能发现母亲在抽泣着翻看父亲留下来的信件照片。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瞿都一也跟着难过极了。此时的他已经渐渐长大，对于革命的认知已经不是年幼时在火车上的懵懂与困惑。父亲的从容赴死也让他明白，父亲和无数革命者奔赴的前路从来都不是坦途，他们是在用生命点亮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就这样，瞿都一也毅然加入了革命的队伍，甚至早在苏联时就执行过危险的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的轰炸机在莫斯科投下炸弹，为防止炸弹在建筑上爆炸，20岁的瞿都一和同伴们站在房顶上看炸弹落下，就冲过去迅速用铁夹子把没有爆炸的炮弹夹起来扔到远离居民区的地方。这样危险的任务他做了足足三个月。1941年9月，为了支援国内抗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让所有留苏的革命工作者归国参战，瞿都一随母亲一同回国。没想到在途经新疆时，回国人员和原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150名共产党员被军阀盛世才无理扣押监禁。狱中阴冷潮湿，条件艰苦，食物只有烂白菜汤和掺了沙子的发霉馒头。军阀觉得瞿都一年轻，又是个小姑娘，试图通过单独提审进行拉拢。他们对瞿都一说：
3: 你还年轻，只要答应与我们合作，马上就能单独把你放出去。
4: 我绝不单独出狱， 也绝不为你们工作。你们要把我们全体同志无罪释放，送回延安去。
0: 当时的档案上还记录了一次审讯瞿独一的片段。
5: 你还是拥护共产党替他辩护吗？你需要考虑现在是生死两条路。
4: 不用考虑了，我已经谈过，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我就是要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奋斗，死了也是光荣的，不用考虑。
0: 瞿独一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五年，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瞿独一甚至向党组织表达了坚定的入党决心，已经与其他三名获救的战友一起宣誓入党，随后和丈夫李和一起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在瞿秋白牺牲的14年后，瞿独一终于替父亲见证了光明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瞿独一作为新华社的俄语骨干，在开国大典现场担任翻译。当时他们就在西观礼台靠近城楼的一侧，能够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瞿独一后来回忆说，
6: 开国大典的时候，那当然很兴奋，新中国成立，能够向世界报告，这个当然觉得自己很光荣。
0: 典礼还没有结束，瞿独一又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从事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找到他，让他赶紧到广播电台去用俄语广播毛主席的宣言。瞿独一乘车赶到电台后，开始用留声机录音，录了一遍不满意，又录了第二遍。就这样，瞿独一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播报新中国成立喜讯的记者。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录音。
7: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народн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ступивший сегодня в Пекине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своих функций, единодушно постановил декларировать учрежд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0: 1950年，瞿独一与丈夫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瞿独一又身负着怎样全新的任务？开国大典的荣光落幕之后，瞿独一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继续坚守在新闻宣传的岗位上。195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对外进行新闻宣传工作迫在眉睫。组织经过慎重考量，委派瞿独一与丈夫李和前往莫斯科，牵头建立新华社莫斯科记者站。要知道，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独一和李和也成为了除了外交官之外，最早一批代表咱们国家走向世界的人。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资源极度短缺。莫斯科记者站初创时期条件异常艰苦，人手严重不足，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了瞿独一和丈夫两个人的身上。夫妻俩身兼数职，既是记者、编辑、播音员，又是翻译、会计、采购员，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得亲自上手，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连轴转，忙碌到深夜是常态。一天只能睡4-5个小时，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不仅如此，夫妻俩还主动申请降薪，把绝大部分稿费当作党费主动上交。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如此节俭，瞿独一朴实又真诚地说道，我们国家刚刚开启经济建设，处处都要用钱，我们能节省一点，就为国家多贡献一点。在莫斯科工作的7年里，瞿独一不仅做新闻编辑、稿件翻译、对外发声等工作，还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及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凭借扎实的俄语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圆满完成了各项外事翻译任务。1957年，瞿独一夫妇结束了驻外工作生涯，回国后进入农科院工作。一直到1978年， 已经年近花甲的瞿都一再次回到了

0: 自己热爱的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担任编辑翻译，继续深耕俄语新闻翻译与编辑工作。瞿读一生活极度简朴，从不追求奢华享受。离休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普通的单元楼里，没有豪宅大院，没有保姆司机，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曾经有学生在拜访他之后十分惊奇，原本以为革命先烈的后代会生活优渥，出入有专人照料，可亲眼见到瞿读一老人后才发现，他就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住在朴素的居民楼里，待人谦和，平易近人。当有人把这段话讲给瞿读一听时，他哈哈大笑说道，我要司机保姆做什么？有小时工每天帮忙打扫卫生就已经很好喽。相信瞿读一身上这份淡泊名利的品格，也是从小父母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他的。还有一次，西北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号召社会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瞿读一居然把丈夫李和当年在莫斯科工作时穿过的皮大衣捐了出去，这可是极具纪念意义的珍贵遗物啊！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那在工作压力本身没有办法很好的转化或者是平衡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感。那这个不适感主要我们今天会分析两个方面，怎么样通过芳疗的方法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欢迎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健康行业15年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小米老师，欢迎小米。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米。
0: 小米和橘子啊，听起来反正
2: 我们俩都是吃的，
0: 很好吃的一期节目，很好吃的一期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点健康方面的问题。刚才说到工作压力大，今天我们会主要的从哪两个方面来说一说工作压力大导致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
2: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会从身心这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上班由于久坐呀等等这些原因会造成肩颈的酸痛，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加班可能会缺乏睡眠啊，内分泌失调而导致的这种面色暗沉，这两个方面。
0: 这个肩颈的问题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说我最近也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中医啊，中医按摩的老师，那他就给我也是在微博私信里边提了很多建议啊，总是说现在你要注意这个，你要注意那个，你要注意这个我觉得我要注意东西怎么这么多呢？因为这确实存在的问题，肩颈疲累，
2: 对，
0: 然后呢会疼，
2: 是的，
0: 而且你说肩膀这事儿吧，如果有个人跟你摁一下还好，
2: 对，
0: 你自己给自己捏真的。
2: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自我按摩的方式，非常简单
0: 哦。第一我们肯定还是要辅以精油的一些配方，
2: 是的
0: 啊，然后呢也会教大家手法，重点是自己给自己按，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还有一个是肤色啊，面部

0: 这个感觉
1: 有点暗沉。
0: 先说这个肩颈啊，不适感主要会有哪些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我对于这个肩颈酸痛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精神非常集中的盯着这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手机的屏幕，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会下意识的把这个脖子往前探，并且会长期的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姿势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呢，它的结构可能我们吃过这个瘦肉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肌肉纤维的外面，它是包裹着一层这个白白的膜。所以我们的肌肉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肌肉纤维外面有一层筋膜。那当你就是一直固定在这样一个姿势的时候，你这个筋膜就会越变越僵硬。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部位的这个代谢和循环就会缓慢，然后很多的代谢废物包括水肿啊排泄不掉，然后就会造成这种肩颈的僵硬和酸痛，然后时间长了可能还会造成就是长出一个这个富贵包，或者是造成这个颈椎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后果。
0: 等一下，那个富贵包是个什么东东？我们描述一下。
1: 富贵包，
0: 我们都自诊一下好不好，自己摸一摸自己有没有、
1: 对，其实这个富贵包是挺影响我们的外表的，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它的这个位置一般会长在这个脖子跟后背连接的这个部位，对，然后鼓出来一个鼓包，但是它又不是这种，你摸一下它又不是这个骨头的突出，是一坨肉，远看上去像驼背一样的。
0: 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它就是肌肉在那里有一点增生吗？
2: 痉挛或者是
1: 它是一种就是应该说代谢废物的堆积吧，就是有水肿的成分，然后也有这个脂肪的成分。
0: 但你说起来，我没有观察过女生，我观察过我周围有男士。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很明显，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包，大家总觉得好像鼓包，你就会觉得是整个背本来肩部这个地方啊，就是到背部是平的，你会突然的有小山丘。其实我告诉你，我观察过男生，他那个山丘啊，
1: 山丘
0: 那个鼓包，你会觉得是他那儿就是怎么说肩变厚，那一块莫名的变厚，但其实那就是垃圾堆积了。
1: 是的，而且有些人还会感觉他好像在那个富贵包的上下两压出一两圈褶来。
2: 其实是这样子，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身体是有自我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你长期就特别简单，现在我把一只胳膊抬起来什么都不拿，我抬半天这个地方就会累。其实这个地方的鼓包可能是因为身体为了因为知道你这个地方用力比较多，它就会保护性的增加力量。
1: 是的。
0: 刚才小米说到的那个，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用手机和电脑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这是产生富贵包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导致它这不畅嘛，就是你老探着它就到这儿堵住了就一直堵在这儿。
1: 是的。
0: 这个好可怕啊，听起来。
2: 还
0: 有办法去消除的对吗？
1: 其实就是既然它是因为这个筋膜的僵硬而造成的这种肩颈酸痛和紧张，我们把这个肩膜尽量的给它揉开了，就会有很大程度的缓解。
0: 哦，
2: 还有一些是就可能现在刚刚开始，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可能我平常就觉得哎，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脖数不出来它是疼还是酸，就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不太爽的那个感觉。可能这个时候早期赶紧的多揉一揉，它就不会发展到第二天。不然你想说这个持续痉挛的状态或者这个持续的不舒服超过一个礼拜，你就会特别难受了。我曾经就每天不想动电脑。
0: 我现在基本上处于远离电脑的一个状态。就所有的事情能够靠手写的就手写，能够简单的用手机编辑赶紧发给人家，就怎么办？
2: 我
0: 因为自己不想长富贵包，就折磨了别人可能会长出富贵包。
2: 现在手机可以语音输入文字，知道吧？然后我就每天都是噼啪就是对着手机各种说，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打字呢。
0: 哦，对，哎，这个方法很好，推荐给大家。还有人说没有富贵包，怎么没有啊？怎么了？你还觉得这是个 什么，就这名字听起来特别特别想有是吗？但是不要，真的不要有。你观察很多人，而且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周围上了年纪的，就是我们类，可能我们父母那个年龄就很容易。

0: 容易，因为他们是其实不太注意了，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哎，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脖子
1: 很厚的一块，
0: 哎，对，就是哦，原来这就是腹背包，其实是水肿的一种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腹背包的拯救方法了吗？
1: 对，其实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拯救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调配一个复方的按摩精油，然后用这个精油去做一个自我的按摩。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方。配方本身呢非常简单，是由两种单方精油组成的，一种是生姜，四滴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四滴迷迭香，再加上我们的基础油10毫升的这个荷巴油，然后把这个油调和起来之后做一个按摩的复方油。然后可能大家对于就是精油本身解释，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精油的功效是什么。
0: 好，
1: 那生姜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种很暖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对，我们平时做饭也会放这个生姜。那生姜本身呢，它会有很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的作用。然后迷迭香呢，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刚才我们也是给江夏老师闻了一下这个迷迭香，发现它可能并没有像它的这个
0: 绝对跟你们
1: 名字那么香，对，
0: 不一样。
1: 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冲的，
0: 并不迷，
1: 对，不太迷。对，我们都被周杰伦的歌给骗了，
0: 真的是骗子，你个杰伦，
1: 是的，
2: 周杰伦在打喷嚏，
0: 你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这歌怎么了？迷迭香确实有一点点，
1: 迷迭香很冲，对，是，但是你闻了之后会有一种很清爽、很提神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两种精油混合起来，然后来按摩我们这个颈部，能够一方面活血化瘀，然后同时促进局部的代谢，帮助我们把这些代谢的废物排出去，然后起到一种提振精神的作用。
0: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种生姜啊，还有
1: 迷迭香。
2: 我们还是严肃的说一下，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怎么按摩。
0: 哦，对，
2: 小米老师准备了，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干嘛非得亲密关系？闺蜜之间也能，
2: 可以，可以，
1: 都可以促进感情。
2: 闺蜜也是亲密关系。
0: 好了，是我狭隘了，对不起。
1: 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有两种按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那第一种呢，我管它叫二指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食指和中指并拢，像一个二指禅这样的一个姿势，两个手，然后呢，把这个指尖的部位放在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上，然后从上往下打圈按摩。
0: 有打圈啊？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1: 这个没有要求，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一条肌肉。对，然后从上往下这样转圈，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颈部的肌肉有点放松的感觉？
0: 有点那种微麻。
2: 开车的朋友不要试，
1: 不要同时抬起两个手，对，
0: 抬一个手也不行。好，这个
1: 是两个手的按摩方法，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单手的按摩方法，对，然后这个当然也不建议开车的朋友尝试
0: 啊，回去听回放的时候自己慢慢试。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颈的基础其实是脖子连接肩膀之间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片肌肉其实是经常那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对侧的手，比如说你左边酸痛，那你就用右边的手搭在你的这个肩膀的这部位上，然后像揉面一样把它这样抓起来捏紧，然后
0: 抓这块肉是吗？
1: 对，这样就是用整个手掌先把它提拉起来，
0: 不要对自己那么狠，
1: 先捏起来然后再放松，这样抓紧放松，就是你捏的时候可以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0: 很简单，
1: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0: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1: 是的，
0: 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1: 是，
0: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5分钟，好不好？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面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啊！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就不要老是看手机，因为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
1: 是的，
2: 对。它是这样
0: 的，对，而且你其实你。

0: 以为你拿到你的正前方，你正前方你还想往前探一点，看得更清楚，这个时候还是会这个形体上面不太好看。
1: 是的，
0: 嗯，啊，还有，嗯，哎，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说他妈妈之前是后心啊，就可能就心脏对应的
2: 后面
0: 的那个部位啊，酸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为是坐久了，后来去医院一查呀，才说是心梗导致的啊。所以他说呀，如果是这个地方疼，他给大家的建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妈妈爸爸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回家他跟你说，哎我这儿疼，你给我揉一揉，哎大家对应心脏这个位置，如果是后背这个位置，他说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不能拖。
2: 对，
0: 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解决很多
2: 小问题，
0: 嗯，但真的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你自己拿不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嗯，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
1: 嗯，
0: 差不多了。
1: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2: 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它独到的地方。
0: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面部暗沉的问题啦，熬夜的朋友。啊，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1: 面部暗沉首先对于上班族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对，江夏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
0: 没有。
1: 对，然后
0: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1: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
0: 哦，
1: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这种强迫性的心理，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的内分泌失调，这种产生的面色暗沉。
0: 还有可能是辅导孩子作业，
1: 对，也有可能是的。
0: 爸爸妈妈们在面对
2: 还是
0: 会急，对，真的，就我看我朋友圈里边性格再好啊，就没有孩子不用交作业之前，性格再好的人面对那个都说你解释一遍给我听，这怎么就写出这个，
2: 我就不理解。
0: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搞笑，就让他说闯祸的祸字和女娲的娲字，让他辨认这两个字，然后填到不同的就是词儿里边啊，就给你一个字，比方说车什么啊，让你填。他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填出车娲来的，朋友圈来发现了。好，这个面色暗沉，就可能是心情比较郁结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1: 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用不好意思，两滴天竺葵精油，然后加10毫升的荷荷巴油，我们配一个这种就是以天竺葵精油为主的一个面部按摩油。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8滴，因为我们涂在面部上就是要注意这个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好像橘子老师就给他用了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0: 森林奔走。
1: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0: 蓝精灵。好，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

0: 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在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1: 嗯，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的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这个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它敷霜啊等等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0: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1: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
0: 嗯，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1: 男士也可以用，
0: 嗯，因为男士我觉得最近啊，真的可能是因为熬夜，睡眠不足啊，对，而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
2: 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
0: 嗯，
2: 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0: 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既然天竺葵可以让我们这么愉悦，在准备跟孩子咆哮之前，要不然闻一下，哎，
2: 可以
0: 安抚一下自己啊。先，因为你要知道，你对他咆哮完了，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孩子第一就是他的身心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创伤，完了以后你这个家庭关系可能还有一点点问题啊。刚才说到这个语音互动啊，说语音打字，有人说如果我语音互动呢，我的老大就说直接去领你的辞职证明吧，然后说我们只能低头偷偷的互动，蹲在小角落里面。你们互动的条件太恶劣了，我真是对不住你们。还有我们的中医师给出了建议，说如果需要长期看手机，手机的位置最好是高于胸口，这样的话你的颈椎就不会前倾。
2: 买个支架，
0: 买，把手机架在电脑上面，这仰着看。好，这个也是我们的医师给出的建议啊，手机的位置高于胸口，这样，它基本上就跟脸差不多了，是吧？就是
1: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这个颈椎不是前探的状态，而是一个直立的。
0: 哎，你说会不会现在地铁里面，我们突然发现有很多人把自己的手机拿起来？那你找到同伴了，快去跟他握手，可能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面色暗沉跟脊柱督脉引起的。
2: 这个是中医上的理论，那可能
0: 说
2: 那个经络不通。
0: 说捂着天竺葵打哈欠，是不是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1: 我介绍能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在咆哮孩子的时候，我们来不及去弄两滴精油做面部按摩，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十滴天竺葵精油加100毫升的纯净水，自己做一个这个天竺葵花露水喷雾。可以，平时也可以把它带在身上当一个香水用。
0: 我觉得孩子们都很需要，这妈妈马上对咆哮说，不对，你喷一下。这个效果呀，我跟你们说，仅次于防狼，去防咆哮喷雾，天竺葵就直接纯净水啊。我们
1: 对用之前要摇匀，因为这个精油是不溶于水的，用之前把它摇一下，
0: 孩子们摇一摇，对着妈妈喷一下啊。说还有人问了，说那就是说晚上可以点天竺葵加薰衣草，白天犯困的时候就用欧薄荷，对吗？
1: 对，
0: 恭喜你答对了，欧耶，给自己加分，好不好？这好，今天非常感谢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用芳疗的方法来缓解我们的压力，明天再见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1: 乐亭演义第六回。书接上文，大家看呐，这个人呐，各种各样。就拿秦桧来说，阿谀奉承，他是个献媚的小人，靠着打小报告取得皇上的信任。要不怎么说呀，这位赵构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呀害死了忠臣的岳飞，那是罪魁的祸首。都说秦桧坏，实则呀不对。您想啊，有大令有小令，主要这位皇上的目的是不希望自己的爹自己的兄长回来，最说明他呀既不孝也不忠也不义。而秦桧看到这一点，做小人做的绝，这就是他立于官场不败之地，小人中的小人。所以呢，真正害死岳飞的罪魁这个赵构皇帝，其次才是秦桧。秦桧啊，哎，愿意奉迎，这事儿办得也好。看着没，就拿前文书来说，他要陷害中坛，放下中坛咱暂且不提。说到这儿，咱先介绍介绍中泽。中泽呀，是南宋初抗金的名臣，刚直豪爽，臣疑之兵，进士出身，历任县州的文官，颇有政绩，曾指挥过东京保卫战，抗击金军。金军撤走之后，中泽仍留守于东京。中泽在任曾20多次上书地主还都于东京，并制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没有被采纳，因此壮志难酬啊，忧愤成疾，临终前仍三呼过河过河过河。另外他也提拔了岳飞，乃是岳飞真正的伯乐。那么这位中泽和中坛是亲兄弟。这时候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当这皇上看到这首诗，风暴吹到黄龙府，波涛淹没秦赵高，一望靖康井下尺，恨扫匈奴还天朝。这几句巴的巴的滋味想了半天没看出来，落款是绍兴11年除夕夜，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再看他就问秦爱卿，这中坛写的是什么含义，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陛下圣明，您想想，中坛在过年的时候不干别的，写这么一首诗，臣认为是反诗，我怎么没看出有什么反义来？陛下您好好静思，巴的巴的滋味，他头一

遇，风暴吹到黄龙府，无可非议。第二句，波涛淹没秦赵高，陛下，谁是赵高？他指谁？他骂我呀，我是赵高啊，我要是赵高，我保的谁？我保的您，那您不就成了秦二世了吗？有道理。往下说，第三句，一望靖康井下尺，现在徽钦二圣正在黄龙府坐井观天，他说咱们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是说您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您说这不是反吗？有道理。还有，陛下，这下面这不就是有怨言了吗？指陛下和满朝文武恨扫匈奴还天朝，就这一句也不是什么好话。另外，陛下您再仔细看一看，这是藏头诗，您把这每一句的头一句连一块儿，您看看是什么？风波遗恨呐、啊，这不是有意骂您吗？也连带着骂我，说您是昏君，我呢是奸臣。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话是一点都不假。秦桧煽风点火，那是数头一把的，叭叭叭这么一说，这皇上火就有点受不了了，火撞顶梁门，一点都不错。他对风波亭这件事情有想法，中贪心怀不满，想替岳飞鸣冤叫屈，指责我做事儿不对，我是昏君，确然是一首反诗啊。听家这么一说，朕才明白，回陛下，您想想，我府中也养了不少英雄豪杰，绿林道的好汉，武林高手，我早就派他们探听中坛的一举一动，这是背着中坛从他书房里掏出来的。中坛呐、啊，中坛呐、啊，朕对你不薄啊！闹了半天，你心怀叵测，对朕不满，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可恶之极，可恶之极！陛下，您先别着急，也别发火，依我之意，应该赶紧降旨，索拿中坛，开刀问斩。要迟疑了，他有造反之心，对您是极其的不利。但是秦爱卿，你别忘了，凭这么一首诗就能定他的死罪吗？恐怕满朝文武也不服啊，让我怎么处理呢？陛下，这一首诗难道说就不能定罪吗？我认为就能定罪，我看我也有个方法，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好，此事应该慎重，中坛定死罪也应该，但是秦爱卿，朕不知道怎么个定法，要仔细的研究。陛下，我打算请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足智多谋，咱们君臣可以商议个好办法。哦，那你说这俩人是谁呀？陛下，一个叫罗鲁吉，一个叫
莫其谢。

传旨宣二人进殿。说到这儿啊，咱还说一个事儿，不都说流传这么一句话吗？秦桧也有仨好朋友，秦桧的三个好朋友就是莫其谢、罗鲁吉、张宗昌，他会刁买人心，而且这几大奸臣臭味相同。你看，你要是做恶人，也得会做，也得有手腕，他们的手腕就是这秦桧有手腕，会交朋友，会笼络人心。就这样，这种穷凶极恶的私欲引起了他做了这位狗皇帝赵构的帮手。这些人都是鹰犬爪牙。那么咱说这位莫其谢是什么官呢？刑部尚书，掌刑的。罗鲁吉呢？罗鲁吉是京兆尹，官也不小，跟这秦桧结成一党，这几个奸臣经常在一起，没事儿编造别人的罪名，不是害害这个就害害那个。岳飞的这些罪名，莫须有的罪名，实质不是秦桧一个人定的，很多人都参与。这几个人是臭味相同，私欲引起他们作呀，把这二位也给找来了。这二位倒身便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莫其谢、罗鲁吉参见万岁。莫其谢，谢陛下。俩人在旁边一站，秦桧啊，把方才的事儿如实的当众都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把经过再说一说，商量商量怎么对付中坛，要出师有名。

别说了，你们说了半天都把你们找来给朕出主意，要说杀他还用跟你们商议吗？你们出个主意，就是出这主意要合理，找个合适的理由把他给宰了才行，要不然满朝文武不服，朕我如何处置？

那一僧一道智明和贺长兴跟宗谭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呢保护着岳飞的余孽，宗谭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陛下把他宣到殿上来，问问这件事情，当面锣对面鼓，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那也没关系，他要矢口否认，陛下降旨叫中坛领人去捉拿这僧道和月亭，考验考验他是怎么想的。他真不知道，那么对陛下就是忠心，那么他就得真去抓人，而且能把这些人置于死地。如果他耍花招欺骗陛下，那就说明他们是一党，就定他个抗旨不遵，那不就要了他的命了吗？名正而言顺，到那时满朝文武也说不出什么，陛下也好做决断。嗯，好好好，卿这主意倒是上策，就这么决定，此事保密，只有你们知道。是，退了下去，谢陛下，谢陛下，谢陛下。三个奸臣走了，临出门擦了擦脑门上和鼻子上的汗，心说话伴君如伴虎，不好伺候，一句话要说不对不应心，乌纱帽就丢了，可能脑袋就搬家了。他们这种人靠着打小报告，靠着这种方法挑拨离间活着。您看呢，到了现在咱们身边也有这种小人，干活干的最少，说话说的最好，背后净起这幺蛾子，净干这作损的事儿。所以这种人大家一定要防范，古往今来比比皆是。那么他们就靠着这种方法让自己活得好，然后把痛苦建立在别人的身上，真是可恶之极，大家一定要留心。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再说说高宗这人。高宗赵构这人呢，本来心眼儿就小，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有点儿想不开了，急得在屋里来回直溜。后来一琢磨，爸爸爸，怎么也得见见中坛，让中坛前来见我。来人，在陛下，你有何吩咐？选一等公中坛前来见我，领旨。咱再说说中坛，中坛是好人呢，他是中泽的亲兄弟，为大宋江山赤胆忠心，现在还兼任大内的总管，保护皇上的安全，兢兢业业。这么晚了，没想到皇上降旨要宣他，敢不去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皇上这么晚叫我进宫，莫非有特殊的大事儿不成？赶紧不敢怠慢，上了轿子赶奔皇宫，在偏殿见着了这高宗皇帝。中坛也跪倒了，参见陛下。嗯，抬起头来，是。高宗一句话不说，瞪着眼睛盯着中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过了能有15分钟，中坛抬着头一瞅皇上这个脸色，怎么那么难看，铁青个脸儿，胡须微微跳动，知道皇上肯定生了气了，
当臣子的心里是一阵的紧张。就

0: 这样赶紧把头低下，也不敢动。突然高宗皇帝说了一句话：中坛，你可知罪？
1: 啊，
0: 臣罪该万死，但请陛下圣明，您明示臣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让我知道知道。朕就知道你有这套词儿。我且问你，临安三贤都是谁呀？
1: 啊，
0: 中坛一听，怎么皇上无缘无故问起这话来？这京城里有三贤吧？啊，这都是老百姓的顺口溜，随便说的嘛，是吧？但是随便说也有影，朕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想我一问你，必然你说是随便说，现在朕就堵你的嘴，不让你讲。朕听说了，有个大和尚，江湖人称叫什么笑如来智明，还有个清虚道长，清虚上人贺昌星，还有就是你，这事儿属实吧？
1: 万岁，
0: 臣起万岁，那是老百姓随便乱叫的，什么京城三贤。好，那么你知道志明和贺昌星干了些什么吗？
1: 万岁，请您明示，他俩干什么，微臣不知道。
0: 我实话告诉你，他们在黑虎岭干了些什么？他们劫走了反叛岳庭、余孽、岳飞之后，难道说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吗？
1: 啊！
0: 中坛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发明家诸葛亮的《诫子书》。读懂他的拳拳心语，你便读懂了人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句佛系中带着正能量的话，出自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儿子的家训《诫子训》。全文只有86个字，却是诸葛亮对人生经验的总。国学大师南怀瑾从小熟读此篇，并训条。他学贯中西，做学问几十年，一直提倡这篇古文，在课堂上讲了无数次，因为其中包含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哲理。重读《诫子训》，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人想要做成大事，想要获得成功，必须练就3种力量。总之，这篇《诫子书》短小精悍，字字珠玑，笔力千钧，直击人心。第一层，从正面教育后人要做有德之人；第二层是告诫后人要做有才之人；第三层从反面奉劝后人时不待我。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如果不热爱生命，不珍惜光阴，就难以立志成才，无法奉献社会，势必导致老来让人生空留遗憾。全文一气呵成，常读此文真的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我们常说读书静心，当你的心静不下来的时候，不妨读一读这篇《诫子书》，字字珠玑，却又深入浅出。读进去了，你会明白，做人做到极处，天下种种道理可归为3个字：静、简、学。宁静的力量，让人始终听清内心的声音。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内做起连桥饭，家乡味道暖人心；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中孚高温持续，当心电器火手；高温天气，市民需注意预防中暑和空调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鲁静报道。7月29日，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临时支起15口柴锅，10多位村民来回穿梭，洗菜、切肉、添柴、掌勺。杨树底下村的乡亲们手脚麻利的忙个不停。今年汛期，结合怀柔敬老月整体工作安排，刘林庙镇积极稳妥推进主汛期山区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针对辖区内无法投亲靠友的群众，尤其是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统一组织转运至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居住。我区专门成立工作专班，全程做好安置点餐饮、医疗等各项生活保障。区委组织部和刘林庙镇将刘林庙传承百年的地道连桥饭直接搬到了军训基地，让大伙吃上一口家乡饭。在采访中，刘林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单秀娥向记者说：
7: 在山下做连桥饭还是头一次，这里住的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长辈，我们姐妹呀，就是把这个红豆泡上了足足12个小时，为了煮出来的这个软糯香甜这个米饭， 跟正月里的是一个味儿，今天换了个地方，可食材没变，手艺没变，人心更没变。
6: 灶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作响。另一边，在食堂举办的文艺演出也热闹开场，婉转悠扬的评剧，高亢嘹亮的河北梆子清唱接连登场，喜庆的舞蹈节奏明快，诙谐的相声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精彩的演出告一段落，冒着热气的炖菜，红润香甜的红豆饭在餐台一字摆开，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家常。刘林庙镇白河北村村民刘建和说，
8: 今天政府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富多彩的节目，在金朗月期间呢，为我们丰富了生活，

0: 非常好，我们也感谢政府吧。况且这些这么热的天儿，为我们做了这么香家乡的味道的菱角饭，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这个从心里头呢，感谢政府为我们这么安排。
1: 村民志愿者来回穿梭期间，给老人们端上绿豆汤，递上苹果，食堂内暖意浓浓。刘林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田凤兰说：“
2: 年这是正月，正月是吃小饭三天，然后平常也弄弄就做也吃，这回为大家老人上这儿来给做这个小饭，吃挺好，对老人挺关心的，心情挺好的都。”
1: 刘林庙镇副镇长王冰阳向记者介绍说：“
3: 莲巧饭传承了有200多年，传承的从来不只是饭菜，更是邻里乡亲守望相助的乡土根脉。这场风雨同心、情暖流离的活动，是区委组织部联合刘林庙政府筹备了一周的时间举办。我们希望让乡亲们留住家的味道，借着这项代代相传的民俗，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
4: 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正值中伏，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来袭。今年三伏天从7月15日一直持续到8月23日，全程40天，是标准的加长版三伏天。其中中伏长达20天，各类夏季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怀柔消防部门结合夏季居家用电、露天停放车辆两大高频危险场景，通过实景模拟实验、真实案例复盘，梳理安全风险，普及防范知识，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护屏障。近期雁栖消防救援站接到的火灾报警以电表箱起火居多，夏季高温持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转，存在多重安全风险。多台大功率设备同时启用，容易造成线缆持续过载，高温环境不利于设备散热。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说：“
5: 今天的室外温度为32摄氏度，咱们来测一下变电箱内的温度是多少。可以看到，咱们变电箱的温度

0: 易出现极缘皮融化、线路粘连、短路打火的现象。
1: 除居家用电隐患外，露天暴晒的密闭车辆是夏季另一大高危风险点。密闭车厢内温度高，若儿童被困极易中暑，严重时可发展为热射病，导致意识障碍、抽搐、多器官损伤，甚至危及生命。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
0: 现在的温度是33.5摄氏度，可以看出来咱们室外的温度已经很高了。然后咱们的车辆经过一小时暴晒以后，咱们进入车内看一下咱们车内的温度，现在车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2摄氏度。如果在车内存放香水、打火机、充电宝，发生膨胀、自燃等现象。
1: 同时，夏季路面地表温度可达60摄氏度以上，车辆行驶过程中轮胎持续高温运转，胎压随胎温度持续过高，进而诱发车辆起火，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轮胎胎压、车辆线路是否老化、底盘有无渗油、漏油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检修。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说：
0: 怀柔消防提示您，夏季用电，所有电器不要长时间满负荷运转，人走断电、睡前断电，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座，老旧小区厂房定期自查线路是否发烫、变色、有焦糊味，配电箱、电表箱周边不要堆放杂物，保持通风散热，在停车时尽量停靠在车库、树荫、建筑有阴凉处，避免全天直晒，清空车内危险品，带走打火机、香水喷雾、充电宝等危险物品，锁车前回头看一眼，坚决不要留孩子、老人、宠物独自在车内。
2: 本台记者崔正、王倩报道。眼下正值盛夏高温时期，空气湿度大、气温高，体感闷热难耐，属于典型的桑拿天。此类天气下，人体散热困难，代谢加快，体力消耗大幅增加，中暑风险显著上升。其中户外

0: 作为人员、老人、儿童、孕妇及患慢性病人群体质较弱，更应做好健康防护。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介绍说，
1: 日常出行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如需外出，需做好全方位防晒措施，避免皮肤直接暴晒，补水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可适量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电解质饮品，少喝高糖分、冰镇饮料，室内要经常通风，合理使用空调，多注意休息，
0: 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过度劳累，保障身体的免疫力。市民若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若病情加重，应及时送医治疗。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说，
1: 如果发现有人中暑，需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借助风扇、湿毛巾擦拭身体等方式物理降温，快速缓解不适。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饮用凉开水、绿豆汤等。出现呕吐、抽筋等症状时，及时就医。若出现高热、意识障碍、抽搐等症状，警惕热射病，立刻呼叫120送医，不要畏水服药。
0: 除此之外，不少市民长时间吹空调后，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这样的空调病也成为下

0: 部和关节，建议每年至少清洗一次空调滤网。
1: 据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深入推进我区特色优质农产品开发推广工作，拓展特色优质农产品展销渠道，近日农业领域知名品牌培育、品牌运营专家来怀，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指导怀柔农业区域品牌培育。实地踏勘，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对照市级乡村振兴、溯源直播等有关活动安排及具体要求，实地踏勘活动场地渔阳郡益田间，围绕活动时间、产品及主体遴选、展播场景布局、事前准备清单等关键环节沟通交流，明确区域特优产品为核心，市级特优产品为补充，实景呈现品质、内容讲好故事的活动路径，拓展展销渠道，进一步擦亮特色优质农产品底色。座谈交流，研讨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与会专家结合北京优农品牌建设与管理、行业先进经验与标杆品牌运营模式，围绕起草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讨论稿，从品牌定位、遴选条件、申报程序、分类分级管理、授权使用、舆情风险防控、品牌长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为构建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目录管理体系精准献策。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按照专家实地踏勘建议，做好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准备，推动乡村振兴溯源直播落地怀柔，助力特优农产品走出产地，打响名气，充分吸收转化研讨交流成果，根据专家意见完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制度，夯实特色产业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来自杨宗镇的消息，杨宗镇持续深化与北京电影学院校地共建合作，围绕 AIGC 影视科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力度，积极培育影视科技新业态，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发展。一是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提供优质发展空间。杨宗镇依托中国影都打造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落户园区的影像空间与顺境科技形成内容生产加技术研发协同发展格局，关联产业板块市场估值已达千万元级别。二是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落地发展。杨宗镇先后发布并修订完善了关于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为注册在镇内的短剧企业提供租金补贴等扶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积极协助企业申报相关政策，助力企业稳定经营。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服务企业发展。杨宗镇建立企业服务长效机制，积极做好孵化培育和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政策申报与产业资源对接，搭建政企交流平台，推动校企合作及实训实践基地落地，持续跟进企业人才安居、融资对接等发展诉求。下一步，杨宗镇将持续深化校地企联动，吸引更多影视科创项目落地，壮大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
3: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于8月9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暨顶尖科学家800余名海内外师生齐聚怀柔科学城，数学、物理、信息科学与工程40余分支学科共谋于场高水平学术报告，包括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获奖者报告、特邀报告、卫星会议，分享学术前沿，探讨顶尖成果。8月1日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

0: 月一日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请及时关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气温较高，闷热不下限。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1: 暑期安全提示：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请勿下水触摸。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野外游玩不任性，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避险常识要牢记，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涉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网红玩具要警惕，不购买3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气、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居家防火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家长监护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

0: 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些朋友特别喜爱吃蘑菇，这是一个挺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那还有的营养学家呢把我们的最佳膳食结构总结了，说一荤一素一菇。吴佳觉得这样的总结有道理吗？
1: 是挺有道理的，这个算是最简单的一个均衡饮食的搭配的一个方法。
0: 那吃蘑菇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好处？
1: 蘑菇就是第一点啊，蘑菇可以算是素菜中的荤菜，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别的蔬菜什么的我们煮起来就觉得鲜味是不够的啊，可能有我想到我要放点味精啊，跟肉一起煮一煮才有味道，但是蘑菇就是越煮越鲜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蘑菇中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就氨基酸就是除了蘑菇基本上全都是在肉里头才有的，然后氨基酸溶解出来了，和这个菜里头的钠在一起，就会形成类似味精的这个成分，所以让人觉得特别鲜。
0: 我看到现在的超市里有卖那种蘑菇精的哈，
1: 对，
0: 就是类似于味精的这样一个调味品。
1: 这个蘑菇精啊，其实我也关注过，但是它倒真的是只是加了味精的蘑菇精，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它只是一种调味品，可能里面未必含有蘑菇。
1: 它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它是在这个味精的基础上添加的这个
0: 蘑菇的香精。
1: 对对对，它蘑菇的提取物吧。

0: 它就不是纯的蘑菇的那个提取物，就是也不宜多吃。
1: 对，它应该是蘑，就是蘑菇提取物和味精的一个混合物，没有它宣传的那么的天然，是吧？如果作为调味呢，您可以使用，但它也并不比味精就健康多少。对，是这个意思。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蘑菇，第一它就是天然带鲜味的，然后第二呢，它其实蛮符合现代人吃的，就是它那个
0: 脂肪含量基本上就为零了，然后水分也比较高，有一定的蛋白质，然后热量特别低，然后膳食纤维也很丰富，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比较高的食品，对降脂啊，那个控制体重啊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更多的研究，就是蘑菇中间有一大类的物质，它叫做蘑菇多糖。
2: 那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吃到蘑菇，第一它就是天然带鲜味的，然后第二呢，它其实蛮符合现代人吃的，就是它那个脂肪含量基本上就为零了，然后水分也比较高，有一定的蛋白质，然后热量特别低，然后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0: 难怪营养学家会总结出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膳食结构，说一荤一素一菇，把这个蘑菇作为一类食品提出来了，提醒大家要多吃。而且刚才乌佳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类似于跨界食品的这么一种，你能吃出肉味来的蔬菜，是吧？没有蔬菜那么寡淡，又有肉的纤维，又没有肉那么高的热量。对，那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吃到蘑菇。那前一段呢，我身边的朋友去体检了，体检的结果说他的尿酸有一点高，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他说，饮食当中要少吃少吃，他就挺不解的，他说这蘑菇这么健康 这种蘑菇，第一它跟别的蘑菇比起来很便宜，第二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蛮高的，比如说它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蘑菇多糖体，这个是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它里边还有那个牛磺酸，是胆汁酸的成分，是能够那个溶解胆固醇，消化吸收脂类物质，就对
1: 降脂啊，降胆固醇是有好处的。然后还有的研究是说它对那个治疗神经紊乱，对这个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缓解的效果的。就是说这种食物有这种偏向哈，您说对妇女更年期的综合征有缓解作用，也是指它比如说长期的吃啊，大量的吃，就在饮食中你经常会遇到它，经常吃它， 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
1: 当然说心理作用也可以，它不是药，对，它是食物级的。我那天听到一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心理作用也是作用，就是可能他在生理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你在心理上已经认同它了，或许它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说到了评估哈，吴佳说他性价比很高，大家以后可以经常买来吃。
0: 对，
1: 还有一种蘑菇呢，我们也会经常吃到，是草菇。
0: 吴佳给大家描绘一下这草菇长什么样，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起来了。草菇就像矮肥短一点的蘑菇，其实像我们看到好多那个画片里头的那些蘑菇都是那种有那样伞状的菌盖啊，有一个菌柄啊，但是这个草菇就是菌柄和菌盖，就菌柄比较短小小的，也不是特别大那种。
1: 这个菌盖包裹的比较严实哈，整个这个形状呢就是像一半的那种椭圆形，是吧？
0: 对，就是卵圆形的那种。
1: 它的口感我觉得更脆一点， 就是好像整个结构更紧实一点。

0: 点，对，所以它其实是蛮适合炒着吃的。嗯，那我们刚才说那个平菇适合怎么做呢？除了我说的炒，还有就是咱们做汤，然后涮着吃，
1: 涮着吃哈。是不是我看经常有人把这个平菇撕，按照那个伞盖的那个纹理给它撕开了？对对对，撕开它会更。
0: 更好一些，比切更好一些。但是对，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我们去买平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平菇它特别的大，大的那个伞盖都跟那个
1: 啊都已经飞起来了，
0: 对对，有平展的都已经翘起来了，
1: 对，有的特别大，有的就又特别小。其实你买的时候呢，最好是买那个直径5厘米左右为最好的，不要太大，
0: 就是整个直径5厘米左右，就像咱们的手掌这么大，大概是吧？
1: 还没那么大，应该还要再小一点，是吧？那要更小一点。
0: 对，要更小一点，不要买太大的。太大的话，它的那个口感可能就已经变老了，没有那么嫩了。对，
1: 觉得这大的我处理起来方便哈，其实所以说你还是要买稍微小一点的好。嗯，其实我们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发现，如果它长得太大，可能它就寡淡了。
0: 没有小的味儿那么浓，
1: 浓缩是精华是吧？
0: 这句话在我们采买蔬菜的时候同样适用哈。那么回过来说这个草菇，刚才说平菇也可以用手撕哈，不买太大的。那这个草菇呢，我们在超市里也可以买得到，而且它会做成罐头，好像。对，草菇的罐头倒是挺多的，不过罐头的口感就差一点。那罐头的这个营养会打折扣吗？还好，因为它本来也是。
1: 应该整个菌类它的维生素C都含量都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菌类来说的话，所以还好。但是我觉得鲜味儿是会打折扣的。哦，只是大家吃到了那个口感，看到了那个形状哈。
0: 对，那草菇在营养方面哈，它有哪些特长？就是主要是说它可以那个有解毒的作用，不过我们说的解毒的作用也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啊，多糖比较高啊，它能够跟人体中的重金属结合。就是能帮助人体排出一些重金属的物质。哦，那这个草菇如果我们在家里加工的话，什么烹饪方式更合适呢？就是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草菇其实它的口感
1: 新鲜的还是有稍微有一点脆爽的感觉，所以最好是炒着吃。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它的那个，它是比较完整的嘛。对对，不太容易入味儿。对，所以你最好那个切一切，划个十字刀口什么的，让它更容易入味儿。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和草菇哈。还有一种蘑菇大家经常吃，尤其是涮火锅的时候。
0: 很多朋友管它叫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这个金针菇啊，实在是不好消化。对，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太长了。就是你一般的人来说，你咀嚼的话，你很难把那个它那么长的膳食纤维你都给它切
1: 剪断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可能很你吃进去就又完整的又出来。
1: 是吧？就是因为你嚼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仅仅是嘴里是金针菇，可能还有其他的，或者说你嚼了一口金针菇啊，你都没有那么细嚼慢咽，你就囫囵吞枣就进去了，
0: 而且它本来确实。

0: 那我们一般做汤就是金针菇放一点肉，然后放点姜丝儿，然后炒的话，不是凉拌的话就是金针菇焯一下，对，一定要焯熟，就是金针菇要是不焯熟的话也是可能有腹泻啊什么的，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蘑菇因为吃不出来，你要是没熟的话好像和你那个熟的时候口感差别不大，对，口感差别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其实一定是要多煮一煮的，要把它焯一下焯熟，这是所有蘑菇都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律，
1: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炒蘑菇都应该把这蘑菇事先的过一下热水是吧，焯它们焯那么一下。
0: 对，你要是直接炒的话还好一点，因为你本来炒的过程中蘑菇会出很多水的，是吧？所以你直接炒的时候可能你就用不着再过焯着那个阶段了，就多炒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你要是凉拌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焯熟了再拌一拌。哦，我看餐馆里经常有肥牛金针菇这道菜挺好的。啊，对，就是而且营养也还蛮搭的。嗯，我在家里还做过那个培根金针菇卷。啊，对对对，这个也挺好吃的。你发现其实即使你的厨艺不高也能把这道菜做得挺好吃。这个培根大家可以买那种生的，不要买熟的。
1: 嗯，
0: 就因为超市里的培根是两种，一种是生，你可以直接加在面包片里吃的，还有一种是生的，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肥的部分很白啊，是完全是生的，你自己把它煎熟是吧？对对对，就是这种煎出来更香。
1: 对，
0: 然后金针菇也像吴家说的一样哈，你可以稍微用水烫一烫，淋一淋，就不用把它焯得太软太软，因为你之后还有这个煎的过程，它也是在加热，你可以把它稍微的 用热水浇一下，因为你要做卷儿嘛，所以你这金针菇不能乱糟糟的，这样你不好捋，所以在焯的过程中你就要保持它是一排排一行行的，这样你在做卷儿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包起来，用这个培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再用牙签给它固定，找一个平底锅少放油，因为培根是能够出油的，两面都煎好，你发现非常的香。
1: 家人说，哎，你做什么了这么香啊，其实非常简单。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或者感兴趣烹饪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道培根金针菇卷，就即使是你单独做这么一个菜没有别的菜搭，或者说我就不是做饭的时候吃，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都挺喜欢的，但前提是金针菇要适当的焯一下。
0: 金针菇其实它确实还像你提到还蛮适合孩子吃的，因为
1: 它有别名叫什么抑制菇、聪明菇，就是因为它里边中里边的赖氨酸比较含量比较高，就是发育是有好处的。
0: 哦，所以适当的哈，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在他的膳食中加入金针菇，
1: 可以给小朋友多做一点。然后就是金针菇挑选的时候是有窍门的，就是有两种金针菇，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是它的那个伞盖比较黄的，一种是伞盖比较白的。我记得我 以前我们老家哈都是黄色的比较多，吴家是重庆人，对，然后黄色的菌盖的比较多，然后后来那个发现到了北京发现这边白色的居多，当时就想那白色的感觉应该比黄色的更嫩嘛，但是其实一吃口感是相反的，就白色的比较容易塞牙，就是稍微菌盖有点黄的那种品种的它反而是更嫩的。
0: 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漂亮，没那么洁白的那种感觉，它其实那样的其实黄色的是口感更好的。那大家可以在买金针菇的时候看一看哈，这个东西得鉴别得比较，如果你只看过白色的你就想象不出来黄色的是什么样子，如果它卖的时候有两种，你就可以选择吴家给大家推荐的那种
1: 淡淡的黄色，
0: 这种口感更好，不容易塞牙。对对对。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草菇，还有金针菇，接下来呢，我们说说香菇。
1: 这也是我们饮食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哈，而且香菇的口感似乎更醇厚，
0: 香，所以它叫香菇哈，尤其是干香菇，这个晒完之后香味儿就是感觉它跟被提炼出来了一样，特别的香。
1: 好多人做汤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干香菇。
0: 对，其实干香菇它的味道确实是更浓郁一些，然后那个在炖啊烧啊什么都可以。
1: 但香菇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缺乏维生素 D。
0: 哦，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晒太阳少嘛，维生素D就缺，那个你要补钙，你必须要补维生素
1: D 才能促进钙的吸收。但是这个香菇中的维生素D的含量就非常的高，它比海带高8倍，比大豆高20倍。 而且尤其是干香菇，它在经过日晒之后，它的那个维生素D的含量还会持续增高。
0: 哦，它都晒太阳了。
1: 对对对，
0: 它维生素D。
1: 对。

0: 都在打它的牌哈，就是用这个什么香菇做的，吃这个有用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我们通过饮食哈，正常人群健康人群通过饮食也是可以摄取到的，
1: 健康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说来吃。然后就是对，还有香菇，就是买的时候特别是你买干香菇的时候，你去超市一看就会发现价钱差别特别的大。为什么呢？
0: 就是香菇的品质差别是很大的，它是按什么标准去划分它的品质？可能就是浓香的标准吧，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就是花菇是最好的。就是香菇里的一种叫花菇，
1: 就是它的那个菌盖上面有裂纹一样，就你看见像花纹一样的那种花菇是最香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哈，看一看。
0: 它会在配料表里标出来，还是我们自己？
1: 它应该名字可能就会给你写，因为它既然是花菇，它就会卖的是花菇哈。
0: 对，然后你挑的时候，你要挑这个菌盖肥的，就是然后那个裂纹它比较明显的那种，那种应该就是最香的。反正最差的香菇呢，就是菌盖越薄的，
1: 它这个味道可能就更少，
0: 就淡一些。对，
1: 这个大家下次去买香菇的时候可以刻意的去 找一找，挑一挑哈，上面这个菌盖上有裂开的花纹，这是花菇，它是香菇中的上品，还有就是这个伞盖要比较厚。而且哈，我们做了这么久饮食节目，永远是一个砝码，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唯一的，但是它是一个砝码。您想着花更少的钱去买到这个香菇中的上品，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0: 其实我觉得一个买食品一个
1: 挺保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买最便宜的，你不要买最贵的，你就买中上等的。
0: 对，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你更容易买到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的食品。因为有可能它特别特别贵的那种，它可能是炒作某种概念啊什么，就可能没有那么物有所值，
1: 没有那么高，但是你最便宜的确实不会有多好的东西，是吧？风险也比较大。
0: 所以我一向的原则就是买中上等的，就是属下来价格第二第三贵的东西。
1: 你看这个物价和食物哈，就专业角度打交道已经有十多年了，他在买食材买食物的时候是这样的，买价格中上等的，最高的咱不买，但是比高的再低一点的我们可以进入选择的视野。
0: 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食物特别的懂行，
1: 你是这很行家那种，你可以有足够的把握去挑选最贵的食材。
2: 对，这个就是我研究的，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了解这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去买最贵的。因为我知道它是不是物有所值，如果你这心里直打鼓，你也不太明白，你就干脆别买那最贵的，
1: 就是避免自己当冤大头。那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说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蘑菇，那还有不少菌类，比如说杏鲍菇啊、木耳，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爱家广播稍后播出的是激情岁月，欢迎您关注收听。

或者说他是不是怎么了啊？你的心里一定会觉得什么时候回，怎么回，我为什么要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跟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感受有关，啊，突如其来的。

最近过得好吗？晚上10点钟，咔，手机亮了，给你下一急令，你正在淘宝买东西呢，你正在看短视频呢，嘣一下。最近怎么样？吃饭了吗？天冷多穿点，你心里咯噔一紧。这个时候如果是亲戚发来的，你不是感动，你会有一种莫名的警觉感，你还挺讨厌那个时候的自己的。为什么要跟亲戚有警觉呢？真的，因为你知道下一句大概率会是什么呀？有没有机会帮你的表弟或者表妹问问工作的情况，看能不能帮忙问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突如其来的这种打扰或者短信，你会觉得特别别扭是吧？有没有小易会说有事求我或者借钱，是不是很直观的一个感觉？有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除了借钱或者生病等等的哈。阿迪说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我大学那会儿就有，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从来不主动联系我的同学啊，不主动联系我的同学会发来信让我投票点赞，做问卷或者打广告。这个都还可以，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这真的需要的话，对吧？就像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给我点点赞多留言一样，是吧？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好像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会越来越多的产生的，我们在这个收到短信之后你会觉得别扭。咱们刚刚举了一个亲戚的例子，然后我们再来说，或者一个三年没有跟你说过话的初中同学突然来消息，老铁最近还好吗？你呢？你是选择秒回还是选择等一会儿回的？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哈，小易啊、雅文啊、汉克呀、5435呀，然后杜冷达人啊、阿迪啊、陶志好啊、雅文呐、5609-6081，谢谢大家的光临哈。这个时候你们是会秒回还是选择等一会儿回？我现在不会秒回，我会等一会儿回。然后呢，你会回了一个还行，然后对方夸就回来了，咻，我下个月结婚，你一定要来哦。我为什么要去？咱俩关系很深吗？你们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再或者前同事突然在微信上拍了拍一下，有的时候也许是走路滑到了，有可能真的拍到你了，说在吗？你们公司还招人吗？帮我推一下简历呗。反正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你明明没做错什么，却感到一种说不清不太对劲儿，为啥呀？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想借用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叫做心理账户，帮各位理清楚脱机式的联系为什么廉价，以及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大家仔细回想一下，你的手提电话、你的短信息、你的微信的这个聊天内容里，是不是不止一次的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当时你的心情你还记得吗？如果现在再来这样的短信，你会做如何的应对方案呢？如果你知道，你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如果你不知道，你也说我不知道，想要知道什么方法。一首歌之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名字也跟很多朋友收到类似这样的短信一样的心情，就叫做害怕。

0: 谢谢孙燕姿。我们今天聊突如其来的联系为什么让你觉得很廉价不愿意回啊？你有没有在这个微信或者短信息里有的时候甚至看不到，因为没有置顶，有的时候是情况是，比如说他四月份问了你一个问题，你八月份才看到，你不是没有回，是真的没看到，充分说明关系够远的哈。有的朋友说这个突如其来的联系会稀释关系的真诚度，让彼此信任度降低，我会沉淀一会儿再回复。我想问大家，这个沉淀一会儿是沉淀什么呢？有一个朋友说，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借出去6800两年了没回来。还有的朋友说，突如其来的亲近多半藏着所求。是的，阿迪说，具体举个例子，大三的时候有同学给我发信息啊，那天我心情还不错，想着要是做问卷什么的没问题，可实际呢是让我给她男朋友写生日快乐还要拍照，我非常恼火，不想当这种工具人，训斥了她一顿，从此再无联系。有的朋友会直接拉黑吗？有哈。还有这个有的朋友说，平日里疏于问候，忽然频繁发消息，嘘寒问暖，温柔体贴，这种临时升温的亲情大多有猫腻啊。然后有的朋友阿迪说，工作以后碰到的就是一些咨询我。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法律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不是他们本人的事儿，我还得另外加他们亲戚朋友微信具体沟通，问答一下倒无妨哈，好歹注意一下时间和措辞呀，比如大周末早上的，特别没有边界感，也发展不成自己的业务。有位朋友 OWL 说，我前年刚遇到过啊，一个原本关系很好但断联两年的同学，忽然发了一句，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肯定是有事儿，我当时正骑车呢，特意停路边回复，哎呦，对方电话就打过来了，带着哭腔跟我说家人重病进了 ICU， 让我出主意。我想知道 OWL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理账户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充足，对吧？那这个理论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什么叫做我们的心理账户呢？它的核心意思就是，人在心里会把钱分到不同的账户里，比如说公司的账户、资金的账户、房租的账户等等啊。不同账户的钱在我们心里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花法也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辛辛苦苦工作了1000块钱，和你在路边捡到了500块，虽然都是钱，但花起来的心态完全不同。是吗？大家觉得是不是？工资你会精打细算啊，每块钱每都会发得非常有意义，但捡来的钱你可能随手就花掉了。人际关系也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人际关系也是一样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悄悄地给每一段关系开了一个心理账户，这个账户里存的不是钱，是情感的余额，包括什么呢？信任、理解、陪伴、互相麻烦的资格，平常的联系，意识的索取是在取款。我没钱了你怎么取啊，给不了你啊，是吧？而突击式的联系之所以让大家不舒服啊，大家有时候感受吧，不舒服别扭，本质上只有一句话，对方试图以零成本从你已经归零甚至透支的账户里取走一大笔钱。大家想想啊，有的朋友说，分人，对方是谁，曾经与我的亲密度是什么样的，分事儿，如果直接提的话，借钱我会过几天回，不好意思刚看见消息啊。分性格，我本身也是懒于维护关系的人，但我内心有白名单哦。然后小易说，沉淀一下，可以想想对方的意图和情绪，再决定怎么回复会更好。 那位朋友说，6800对于我来说富不了也穷不了，但是给我的挫败感是一辈子都想不明白，我明明是好心帮他呀。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借钱容易还钱难，借钱的时候呢，对方求着你啊，盼着你，然后你呢帮了他，然后你还出于各种面子，你就成了那个求他还钱的人了，这个挺别扭的啊。阿迪说，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叔叔啊，早年呢跟我爸是北漂的时期的同事，他俩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有过几次接触，后来选择回老家了。那我就跟这个叔叔近些年啊，今年春节之后，我想着能不能问问他俩孩子是否愿意加我微信，毕竟是经历相似的同龄人，以后他们来北京或者我去上海还能聚聚，好心好心哈。结果到现在也没给我回复，倒是某个周日的上午，他让我解答一个表弟遭遇交通事故的法律问题。这个叔叔有时间让他亲戚找我咨询，可是他孩子愿不愿意加我微信的事到现在也没回复。阿迪在心里说个梗吧，欢迎蔡进入聊天室哈。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我们都会遇到，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心里有都一套算盘，有的人不会算盘啊。您这个算是这种不是关系特别近的，您不至于特别焦虑。还有就是在亲情里的突击式联系，其实非常的有必要跟大家讲讲，这个亲情能近到什么呢？我们的父母。大家是不是在这个话题里没有想到父母会怎么样？其实父母也有时候也有会有这样的时刻，父母不是不爱我们，天下的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吧，但是有一种模式会让人本能的后退。平时一个月没几条消息，突然某天开始密集关心，吃了没，早点睡，别太累。我们只是举这个例子哈。你还没来得及感动，第三句就来了。这是有这个，比如说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情况啊，独生子女没这个烦恼啊。说你哥最近手头紧，你看能不能借他20000。这个时候你不是不愿意帮家里的忙，你是不舒服在这份关心像是为了那笔借过的心理账户来解释，就是父母在你这里的情感账户长期处于零存款的状态，存款而是取款前的伪装，太别扭了是吧。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不是爱，这是任务的前置。真正的关心是什么？是持续的，不需要卡点。如果呢，在一段亲情关系里联系永远跟着需求走，那这份联系本身就失去了情感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性的沟通。所以大家抗拒的不是家人，而是被工具化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感受啊？大家留言我都看到哈，我能读的都给大家读哈。真正在意一个人呢，不会凭空的消失很久，长期锻炼之后突然出现，传递潜台词，夜猫子进宅哦。然后这位朋友说，我仗义啊，就是借钱那位朋友哈，说那个 ICU 那位朋友 OWL， 他说我仗义啊，那个同学的家人在不同的医院住了一年多，期间我一直提供经验，但是他的家人在今年早些时候离世了，然后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我了。你看，就是咱们说这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家人住院离开了，您的始终提供方案和情绪价值，我觉得他应该过渡完这个悲伤之后再跟您联系表示感谢，他却没有，所以您也不必特别放在心上。 OWL， 咱做的不错，咱做的够了。刚刚说的阿迪这个情况，他说我觉得他压根儿不尊重我，

就问一下带带孩子的事儿有这么费劲吗？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以大对方的角度考虑，当然对方也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当我们有了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的这个恻隐之心或者平衡感的话，大家也不会那么的让这件事情打击我们影响我们，对吗？我们发现遇到事情多了，感受多了，你也就没有以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会焦虑，我们会自责，其实没有必要，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啊，自媒体账号很多，信息很大， AI 功能非常强，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问问 AI 会给我们一个方法，我们再结合实际，就没有那么焦虑。但是真的这种情况会时常发生，所以呢，下半段还有很多我们微信公众账号里的内容推送给大家，我要读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

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毕业季啊，或者上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有特别的意义给到我们啊。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很多年之前做音乐节目的感受。大家都在忙着输出啊，恨不得一档节目呢把所有的东西都输出出去。其实这首歌放的这个过程，留白的过程是非常美好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里能够感受得到。如果云知道我们的幸福来自哪里，如果云知道我们的困惑来自何方就好了。云不会跟

今天我们聊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突如其来的生活了，你会觉得非常有廉价的感觉。是的，你平常不联系，你突然想到我联系我，就会让人有种很厌恶的感觉。是的啊，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聊。刚刚说完了几点之后，来到第三点的关系当中，我们说完了亲情的突然联系，来到友情的突然联系。友情里的突击式联系，平时缺席，用时到场，有一个规律，那种突然冒出来的老同学老朋友开场白几乎一模一样，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忙不忙，和一个对方就会顺理成章的进入正题，那个我下个月结婚有空赏脸吗，最近手头有点紧，方便周转一下吗，哎，听说你在那什么公司，能帮我内推一下吗，你答应吧你心里不舒服，你不言语吧你又显得你不够意思，发达了就不认老同学，但是请你冷静想一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正在开车的出租车司机和私家的车的司机朋友们，这个人在过去三年五年在你的生活里存在过吗，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出现过吗，当然也不需要他出现，在你低谷的时候他有关心过你吗，来到我们的心理账户取款呢，心理账户的逻辑很清楚，友情账户的余额是靠时间陪伴

0: 我们有很多朋友，常见的，不常见的，见不到的，常见的要经常见，不常见的要想办法见，见不到的常怀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周准和他的朋友们邀你有空来坐坐。
1: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真的怕了。不管你

是不是对于突如其来的联系有忌惮，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其实接下来呢，为什么这个突击式的联系会让人觉得廉价，总结一下，也谢谢大家依然在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首先第一点，它缺乏时间成本，因为真正有电的突击式的联系跳过了所有的存款环节，直接进入到取款的阶段，它不是在维护关系，而是在变现关系，对吧？第二呢，它也暴露了对方的工具化的视角。那你呢，就是作为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有这种经历的朋友，你不是被当作朋友、亲人、同事来对待的，你是被当作一个功能来使用的。你能借钱，你能内推啊，你能随份子，你能帮忙，没有人喜欢被工具当成工具使用，对吧？第三，它让你陷入一种道德绑架的困境。比如说，哟，咱这么多年交情，都是亲戚，以前一起共事过，这些话术的背后都是在用过去来绑架现在。但问题是，过去你没有经营，现在你别赖之取啊。廉价感不是咱们小气，廉价感是因为对方把一段关系用的太便宜了。欢迎流动的光阴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那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络那边的网友朋友们，我们怎么办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回应的策略，边界清晰的三种不内耗的回答。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的人甚至不回答了。有没有人选择不回答的请举手？肯定有人说我就不回答了，我就不回了，没意义。知道了原因，接下来就是怎么办了。场景一，如果亲戚突击式的关心之后，即使把情感话题和实际需求分开，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谢谢关心，我最近确实还行，不过说到帮忙这件事儿，我需要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不能马上答应你，怕耽误你的事儿。要点是不拒绝关心，也不回避需求，但是把帮不帮编成了一个需要评估的事情，而不是情感绑架下的及时承诺。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场景二，老朋友久不联系，突然借钱邀份子，回应逻辑，承认过去，但不欠现在。咱们可以这样回复：咱们确实好久没联系了，这是你的喜事儿，难处我知道了，但我需要先看看自己的情况，晚两天回复你。要点是不立刻答应，也不立刻拒绝，给自己留出判断的空间，同时让对方意识到好久没联系这件事儿你是记得的。如果对方催你，或者表现出你不答应就是不够意思的态度，那你的答案基本就可以确定了，这个朋友不值得你继续维护。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打一个不维护。场景三，前同事和不熟的同行突然向内推或者帮忙，回应逻辑把单向索取转化为双向互惠。大家想想啊，你可以这样回复：我这边确实有一些信息，不过最近也比较忙，你可以

一段健康的关系不需要靠突击来证明存在，不会只在需要你的时候才出现，真正值得维护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你这一次拒绝就破碎。那些因为一次拒绝就消失的人本来也不该留在你的账户里。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希望好好的理清你自己的情感账户，因为我们自己的情感账户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希望各位就像大家留言一样，抽空出去走走，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空气清新，草木茂盛，随手拍的景色都是很好看的。在自然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心情也变好了，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联系啊、回复啊、什么时候回复啊、哪。

大家能够心手如一，能够非常好的焦虑啊、烦恼啊，每个人都有。听了我们节目那么多年的朋友大概也知道，其实我们要学会跟这些事物相处，同时照顾好自己。刚刚看到一个叫做还可以说的朋友进入聊天室，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希望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留给曹轩宾，芳草碧连天，祝您晚安。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再见。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音乐加块糖，第一块糖，豆浆油条。

豆浆油条，听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早上。这是要提醒你们要好好吃早餐，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们呢是一档点歌节目，生活和活着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别忘了，别忘了我们为什么而生活。来听郝云的《活着》，选这首歌的朋友出来收割了。

到一个酒吧喝酒，喝多了跑上台拿着麦克唱起来，吉他手还很配合的给伴奏，多么美妙的夜晚啊！当时的朋友们，你们都在听吗？在电波中召唤他们。

0: 来啦，点歌时间，三木同学把这首歌点给他的一位好朋友，因为杰克堂的片花当中提到了和自己同桌的故事，他就想起了他和同桌的故事。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再来分享故事，怎么样？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共鸣吧。
1: 第一

在高三复读的时候，闺蜜又写了一封长信鼓励她学，现在已经考上了北京211的学校，毕业之后也留在了北京，而她留在了我们一起共度了三年的高中，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虽然现在联系少了，但是这份友情以及相处的点点滴滴已经刻在心里。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是她推荐给她听的歌。

0: 起狂欢吧。有人说音乐加块糖就是属于他们的小确幸，收到了。不管你是在路上还是在车里还是在跑步还是在做饭，希望它都能够变成在你心里的存在。
1: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为什么要这么说？

有的时候觉得音乐跟心情真的是要搭配，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在 live house 当中，我在想每一个在 live house 当中演出的人，当时的情绪会根据当时的整个氛围而有所不同，所以听 live 就会觉得每一次都会不一样。

0: 有人在猜杰克唐会在今天的哪首歌开嗓，听到片花之后就知道了吧。这是一首翻唱。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
0: 许哲佩的疯子。

0: 好累，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4: 二糖，刚才的糖里个糖，你们收到了吗？是翻唱许哲佩的一首歌啊，不能算是翻唱哈，因为没有怎么改，没有改这个伴奏，只是把许哲佩老师的声音抹掉，变成了杰克糖的而已，就算是 KTV 版吧。一飞说，最早听到这首歌是09超女刘惜君在比赛的时候唱了这首歌，后来找到了许哲佩的原版听。今天杰克堂的这个版本和上两个版本都是不一样的诠释方式，觉得这个版本更具氛围感。哦，嗯，其实我还真不知道09年的时候刘惜君也唱这首歌，有品位。嗨，其实呢，主要是想说能够去有这种所谓的 KTV 版，也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一个我喜欢的歌曲给大家来听。因为有的歌吧，可能没有那么的火，比如说就有人说，哎，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哎，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款。因为有些歌呢，可能不像一张专辑当中的那种主打歌，可能是在 B 面的第一首或第二首，甚至是最后一首，就是这是按专辑的思维来说哈，就是属于那种不太火，没有那么的传唱度高的歌，但是也希望能够在现在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再听听，哎，这个是不是符合现在的审美呢？总之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好吧，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半段第一场第一首歌第一块糖，给现在正在健身或者跑步的朋友们。刚刚有人说有的时候会听着他一起跑步或者是健身，那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当你们的背景音吧。啊，当然不止你们。

奔跑在孤傲的路上，珍妮生没法起了，说愿所有喜欢糖糖的圈圈在这里释放自我，找到快乐。一个胖子说，音乐加块糖就是酒吧汽油，这动力杠杠的。还有我家猫猫叫汪汪说，犹记当年在早间的音乐加块糖，听着这首歌晨跑时候的感觉。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巧不巧，你说正在这个时候，我拿起了手机看了一眼微博，里面有一位朋友光头说想点一首歌给自己，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可能要自己过了，刚好就有这首奔跑在孤傲的路上。但是我觉得看上去，也许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物理空间上可能是一个人，但是别忘了还有很多的哈尼呀。不管他们是在你的心里，还是在电波里，还是在音乐加块糖的直播间里，我们都祝你生日快乐，期待

个胖子说，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不过生日的朋友生活快乐，天天都快乐。露露四月天，杰克糖每天可以陪着我们甜甜圈，很幸福。在音乐加块糖放 Honey Honey 甜上加甜呐、啊，这是子琪说的。收到大家祝福的大麦，有没有觉得甜甜的、啊？没错，一起听歌的大家就是朋友们。

好复古啊，感觉好像是把磁带放到了收音机当中啊，不是，叫什么录音机当中，然后录下的是什么呢？是属于今天的美好的回忆吗？连名带姓，来自尤长靖。

加块糖。下一首歌，我们要穿越一片森林，猫咪森林。总觉得金海心的声音就很像猫咪，你们觉得呢？有那种娇嗔的、暖糯的。

感觉金海心的声音真的就像是那种清风徐来般的，有那种温润的感觉，但是到了高音的部分，到了该高亢的时候呢，也一点都不弱。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你们应该已经可以猜到了 ，ESCOWAY 的糖果。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之路。 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

0: 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

0: 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稳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红三两军，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

0: 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3: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7: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6: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8: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6: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5: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5: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

0: 知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
2: 九阔，九稳，
5: 中和之道，
2: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播出机器人参赛队员的台上一分钟。
0: 最低票价98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放购票。
1: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等法规。
0: 北京有家小餐馆凭硬核禁烟走红，客流不降反增。
1: 记者调查，流感特效药能治新冠吗？揭开新冠背后防治误区。
0: 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今天起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0: 当人形机器人走上舞台，能跳舞，会打太极，还能和顶流歌手同台演出，会是怎样的场面？在即将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深耕机器人文娱服务赛道的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将携带他们的机器人参与武术和体育舞蹈两个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风起太极。
4: 的音乐声中，身穿蓝色练功服的机器人打起了行云流水般的太极。只见他时而缓缓推掌，时而稳健转身，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九领航瞄准了武术与体育舞蹈两个兼具观赏性。
5: 体育舞蹈和武术这两个类别，其实未来都是可以在舞台上进行有效复现的。现阶段所有的线下演唱会成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们用机器人一个全新的演出载体，给观众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些舞台演出产品和演出场景。
4: 武术体现的是力量、平衡、速度和精准控制，体育舞蹈体现的是节奏、协调、美感以及人机协同。和人类演员不同，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和反复排练，机器人演员往往能呈现出高度规整、整齐划一的舞台效果。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戴元勋告诉记者，
6: 我们在鸟巢深耕了十几年的演出，这种经验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别的团队多一些。它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整体协调性，就是有好多动作人类演员完不成的，但他们能完成，而且是整齐划一的完成。就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机器人可能会比人完成的更好一些。
4: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放在机器人演员身上同样适用。一个个高难度动作的背后，研发调试、实地测试的工作量远大于一场纯真人演出。从通讯信号到硬件环境部署，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进来。
6: 因为有的机器人它在做往复性动作的，比如说某一个关节它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热，在我们这儿都会给它反复的测试做实验。就比如说这一段的舞蹈它的极限跳到7回，它肯定会摔倒，我们会给本体厂家去提一些建议，这个关节需要温度降到多少，然后他们也会采用我们的一些就数据。
4: 而这些技术的打磨最终要落地到真实的舞台。今年3月到4月，天九领航携32台人形机器人亮相鸟巢，在张杰演唱会上连续完成16场同台演出。对于这些硅基演员的未来，杨帆充满信心。
5: 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首先从舞蹈层面上来说，它的表现力肯定没有人类那么丰富，具有情感。然后下一阶段，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路径会超越人类现有的这些舞蹈的表现力和武术的一些表现力。因为人类的这个所有关节是已经固定的，但人形机器人它不具备关节读点，可能现阶段它是在模仿人类，但是终有一天它会超越人类。
1: 另据报道，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球上百支顶尖科创团队携自研机器人同台角逐，50项赛项看点密集。目前赛事门票已经开售，票务信息显示，票价从98元到670元不等。观众可以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大麦、猫眼、美团等平台购票。也可拨打热线400-600-2008了解更多详情。
0: 新闻广

0: 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0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结合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北京市实施代表法办法、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北京市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北京市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的任免议案。
1: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结合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在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共有19位委员和代表发言询问，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提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崔新建委员发言询问，加装电梯是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利益分歧最大、协商难度最高的事项之一。不同楼层的住户意见难以统一，项目推进受阻的情况比较普遍。市住建委副主任王正说，本市坚持党建引领、共同协商、分类施策，积极引导居民达成一致。全市已经完成老楼加装电梯3500多部。
3: 一是党建引领搭建平台，拓宽协商渠道，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二呢是分层合理定方案，找出利益的平衡点。一般一层的业主不用出钱，二层及以上的楼层呢越高呢出的越多。指导各区探索现金补偿加物业费减免加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让渡加业主自治协调等多元组合的补偿方式。三是按照一户申请就启动，达到比例就确认、协商一致就开工的原则，讲清楚政策的标准、财政的补助、实施流程等，消除大家的顾虑。四是依法依规守底线，保障各方利益，充分保障居民的知情权、表决权。如果确实协商不成、难以协调呢，居民也可以通过司法诉求的途径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2: 陈琴委员发言询问，市财政局从哪些渠道筹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资金？市财政局副局长李攀峰回答，在地方产权的老旧小区方面，本市制定了抗震加固、节能改造、单向改造、环境提升、加装电梯等6大类15项定额补助清单，区里也给予资金配套。
4: 14五以来，老旧小区改造的累计呢，已经下达了市级的补助资金超过220个亿，积极争取中央的支持。有3个渠道：中央财政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超长期国债。14五以来，累计争取了中央资金超过100亿。
2: 李文委员发言询问，15、57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目标和任务是怎么考虑和安排的？市住建委副主任王征介绍。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小区的安全韧性显著加强，安全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改善，市老化、无障碍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更加完善，小区的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3: 确定改造对象范围，探改造资金多元共担的机制，实施片区更新的改造提升，继续支持具备条件的老楼加装电梯，同时也支持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呢实施更新，结合实际推动入户管线、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改造，因地制宜的开展小区老旧空间和配套设施的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推进无障碍设施环境的建设，推动老旧小区物业全覆盖和物业管理的长效机制。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谁也不许在这儿抽烟。北京有家小餐馆近日凭硬核禁烟走红。在门头沟区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店，一直人气很旺。食客说，不仅因为他家的菜色好，大家看中的还有这里多见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这里的每位服务员都佩戴着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这个营业

0: 开了快20年的小店在6年前开始严格禁烟。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店里也是按规定张贴了禁烟提示，但标识被高高挂起，却没有严格执行。结果就是老板和服务员在这个不到60平方米的空间里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如何让禁烟规定真正落地？老板和服务员开始主动劝阻吸烟食客。负责人说，也遇到过较劲儿的人，警察也因此上过门。餐馆严格禁烟，规矩首先要执行到位。老板对所有服务员统一培训，在顾客落座点餐前，打电话订餐时，就说清楚饭馆的禁烟态度。如果顾客介意，可以离开。餐厅硬核禁烟6年来，生意却越来越好。经常有其他区的顾客专程为了一睹禁烟餐馆真面目远道而来。现在甚至不用服务员提醒，顾客之间也会相互提醒。近年来，餐厅吸烟投诉量在北京相关统计中一直占据榜首。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到今年6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发布的曝光信息，发现餐厅吸烟投诉量3年来始终占据榜首。公开信息显示，今年4月，北京市全市单月发现违规餐饮单位多起，单店最高罚款6000元。小饭馆因严格禁烟火出圈，很多顾客都期待这样的无烟餐厅越来越多。
1: 下面请听短评。北京小餐馆硬核禁烟出圈，打通餐饮控烟最后一公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施行至今，餐厅是控烟投诉的高发领域，禁烟会流失客源，影响生意，更是不少中小餐饮经营者根深蒂固的偏见。而门头沟这家经营近20年的东北菜馆，用6年严格禁烟，客流逆势增长的实践，打破了这套刻板认知，也为破解控烟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鲜活样本。长期以来，部分餐饮商家把控烟当成被动的合规负担，要么只贴标识不执行，要么怕引发冲突不敢劝阻。这家小店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条例要求拆解为精细化的经营动作，订餐时提前说明，落座后先讲规矩，多渠道提示堵牢各类借口，将管理端口全面前移，大幅降低了现场劝阻的冲突成本，更把无烟就餐打造成了自身的差异化竞争力。中小餐饮是城市控烟的神经末梢，北京这家小店的走红印证了控烟与经营绝非对立关系。当更多经营者主动扛起主体责任，把合规要求转化为经营优势，控烟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走通，无烟北京建设也才有了更扎实的支撑。
0: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升至中上升趋势。然而，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池翔宇随机走访北京多家药店，发现大部分药店不知道有针对新冠的特效药。请听报道。
2: 新冠特效这个药品压根就没出来，就没有，只不过是人想象的。
3: 这是记者随机走访朝阳区，情况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北京的多家药店，发现药店工作人员都对新冠特效药一无所知，甚至有的工作人员还向记者推荐了流感特效药用来治疗新冠。
4: 苏富达、奥司他韦。
5: 您拿的这不是治流感的吗？没有新冠专门的特效药吗？
4: 新冠就是流感呢。
5: 奥司他韦也能治新冠吗？
4: 能啊。
3: 那流感特效药究竟是否能用于新冠治疗？记者求证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康海燕，他明确表示，
6: 对于将治流感的药用于新冠治疗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新冠和流感它是属于不同的病毒，抗流感药对新冠病毒无效。
3: 康海燕介绍，目前国内已上市的新冠特效药共有7种，
6: 包括奈玛特韦、利托拉韦、仙诺特韦、利托拉韦，还有像这个莫诺拉韦、阿兹夫定、莱瑞特韦，这个都属于抗新冠病毒的一个药物。目前我们医院是仙诺特韦、利托拉韦，它是属于医保用药，药品储备也是充分的，确诊以后在发热门诊就可以开到这个药。
3: 不少网友提问，是不是超过用药窗口期，也就是常说的72小时后，服用特效药就无效了呢？对此康海燕解释说，
6: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咱们用药的最佳窗口期是72小时，但是即使超过了72小时，甚至超过了5天，只要症状持续，它服用依然是有效的。
3: 康海燕补充介绍，

0: 新冠特效药并不是人人都能服用，确诊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1: 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还有妊娠期、哺乳期、儿童，他是用药还是有一些限制或者禁忌。咱们尤其老年人合并这种多发基础疾病的病人，他这个药和部分的降压、降糖、降脂药和肿瘤的药物，它是会有一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咱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建议自行服用。
0: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沈莹介绍，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与以往类似，仍然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从监测数据来看，感染者多为轻症。
2: 目前主导株是既往流行的 NB.1.8.1 系列的演化分支，其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均未发现明显变化，但一老一小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注意室内日常通风，在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科学佩戴口罩。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咽痛等症状且病情加重的时候，应及时就医。
3: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积水潭医院了解到，近三天心血管内科连续收治近十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数据显示，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便上升 2.1%。 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威提醒市民，高温、闷热等多重因素叠加，容易让心脏遭遇高温暴击。三伏天大家要警惕心脏中暑，牢记护心五法则，科学补水，严控温差，管好慢性病，牢记非典型心梗信号。肩背疼、下颌痛、胸闷大汗、上腹不适等症状都可能是心梗信号，高度警惕，如果感到不适立刻就医。
4: 新闻广播消息，为丰富暑期出游选择，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为呐喊热血求索主题线，行程包括四个点位：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纪晓岚故居、陶然亭公园、陶然亭慈悲庵、高君宇烈士墓、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庆成宫等。其中蔚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是邵飘萍办报治学之地，朱市口旁的纪晓岚故居古韵清幽，这里既是文人治学之地，也曾是秘密地下联络点，以清正世风涵养廉洁底色。陶然亭公园湖静林幽，慈悲庵曾是革命先驱秘密集会据点，湖畔高君宇烈士墓静静伫立，见证着革命志士赤诚报国的热血信仰与动人情怀。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殿宇庄重，庆成宫恢宏古朴，精巧的古建构件沉淀千年匠心，让
5: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昨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从今天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4: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零点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00元和675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每升油7.42块，调整为7.97块。以普通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28块钱。
3: 记者昨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今天起到8月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3: 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昨天决定，

0: 从即日起到十月底，在全市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养老机构等九项任务都在此次行动之列。行动期间，凡是发生亡人火灾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一律提及调查，挂牌督办，启动责任倒查。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本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八一建军节，军地联谊、慰问演出、拥军购物节、立功喜报送达等活动接连举办，向广大军人送上诚挚祝福。
0: 北京市直机关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系列参观交流活动昨天圆满收官。活动自6月29号启动，每周重点聚焦一个主题，涵盖红色教育、文化鉴赏、科技创新、魅力科普、光影视听五个部分，旨在进一步增强先进典型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5摄氏度。今天6点40分，北京市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7点到明天8点，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配套通勤班车大幅缩减，万科业主期盼相关方给出解决方案。
5: 那业主肯定都对这个事儿很不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运行多年的通勤班车大幅缩水，居民出行遇到麻烦。近日，顺义区万科城市花园多名业主反映，小区配套的通勤班车大约已经运行30年，今年却骤减到每天4班。而在这一变动前，开发商和运营方都没有和居民进行沟通协商，业主希望恢复班次的诉求也没有得到回应。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6: 顺义万科城市花园是上世纪90年代颇具代表性的地产项目，然而最近这里的业主却因为出行头疼不已。小区原本配套的通勤班车多次削减运营班次，如今只保留早晚各2班，无法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业主张先生介绍，
5: 我们呢是25年10月份在万科这边买的房子，当初买房的时候，这个班车也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后沙峪这边吧，就是虽然现在有了很多公交的这个系统，但是呢毕竟还是远，所以它有这个班车呢到市区去的，到三元桥啊，到这个东直门啊就挺方便。那那个时候呢它是一天有14班，那基本上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日常上下班。尤其有的时候要是这个天气不好，或者说你这个限行的时候。
6: 记者走访现场了解到，这个小区是万科在上世纪90年代落地北京的住宅项目，售房时就承诺配备通勤班车，这也是不少老业主当初选择在此置业的重要原因。然而多年来历经数次压减，到今年6月每天只剩4班，而且调整前没有和业主沟通协商。张先生说，
5: 今年2026年6月中旬前后吧，然后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说这个班车从14班减到4班了，就早上2班晚上2班，那这个基本上已经很难满足我们日常上下班了。然后他通知的方式也非常的蹊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每个园区都有一个管家， 有什么事儿都是管家通知，然后这个他们就把这个提前一天就贴到了某一个班车站，就一个通知，然后就第二天就减少了。那业主肯定都对这个事儿很不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你要说你有这个成本的压力，

0: 样，提前一点跟大家去商量商量。
1: 业主们反映，小区距离地铁站较远，换乘公共交通耗时久，日常出行高度依赖班车。此前，班车由万科地产补贴运营，如今地产公司停滞补贴，运营方只能压缩运力。购房时间更久的业主刘先生表示，最初的时候每天有将近40班班车。
2: 当时他有一堆的这个就是购房的承诺，然后其中就有一项是通勤班车。从30年前，当时他班车次数特别多，就一天大概有将近40趟。最近就是开始减。你如果想涨价什么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沟通一下？因为最开始是免费的，后来就变成收费的了，这都能理解。现在这个价是这样组成的。就是班车公司说每个月原来万科地产会打给他们一笔钱，然后他们再向我们收这个，然后是因为万科地产不打钱了，所以他们就没法给我们提供服务了。我们小区离地铁站其实挺远的，就是如果要坐公交去地铁站还要至少有半个小时。
1: 面对业主的集中诉求，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坦言，班车由万科地产负责运营，物业没有管理和处置权限。6月20号调整当天，只有班车运营方的临时通知，地产方面没有与物业提前沟通协调。
3: 班车应该是这边会去恢复不了，因为我们跟地产那边也联系不着他，应该是因为他当天直接也是12点给了一个通知，拿过来就走了，还不是地产来的，班车公司他们那个运营的经理过来拿过来的。我不是一家关键，现在后来运营的几十年都没联系过，也不是我们管运营，也不是我们负责掏钱，我们也难，因为有些业主也因为这个找物，一直找物业。我跟经理那边再说一说，但是我们估计也悬。
1: 随后记者联系到班车车队负责人，对方表示，车辆运营完全依据与万科地产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运力调整由甲方决定。如果业主希望恢复原有班车运力，每月需要承担近3万元的运营成本。
4: 这个我们是听甲方的意见，因为我们跟万科地产是签的是甲乙双方协议，甲方让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刚不跟您说嘛，说甲方让我们发多少班车，我们就发多少班车，因为这跟我们实际的运营费用有关系。你们有的业主跟我联系过，如果你们业主就是40人以上，就是我们公司呢跟咱们万科的业主签这种合同，就是早上一圈晚上一圈的情况下，差不多我们车需要最少29000的左右。
1: 记者也就班车缩减、配套承诺兑现等问题联系万科地产，工作人员登记后表示会安排专人对接。截至发稿，记者和业主都没有收到地产方面的回复。有业主坦言，成本压力可以理解，遗憾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人坐下来与他们商量。万科城市花园通勤班车能否恢复原有班次，开发商能否就业主诉求给出解决方案，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2026年9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

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内做起连桥饭，家乡味道暖人心；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中伏高温持续，当心电器火灾和车内隐形杀手；高温天气市民需注意预防中暑和空调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鲁静报道。7月29日，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临时支起15口柴锅，10多位村民来回穿梭，洗菜切肉，杨树底下村的乡亲们手脚麻利的忙个不停。今年汛期，结合怀柔敬老月整体工作安排，刘林庙镇积极稳妥推进主汛期山区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针对辖区内无法投亲靠友的群众，尤其是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特

0: 特殊群体统一组织转运至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居住。我区专门成立工作专班，全程做好安置点餐饮医疗等各项生活保障。区委组织部和刘六庙镇将刘六庙传承百年的地道连巧饭直接搬到了军训基地，让大伙吃上一口家乡饭。在采访中，
1: 刘六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单秀娥向记者说，在山下做连巧饭还是头一次，这里住的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长辈。我们姐妹呀，就是把这个红豆泡上了足足12个小时，为了煮出来的这个软糯香甜，这个米饭跟正月里的是一个味儿。今天换了个地方，可食材没变，手艺没变，人心更没变。
0: 灶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作响。另一边，在食堂举办的文艺演出也热闹开场，婉转悠扬的评剧、高亢嘹亮的河北梆子清唱接连登场，喜庆的舞蹈节奏明快，诙谐的相声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精彩的演出告一段落，冒着热气的炖菜、红润香甜的红豆饭在餐台一字摆开，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家常。
2: 刘六庙镇白河北村村民刘建和说，今天政府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富多彩的节目，在京朗月期间呢，为我们丰富了生活，非常好。我们这些这么热的天，为我们做了这么香家乡的味道的连角饭，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这个从心里头呢，感谢政府为我们这么安排。
3: 村民志愿者来回穿梭其间给老人们端上绿豆汤，地上苹果，食堂内暖意浓浓。刘六庙镇杨树底下村村民田凤兰说，
4: 年年是正月，正月是吃巧饭3天，然后平常也弄弄就做也吃，这回为大家老人上这儿来给做这个巧饭。
5: 挺好，对老人挺关心的，心情挺好的都。刘六庙镇副镇长王冰阳向记者介绍说，连巧饭传承了有200多年，传承的从来不只是饭菜，更是邻里乡亲守望相助的乡土根脉。这场风雨同心、情暖流离的活动，是区委组织部联合刘六庙政府筹备了1周的时间举办。我们希望让乡亲们留住家的味道，
6: 借着这项代代相传的民俗，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正值中伏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来袭，今年三伏天从7月15日一直持续到8月23日，全程40天，是标准的加长版三伏天。 其中中伏长达20天，各类夏季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怀柔消防部门结合夏季居家用电、露天停放车辆两大高频危险场景，通过专利复盘梳理安全风，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护屏障。空调、冰箱、电风扇等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转，存在多重过载，高温环境不利于设备散热。
7: 燕七长、吕泽军说，今天的室外温度为32摄氏度，温度是多少？可以看到咱们便利箱的温度已经达到了63摄氏度，普通电线设计的绝缘电缆允许达到90度。很像。除居家用电隐患外，露天夏季另一大高危风险点，密闭车厢内温度高，若儿童被困极易中暑，严重时可发展为热射病，导致意识障碍、抽搐、多器官损伤，甚至危及生命。燕七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
8: 现在温度是32.5摄氏度，可以看出来咱们室外的温度已经很高了。然后咱们的车辆经过一小时暴晒以后，咱们进入车内，看一下咱们车内的温度，现在车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2摄氏度，如果在

0: 车内存放香水、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极易发生膨胀、自燃等现象。
1: 同时，夏季路面地表温度可达60摄氏度以上，车辆行驶过程中轮胎持续高温运转，胎压随之上升，极易引发爆胎。温度持续过高，还可能造成橡胶自燃，进而诱发车辆起火。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轮胎胎压、车辆线路是否老化、底盘有无渗油、漏油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检修。雁栖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吕泽军说：
0: 怀柔消防提示您，夏季用电，所有电器不要长时间满负荷运转，人走断电、睡前断电，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座。老旧小区厂房定期自查线路是否发烫、变色、有焦糊味，配电箱、电表箱周边不要堆放杂物，保持通风散热。在停车时尽量停靠在车库、树荫、建筑有阴凉处，避免全天直晒。清空车内危险品，带走打火机、香水喷雾、充电宝等危险物品，锁车前回头看一眼，坚决不要留孩子、老人、宠物独自在车内。
2: 本台记者崔正、王倩报道。眼下正值盛夏高温时期，空气湿度大，气温高，体感闷热难耐，属于典型的桑拿天。此类天气下，人体散热困难，代谢加快，体力消耗大幅增加，中暑风险显著上升。其中，户外作业人员、老人、儿童、孕妇及患慢性病人群体质较弱，更应做好健康防护。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介绍说：
3: 日常出行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如需外出，需做好全方位防晒措施，避免皮肤直接暴晒。补水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可适量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电解质饮品，少喝高糖分冰镇饮料，室内要经常通风，合理使用空调，多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过度劳累，保障身体的免疫力。
2: 市民若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若病情加重，应及时送医治疗。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向记者说：
3: 如果发现有人中暑，需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借助风扇、湿毛巾、擦拭身体等方式物理降温，快速缓解不适。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饮用凉开水、绿豆汤等。出现呕吐、抽筋等症状时及时就医。若出现高热、意识障碍、抽搐等症状，警惕热射病，立刻呼叫120送医，不要喂水服药。
2: 除此之外，不少市民长时间吹空调后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这样的空调病也成为夏季常见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怀柔区中医院急诊科医生贾昌博介绍说：
3: 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最好控制在5到8摄氏度，避免温差过大导致身体调节功能紊乱，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出汗过多时不要立即进入空调房，空调不要直吹头部、颈部、肩部及关节部位，夜间可使用空调睡眠模式，盖薄被护住腹部和关节，建议每年至少清洗一次空调滤网。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深入推进我区特色优质农产品开发推广工作，拓展特色优质农产品展销渠道，近日，区农业农村局邀请市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领导、技术专家及农业领域知名品牌培育、品牌运营专家来怀，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指导怀柔农业区域品牌培育。实地踏勘，谋划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对照市级乡村振兴溯源直播等有关活动安排及具体要求，实地踏勘活动场地渔阳郡益田间， 围绕活动时间、产品及主体遴选、展播场景布局、事前准备清单等关键环节沟通交流，明确区域特优产品为核心，市级特优产品为补充，实景呈现品质、内容讲好故事的活动路径，拓展展销渠道，进一步擦亮特色优质农产品底色。座谈交流，研讨怀柔农业区。

0: 育品牌管理。与会专家结合北京优农品牌建设与管理、行业先进经验与标杆品牌运营模式，围绕起草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讨论稿，从品牌定位、遴选条件、申报程序、分类分级管理、授权使用、舆情风险防控、品牌长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为构建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目录管理体系精准献策。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按照专家实地踏勘建议，做好特色优质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准备，推动乡村振兴溯源直播落地怀柔，助力特优农产品走出产地，打响名气，充分吸收转化研讨交流成果，根据专家意见完善怀柔农业区域品牌管理制度，夯实特色产业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来自洋葱镇的消息，洋葱镇持续深化与北京电影学院校地共建合作，围绕 AIGC 影视科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力度，积极培育影视科技新业态，全力推动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发展。一是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提供优质发展空间。洋葱镇依托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持续为影视科技企业提供场地保障和办公空间，打造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落户园区的影像空间与顺境科技形成内容生产加技术研发协同发展格局，关联产业板块市场估值已达千万元级别。二是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落地发展。洋葱镇先后发布并修订完善了关于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为注册在镇内的短剧企业提供租金补贴等扶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积极协助企业申报相关政策，助力企业稳定经营。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服务企业发展。洋葱镇建立企业服务长效机制，积极做好孵化培育和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政策申报与产业资源对接，搭建政企交流平台，推动校企合作及实训实践基地落地，持续跟进企业人才安居、融资对接等发展诉求。下一步，洋葱镇将持续深化校地企联动，吸引更多影视科创项目落地，壮大中国影都数字影视产业集群。
2: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于8月9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幕。8月9日至21日，400余名国际顶尖科学家、800余名海内外师生齐聚怀柔科学城，数学、物理、信息科学与工程40余分支学科共谋融合发展新突破。500余场高水平学术报告，包括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获奖者报告、特邀报告、卫星会议，分享学术前沿，探讨顶尖成果。8月1日起，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实施。管理办法对快递外卖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使用车辆和相关部门职责进行了规范，要求用于快递外卖等服务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应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同时，平台经营者应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动态优化算法规则，保障骑手安全文明驾驶。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大，雷雨天气频繁。其中8月1日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气温较高，闷热不下限。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0: 暑期安全提示：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请勿下水触摸。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野外游玩不任性，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避险常识要牢记，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涉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网红玩具要警惕，不购买三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家长监护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 爸爸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2: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胡儿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